0: 这里是遵化市容威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1: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0: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1: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0: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1: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0: 是书是意，初心如盘。
1: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锁定频率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我们开启今天一天的早安行程。
0: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依旧在为您开通当中，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身边的新鲜人、新鲜事儿。
1: 没错，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和生命里面，那些能够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地方的那一瞬间，或某个人或某件事，太多太多，举不胜举啊。比方说，昨天我刷到一个短视频，是新华社官方置顶的一个短视频，说的是在服务区啊，有一位司机，女司机渴了，跟这个服务站的这个收费人员，这个收费站的收费人员说了一声：“您这有水吗？”啊，收费人员说：“那饮料可以吗？”哎，我们冰箱里有，是我们自己的，您拿去好了，不收费的。哎，然后他就把这个水呢，就想要递给这个这瓶饮料，想要递给这个女司机。人女司机下车的时候，同时带了三个大蟠桃，给这个收费站的三名工作人员是一人一个。
0: 你看看，
1: 这个下面的贴文的文字更暖，说这种双向奔赴的样子爱了。
0: 真的是，就是每每能看到这种双向奔赴的爱，有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哈，你刚才跟我说的叫这个大蟠桃。就我瞬间什么
1: 馋了，
0: 蟠桃不也挺解渴的吗？
1: 对啊，这就是一种情感上的一个双向输出。
0: 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就是打一个比方啊，打一个比方，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人，就是别人在那个帮助你的过程当中，总是理所当然的去接受。
1: 有这样的吗？
0: 有啊，就是就是理所当然去接受，就是说白了，说不好听一点，叫占小便宜。
1: 占小便宜没够。
0: 对，就是总愿意占小便宜，然后就是你看给我给你，哎呀不要钱的，就是可能谢谢啊，然后就走了。但是你说的这个，就是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值得赞赏。
1: 对，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你认为的应该的事儿。
0: 哎，对。
1: 对啊，
0: 是的，
1: 对啊，就像我们享受国泰民安、太平盛世，你认为是应该，其实是有那些千千万万的我们人民子兵在边防之守啊，捍卫海空天的安全。
0: 对，其实我们知道的就是你像你刚刚说的安全，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很美好的，很安全的，很和平的，可能你想象不到。其他比如说包括中东那样的一些地方，他们生活在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地方，什么什么样的日子，什么什么样的环境当下。
1: 没错，
0: 就是最近上映了一部电影叫欢迎来龙餐馆。
1: 龙餐馆，
0: 对，这部电影呢是沈腾主演的一部电影。当说到是他的时候哈，就比如说我听到说沈腾演电影是
1: 喜剧
0: 搞笑，
1: 对，
0: 喜剧电影，啊，就是一部非常搞笑的电影。
1: 但是这回
0: 这部剧你怎么知道呢？
1: 但是这回这个东北人是真了，
0: 你怎么知道呢？
1: 急眼了。
0: 但确实是他这部电影，就是这部电影可以说哈，就是

0: 今年电影以来，我觉得是最好看的一部电影。
1: 对，是作为一个喜剧演员，这种转型非常非常难。
0: 对，
1: 哎，就是说，你比方说周星驰，他早前也有很多自己转型的机会，但是都机会都几乎没有，也几乎做不到。人家技术星爷呢，就是他那种无厘头的一种有内容的
0: 那种样
1: 展
0: 子，
1: 示，对吧？对于沈腾来说，这种职业视角的转换，对他自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突破。当然，在圈内另外一个东北人也没有放下努力，他就是我们知道大鹏，今年的大众百花奖当中获得了最佳导演奖，
0: 我看到了，
1: 很牛的，
0: 然后
1: 哎，
0: 他是吉林省吉
1: 吉
0: 安
1: 安
0: 人，
1: 市，
0: 吉安人，
1: 对对，吉安人。
0: 然后他说他学的不是这个专业，不是导演这个
1: 不是
0: 专
1: 当，
0: 业，
1: 对对对，
0: 当时学的什么经济啊，还是什么？
1: 他是母校是吉林建筑大学，
0: 对，吉林建筑大学的，
1: 哎，这学校其实在省内，
0: 你问的你好好说
1: 能
0: 话。
1: 见度还是挺高的，
0: 然后就说回来这个《龙餐馆》这部电影哈，就是为什么想让大家去看呢？因为我看好多的这个博主在推荐这部电影，说哎真好看。
1: 好看，
0: 但是想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说里面可能有一些比较血腥的一些镜头，就是不建议孩子去看。但是我想说的是呢，就是因为我看过了嘛，看过了，我觉得这些镜头呢，可以让孩子去了解，因为孩子一直生活在一个非常和平、温馨的家庭当中，幸福的生活环境。你一定要让他知道，其实还是有一部分的孩子是生活在战争里，是生活在提心吊胆当中的，连睡一个好觉都睡不了。
1: 没错，其实在这里哈，我们反向的要向一些，那些自认为有些镜头有些血腥的一些人、一些同胞，要非常正式的向他们发出告诫。当年那些孩子都已经是保家卫国的娃娃兵，腾冲集体的雕像，那些娃娃兵集体的塑像摆在那里，没有说是现实也好，过往也好，那些。所谓的你认为的血腥不应该呈现的理由，真的没有。如果要想让我们每一个活在当下的人记住曾经为这片土地付出过、拼过命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重新翻看他们经过的路。
0: 对，永远就是不忘初心，不
1: 没
0: 忘
1: 错，
0: 历史。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天儿吧。今天的天儿我觉得还可以，但是给我搭档热坏了。
1: 嗨，这个我这人是典型东北人，就是不
0: 受
1: 瞒
0: 不
1: 大
0: 得一
1: 家，
0: 点热。
1: 就是受不了这个热呀。
0: 你早上咋来的？
1: 坐公交来的，
0: 啊。
1: 因为那个车我往里头一进的话，我车里面就好热好闷，算了，放弃吧，要么走，要么坐车。
0: 我以为你早上和刘先生一起来的。
1: 刘先生在花园等我。
0: 啊，在花园。
1: 楼下广场啊，跟他有一个简单的会合。哎呀，然后呢，又被他批评了一下，说你来得太晚了。我说你这简直牛扒皮呀、啊！你想让大家7点钟上班吗？是不是啊？
0: 就是我以为你俩是一起来的，你让他去接你一下不好吗？
1: 这个想法，应该有，可以落实啊，可以落实。
0: 但其实说到今天的天儿，我觉得还挺好的，是那种风和日丽的天儿。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
1: 好。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好，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天气哈。
1: 说说天气吧。
0: 嗯，
1: 好像这种天气的状态，我没有什么发言权，给你吧。
0: 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呢是29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呢是19摄氏度，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一个天气，最高的气温是26摄氏度，稍微的有一些降温哈，在3摄氏度左右。偏东风2到3级，这里面有一个字儿哈，晴间多云和晴转多云它也是不一样的。晴间多云就是大晴天，可能会有那么一小块一小块的云彩，
1: 塞几个棉花团。
0: 对对对，你要是晴转多云呢，就是大晴天一下变成了多云的一个天气。
1: 一字之差，
0: 嗯，
1: 差别很大，
0: 很大很大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哎，都是晴的天气。
1: 不过刚才你的表达的神态呢，有一些挑衅的味道。面向我，下巴向上扬起，啊！
0: 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尖下巴。
1: 看着好像挺飒，但是充满了挑衅的味道啊！
0: 啊，这不是告诉你这天晴了吗？
1: 是你下巴告诉我，告诉我的。好了，不管怎么说哈，我觉得现在这种天气状态的一种表现，比较符合当下的一种伏季的状态。
0: 嗯。
1: 啊，就是伏季的天气就是这样子。
0: 现在几伏了？
1: 哎呀，中伏。
0: 二伏了。
1: 啊，不对。应该是末伏了
0: 啊，到底几伏呀？
1: 算算啊，这个大家算好了可以打进热线
0: 查一下吧。2026年
1: 我俩这个查这个东西哈、啊，不太在线。
0: 啊，
1: 好的，我们可以查一下，看看是不是。
0: 我们看一下啊，三伏天，哎，
1: 应该是中伏。
0: 中伏，
1: 嗯，
0: 马上到末伏了。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
1: 这回记住了。
0: 为什么对于伏天就是
1: 嗯？
0: 特别的那个感冒嘛，
1: 嗯，
0: 因为我一到伏天的时候，我家人、我老姑、我大姑、我妈，包括就是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全都给我打电话，不是打电话就是发微信，
1: 嗯，
0: 你就知道他们发微信就是有一套，你知道吗？他们不直接跟我说，
1: 嗯，
0: 就发一个比如说养生的视频，我一般都不看，但是有一天我老姑就跟我磨叽了，跟你说。伏天不能吃凉的东西，那怎么还天天吃凉的东西呢？那水天天放冰箱里，然后就那么吃，
1: 这是
0: 这个对我的一种关爱嘛。但是我当然知道是为了我好，但是实话实说，我是真忍不住呀。
1: 那确实，这个当下我们有很多人哈，有一个凉胃，那就是说，我现在就是基本上的生活习惯就是还是以凉为主。
0: 是吧？就是这样的天，
1: 对，
0: 这样的天其实就是
1: 你说就这天儿哈，你煮上一杯这个绿豆汤，沙沙的一个感觉哈，里面调上点适量的冰糖，你往冰箱里一震，你拿出来再一喝，摇匀了再一喝，你就问你爽不爽？
0: 就是这个时候一回家，其实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冰箱看里面有啥喝的。
1: 对啊，现在不过我现在有些时候一想也挺拧巴的。
0: 昨晚我还吃了个雪糕呢。
1: 哎、
0: 这事不能让我老公听，
1: 看着吧，看着吧，自己都着了。
0: 嗯，
1: 好了，天气的状态呢，大概是这个样子。伏季养生也应该提上一个日程，毕竟是立秋之后了。
0: 对，常喝温水、姜、
1: 嗯、
0: 枣茶，少喝冰镇一类的饮料。
1: 多提醒自己啊！
0: 多提醒自己。
1: 变成行动，可以啊！我刚刚打了热水，
0: 说的有点没太底气。
1: 对啊，一会儿要冲上一杯茶。
0: 嗯，
1: 这个多喝点这个温茶水。
0: 嗯，
1: 这个总能接受吧？
0: 可能会出汗。嗯、
1: 对啊，
0: 但是出汗的话，其实是排体表里的湿气，
1: 是把体内的热和湿都表出来。
0: 对，
1: 所以人家为什么建议你在身体特别燥热的时候，不要猛然之间摄入更多的凉水和冷饮呢？就这个道理。
0: 对，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走进室内新闻，关注一下敦城快报。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8点到9点，
2: 早安敦化。
4: 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漆和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室内新闻啊。
1: 刚刚我跟甘露分享了一个我这个买猪肉的一个这个猪肉群的一个小短视频哈。对啊，这个纯纯的家乡味道啊。其实有些话哈说的，你要用标准来衡量，那肯定够不上。
0: 嗯，
1: 一股大碴子味儿。但是你听起来，尤其是东北人听起来，他就是得劲儿啊。干啥去啊？哎呀，买点猪肉，炖豆饺子。
0: 就是他那个视频里面播放的，就是一个那个大姐嘛，说看看啊，
1: 看看啊，
0: 猪头肉。
1: 刚糊好的猪头肉，来吧。
0: 你知道，就是前两天我不是这个领我姑娘出去玩去了吗？
1: 嗯，
0: 上那个江浙沪那面。
1: 嗯，
0: 然后这火就是这一道可能就是坐火车呀、啊，然后就坐车什么的，然后都有安检啊什么的嘛。
1: 嗯，
0: 就是到这个龙家机场的时候安检，这不是回来吗？
1: 到龙家了。嗯，
0: 完了我姑娘这个兜里面可能揣了一个就是她的那个小盲盒的一个小东西。
1: 嗯，
0: 在那个蜜雪冰城买了一个盲盒的小东西。
1: 过安检的时候发现了。
0: 过安检的时候发现了，然后问我姑娘：“你这是啥玩意儿？”我姑娘说。一小盲盒，完了下来就跟我说妈呀，我终于听到了一个东北话了。
1: 真是东北话吗？
0: 你这是啥玩意儿？
1: 哦，是的，是的，是的，嗯。
0: 不是吗？
1: 差不多啊。
0: 就是他可能是比较亲切哈。
1: 真的是乡音难改啊。
0: 嗯。
1: 当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哈，值得我们去真正的好好想一想。那比方说最近有一件事情，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也在聊，说这个。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一个公告啊，我们在今天呢也跟大家继续的来发布一下或呈现一下这个公告的核心内容。其实自这个扫黑除恶这个行动展开以来，我一直就怀着一个非常非常特别感动的一个心，因为这个社会坚决不能容许这种假丑恶的东西继续存在。
0: 嗯，
1: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不需要这样的江湖。真的，我真的有一天真的希望，就是说我们要到哪儿去办事儿，或某某某行业招投标，或某件事儿，不需要你私下也通过某些关系找到所谓的社会能人儿。
0: 嗯，
1: 我特别讨厌这种方式。
0: 什么黑白两道通吃
1: 啊？对对不对啊？
0: 嗯、
1: 我觉得特别特别心里不舒服。
0: 嗯，
1: 朗朗乾坤呐、啊。中国人再也不需要那种所谓的能人在支撑这个社会的基本结构，需要是法治，需要是健康的一种生活态度。
0: 对，今天为什么说这事儿呢？
1: 嗯、
0: 就是现在我们要征集线索了。
1: 嗯，
0: 关于延边州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
0: 线索征集范围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1: 嗯、
0: 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美化黑恶犯罪分子、宣扬暴力、约仗斗狠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及养号控评、吸粉引流、跑分洗钱等相关犯罪线索。
1: 二是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三是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0: 四呢是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1: 第五是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0: 六呢是超限超载、暴力闯卡、勾结从业人员、垄断物流运输、 欺压合法运输企业，扰乱客运货运市场秩序，妨碍公务执法，妨碍公务执法的车匪、路霸等涉黑涉恶的犯罪线索。
1: 第七就是贩卖、运输、吸食毒品，开设地下赌场、网络赌场、聚众赌博、抽头渔利、组织容留、介绍、卖淫、嫖娼等黄赌毒黑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线索。
0: 嗯，第八呢就是胁迫、利诱、教唆、招揽未成年人打架斗殴，寻衅滋事，还有盗窃、抢夺、敲诈勒索、帮凶讨债、网络违法等各类违法犯罪线索，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破坏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操控裹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线索。
1: 第九是公职人员参与黑恶犯罪或充当保护伞，具有具体案件指向的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0: 第十呢就是其他具备一定有组织的犯罪特征、社会关注度高、情况敏感的违法犯罪线索。就是其实你知道我在念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都已经是这种和谐的社会了、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1: 肯定会有的啊。我们就是要把这样的黑恶的东西彻底的打掉。
0: 如果说你真的发现了举报须知事项，
1: 具体来关注，提倡和鼓励实名举报，留存真实姓名、联系电话、通讯地址，核查单位对举报人信息及举报内容的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及其亲属人身财产安全。举报内容需要客观真实，尽可能提供具体时间、地点、人员及证据线索，不得捏造、虚构事实、诬告、诬陷他人，请勿多头重复举报。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或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0: 线索举报渠道：延边州举报电话、敦化举报电话04336250655，敦化信箱：敦化市新华路10001号，敦化市扫黑办收电子邮箱，电子邮箱呢就是 dcshzxd@163.com。
1: 我得把这个举报的电话跟大家公布一下，04336250655。
0: 哎，是的，
1: 有这样的需求可以随时的跟相关方联系。
0: 节目这个上半节目的
1: 别激动、
0: 这个、
1: 节目的上半时段，
0: 最后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哈，就是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逝世，享年97岁，是在昨天下午的5:14在广州逝世。
1: 这是央视新闻官推的一个置顶内容啊。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了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1、2、3、5、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0: 可能说到郭兰英老师，大家非常的熟悉，就是再说到他的那首歌《一条大河》，你可能更熟悉哈。
1: 没错。
0: 接下来的时间广告插播，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 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
2: 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3: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2: 每天都有新惊喜，
3: 这就开整。
4: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
5: 对，刚才我们
4: 听到的
5: 一首经典的郭兰英老师的原唱歌曲《我的祖国》呈现给了大家。
4: 嗯，
5: 真的要感谢他们这一代无上荣光的歌者。
4: 对，
5: 对啊，当然他们也是我们共和国文化根基的奠基者。因为这首歌第一次出现是在《长征组歌》当中出现的。
4: 对，
5: 是怎么说呢？就是属于共和国最灵魂的一种呈现。
4: 有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我的祖国》都把它说叫成了一条大河。
5: 一条大河。
4: 对。
5: 在上楼的时候，我们两个在楼下碰到了。
4: 嗯。
5: 我也是有感而发。
4: 嗯。
5: 我说这首歌啊，真的有相当相当经典之处。到目前为止，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没有人唱的这首歌能够超过郭兰英女士。
4: 嗯。
5: 真的是，无论是表现力、震撼力，没有人能够超越他，到现在为止依然如此。也包括这首歌的著名的词作家乔羽先生，他也真的是身家等量啊。像我们熟知的我的祖国谱词，还有这个难忘今宵的谱词，都是出自他老人家的笔端啊。
4: 嗯嗯，
5: 我们要向这些真正的这个人民艺术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啊。
4: 是的，
5: 我们更加希望这种属于中华民族最纯粹的这种力量和文化，要一代一代生生不息的传承
4: 下
5: 去。
4: 嗯，
5: 啊，就像在去年在前年的时候特别火的刀郎先生在每一站的山歌响起的地方都会有红歌唱起。
4: 嗯， 嗯，
5: 也包括我的祖国，它是重新的进行一个编曲的一个表现，全场万人齐唱《我的祖国》。每次听到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包括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包括在国家大剧院响起的时候，我诚实的讲，我都会热泪盈眶。
4: 嗯，有人评价说，郭兰英的艺术成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5: 嗯，
4: 她的歌唱出了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中人民的欢乐、疾苦、理想和爱憎，升华为整个国家的记忆。
5: 没错，如果说对为一位艺术家啊，对于他的一个从业经历和人生定位来讲，对于郭兰英女士本身来说，她配得上先生的称号。
4: 嗯，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国内外新闻检索部分，来关注一下都有哪些新鲜人和新鲜事儿。
5: 好，
2: 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3: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2: 每天都有新惊喜，
3: 这就开整。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呢是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整治价赔垄断。
1: 那你为什么报以对我报以那种这个比较温和的笑意呢？
0: 不，刚才温和吗？我
1: 还有点
0: 都要
1: 坏，
0: 揍你了。
1: 为啥？
0: 那不咋不张嘴呢，不说话呢？
1: 闪了一下啊！首先给大家分享是来自新闻联播置顶的推送内容，就是刚刚他介绍的标题。那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年来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下沉市场出行需求旺盛，但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的价赔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培训缩水等乱象，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在办的这个价赔垄断案件是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的县域为高发区域，案件共涉及到100余家本地的驾校，单案涉案主体4家至17家不等。价赔企业抱团涨价问题突出，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会持续的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赔领域的垄断及各类违规行为。今天其实只是给你敲响警钟，想想携程，你就知道官方是动真格的，不要继续自己骗自己了。我就觉得这个价赔这块啊，早该整了，真的。你包括从业人员的一些基本素质啊，这
0: 咱们
1: 个，
0: 这儿就没有垄断啊，就是好几家价赔学校，是这意思吗？
1: 市场拆分是可以的。那如果说他们在行业当中形成一种串谋啊，集体涨价，
0: 好像不能，
1: 这也涉及到了一个一个垄断行为。
0: 好像这个好像我没发现啊，因为我发现就是真的有这个便宜的驾校。
1: 这个便宜是一种，它是一种这个这个市场价格行为，但是再便宜得保质保量嘛，
0: 啊，
1: 对
0: 这
1: 吧？
0: 个是肯定的啊。
1: 对。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警察网的消息啊。货箱变身啊，变
1: 对
0: 成
1: 啊。
0: 什么了？移动烧烤摊儿，
1: 哎。
0: 交警啊罚，就是总是有人哈，想象一件事儿，早上起来一睁眼睛，哎，我能干什么什么事儿？你觉得这件事儿，哎，就可干
1: 你
0: 哈。
1: 要先前我们就说过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喝茶不查台的那个是吧？刚说完没几天就又出现这个移动
0: 对
1: 烧
0: 呀，
1: 烤摊。
0: 这是在山西省的平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呢，接到了群众举报，一辆轻型的货车车厢内啊，搭乘了2名人员，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一边吃烤肉，一边饮用啤酒，存在极大的交通隐患。民警立即核查信息，联系车主。当事人到达现场之后呢，民警向驾驶人及2名乘车人呢，开展了交通安全警示教育，说明这个货车车厢违法载客行进途中饮酒的安全风险和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目前呢，警方呢已经依法对相关人员作出了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3分的行政处罚，并对涉案车辆呢予以暂扣。我觉得这一次的处罚呢，我就会让他们记一辈子。
1: 真是这样，就有些事情吧，我就觉得你明明知道他是错的，你为什么还要尝试着去做，甚至是以身试法
0: 他
1: 呢？
0: 可能觉得没有这么严重。
1: 这回都懂了。
0: 就可能有一部分的这个区域是盲区，比如说什么法盲之类的。
1: 我昨天看了一个爽剧，但是这个，
0: 又看剧了。
1: 听我说，他这个爽剧为什么他爽到了一个痛点，就是个碰瓷儿啊，在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就是在这个特定的一个地下停车场，一个特定的监控探头拍不到这个视频资料的一个地方，碰瓷儿连续碰瓷儿的一个停车场连续碰瓷儿了5位女司机啊，而且都是在晚高峰的那个时候碰瓷儿，
0: 为什么是女司机？
1: 觉得女司机柔
0: 好
1: 弱
0: 骗。
1: 好吓唬啊，一下午就懵了。当然那几个是真懵了，有交2000的，有交1500的，还有交800的。但是后来碰到一个硬叉女司机，跟他硬刚到底，即便是你到对簿公堂也不手软，最后把他送进了局子里。这是我觉得爽到我的心里啊！而且就是这当中啊，有一个他这爽的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当中就是有当中有一个给大家 体现出一个核心的思维，就是说多次的口无遮拦的污蔑女司机。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点上就是爽到一个点子上，女司机凭什么遭到这么多的一个那个非正常的指责呢？那就是有一种不良的社会认知一直在起负面作用。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广大女司机朋友们，只要我们按规行驶，你遇到任何情况不要走私了啊，
0: 都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1: 不要害怕，坚决对坚决报警处理。
0: 就是虽然说他们怎么说，说女司机怎么地，但是咱们不能怂。
1: 对这个女司机吧，就尤其是对咱们，对我今天站你们这边儿，我们有一些女生吧，天生就是相对比较柔弱嘛。有一些人他就是剧本早就编好啊，情绪拉满，那然后呢用各种这个极度这个这超越现实的一种表达方式冲击了一个底线的时候，不要慌。
0: 嗯，
1: 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选择报警，走法律的途径，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对，
1: 捍卫我们的尊严。
0: 好了，接下来时间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哈，这是江苏公安的一件事儿。
1: 所以有些事儿哈，真得相互成全。您发现我在我印象当中，现在一个是民警，一个是快递小哥，
0: 嗯，
1: 这都不好惹，都是身上啊，有真本事啊。
0: 接到民警的特殊订单，的哥秒懂，咋回事呢？
1: 今日，江苏省的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反诈中心发现，居民李女士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正将现金送往指定地点。民警多次劝说，这个李女士比较轴啊，起初是坚持否认被骗了。那我大聪明，谁能骗我呀？就这个状态啊。
0: 嗯。
1: 之后是透露啊，自己在出租车上啊，这个民警立即让司机接电话。这个让其直接的驶往公安局，司机果断掉头，途中啊还耐心的开导，20余分钟之后，出租车安全抵达。那经过民警的剖析，李女士终于是识破骗局，血汗钱得以保全。
0: 你看看，
1: 哎呀，迪哥，谢谢你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警方啊，就这方面的事儿哈，真是心操的稀碎呀，真的。那同时也是需要我们每一位这个普通的市民哈，多掌握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反诈常识啊。我们跳广场舞的时候，兄弟姐妹之间互相
0: 传递
1: 聊天的时候啊，也聊着这方面的事儿。
0: 对
1: 对啊。
0: 好，再来关注海关发布的消息啊，宠物牵引绳里竟藏着真的金箔。
1: 看看这个。
0: 近日啊，这是宁波海关所属的北仑海关官员，在对一这个在对一票申报为啊有一票就是申报为宠物牵引绳的这个物品当中啊，集装箱内就发现了除申报货物之外，还夹藏着有真的金箔字样的一个小型的包装盒啊，是一个包装盒。打开后呢，发现大量的未申报的这个薄片状的物品，均匀的码放，规格也是一致的。经现场清点核实啊，物品呢是高纯度的黄金金箔，共计5000张。
1: 对，
0: 实验室核测的结果呢显示含金量呢这个高达98.1%。因出口金箔涉及许可证件的一个管理，那该批货物呢存在逃避出口许可证的风险的嫌疑。目前呢，海关已经依法将上述货物呢移交至综合部门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1: 他这个不但出不去，而且这一单或这一票的这个当事人，可能要接受到刑事指控，有可能。因为一些像金银等，包括这个。一些贵金属啊，它都是国家官方的严厉管制的物品啊。好，今天我们就把这么多内容呈现给大家了。最后想要说的是啊，再次致敬啊，顾兰英，伟大的人民艺术家啊，希望他一路走好。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但即使学会了，未满12周岁，孩子不能独自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手法骑行更安全，骑车时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应当靠车行道右侧行驶。骑行时注意遵守交通规则，车速不要过快，不要曲线行驶，转弯时要提前减速行驶，通过人行横道时应当下车推行。两辆自行车并排行驶时注意不要勾肩搭背，以防发生交通事故。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出服务区直插快车道酿事故，司机说看见有个大车想超他。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11日，南韶高速江西兴国段晚19:20许，一辆白色小车从兴国南服务区驶出，刚出匝道就连跨两条车道直插快车道，快车道内一辆小车猝不及防之下与其发生碰撞，万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白色小车驾驶人告诉交警，称自己从服务区出来时看见主线上有一辆大车正在驶来，想超在大车前面进主线，刚好一下变了两个道。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依法认定其违法变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变更车道时不得妨碍目标车道内车辆正常行驶，不得连续变换两条以上车道。在车辆碰撞事故中，双方速度差越大，碰撞能量也越高，导致的后果也越严重。因此广大驾驶人切记，驶出服务区收费站匝道汇入高速公路主线，或在应急车道排除故障后重新起步时，必须打开左转向灯，并在加速车道上充分提速，确认安全后再向左并线。接下来继续关注，报警求调解却被一锅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海拉尔分局向华派出所接到某棋牌室老板报警，称有人发生争执。民警发现这并非普通纠纷，而是一起聚众赌博案。原来四名参赌人员为规避打击，连续两晚使用筹码计分、手机转账结算赌资，因其中一人输钱后怀疑牌友出千，双方爆发激烈争吵。警方依法对四名参赌人员及明知故犯抽头牟利的棋牌室老板共五人作出了行政处罚，收缴全部涉案赌资及经营者违法所得。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妈妈陪我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吃饭
11: 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哎，今天又是天气非常好的一天啊，是天气一好了，人的心情也跟着就好起来了哈。所以说也希望能听到收音机的朋友们哈，今天能有一个美好的心情。

0: 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聊一聊资讯哈。这一则新闻是来自我们的央视网哈，这个敲响警钟，涉个人信息泄露，公安部公布典型案例。8月11号，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多起典型案例，值得广大网友警惕哈，所有人也得认真听一听啊。第一个就是这个高薪兼职注册营业执照程佑尔。近日，辽宁沈阳公安网安部门成功侦破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打掉一个以高薪兼职注册营业执照为名实施身份盗用的犯罪团伙。经查，犯罪嫌疑人成立某某网络工作室啊，组织多名公司人员与中介人员对接，通过执照充场等名义，以首次注册营业执照给予200元，后续完成手续再结200到300元为诱饵，招募不明真相人员携带身份证原件来到现场，进行手持身份证拍摄，非法注册电商账号及工商营业执照。杨某国等人以每条100至300元不等的价格，将这些账号出售给下游买家，最终流入涉赌、涉电诈犯罪团伙之手，用于非法支付结算或洗钱。那么，该案27名犯罪嫌疑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3000余条，涉案金额20余万元，目前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哎，这条新闻也是告诉我们，无论在外面什么扫码呀、身份证领东西啊，或者是拿这种低薪的这个酬劳诱惑，千万不要被那个上当受骗哈。好，下一条是闲置账号高价变现，号主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近日，甘肃临夏公安网安部门从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入手，成功扩线侦破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经查，犯罪团伙利用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发布兼职广告，以闲置账号高价变现的名义，大量收购微信、QQ、抖音等各类实名网络账号，并吸引群众提供本人及身边亲友的手机号等信息，注册各类的网络账号，层层转卖至境外诈骗团伙，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致使出售网络账号的号主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严重影响了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及财产安全。那么，该案6名犯罪嫌疑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20000余条，涉案金额130余万元，目前已被依法移送起诉。下一条是窃取个人信息内鬼，渗透进学校、教培机构、眼科医院。近日，山西太原公安网安部门从频繁出现的教培精准推销电话入手，成功破获一起涉及学校、教培机构、眼科医院等多行业工作人员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经查，王某杰在教培机构任职期间，未完成招生指标，与多个教培机构工作人员非法交换和出售学生数据。王某杰为进一步获取学生信息，又向多家眼科医院和学校的工作人员购买大量的学生信息，形成了一条内鬼窃取、行业倒卖、精准推销的犯罪产业链，严重危害了工人的个人信息安全。查明，王某杰等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50余万条，涉案金额30余万元。目前，该案1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提起公诉。下一条是黑产链条藏身装修行业。近日，陕西咸阳公安网安部门从频繁出现的装修骚扰电话入手，成功打掉一个隐藏在装修行业非法获取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黑产链条。经查，犯罪团伙从装修公司收集个人信息，同时从为政府单位提供数据维护的信息公司、为政府提供拆迁项目的服务公司、小区物业、售楼部、村委会等行业工作人员处非法购买个人信息，出售给装修公司、家居经营、房产中介等相关行业的工作人员。相关行业工作人员获取信息后，又不断信息层层买卖、交换、牟利，形成了一条涉及行业众多、利益关联庞杂、隐蔽性强的公民个人信息买卖黑灰产业链，严重危害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该案11名犯罪嫌疑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600万余条， 涉案金额50万余元，目前已被依法提起公诉。还有一则呀，是这个免费投放共享充电宝，向旅馆非法索取住客信息。经查，以董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成立某喜共享充电设备公司，免费向低价旅馆投放共享充电宝，并按约定按照使用收益进行分成，吸引大量的低价旅馆合作。合作中，该团伙以提供刷好评、删差评等网络评价操控服务为条件，要求宾旅馆非法提供住客姓名、入住时间等公民个人信息，并通过电话回访、使用非法商店等方式，在多个互联网平台实施网络评价操控，提升合作商家网络评分，降低负面评价，以谋取非法利益。查明，董某等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100余万条，操控网络平台评价10万余条，涉案金额1100余万元。目前，该案3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提起公诉。哎，接下来这条是法律咨询工作室非法获取高敏感信息，出售给律师、私家侦探。近日，江苏宿迁公安网安部门侦破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查明夏某强伙同江某帅等人成立法律咨询工作室，通过境外社交平台非法获取公民个人的开房记录、车辆档案、出行轨迹等高敏感隐私信息，在打着法律辅助调查支持的幌子，在无送 APP、 淘宝、闲鱼、 QQ 群等网络平台进行推广引流，高价出售给律师、私家侦探、信息中介等特殊群体，用于在办理离婚、讨债、商业竞争等案件中获取不正当优势，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对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恶劣影响。经查，夏某强等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10万余条，涉案金额100余万元。目前，该案10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好光景。
0: 四人调查勾结多行业内鬼，非法获取受害者行踪轨迹、开房记录。近日，浙江舟山公安网安部门成功侦破一起私家侦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打掉一个以私家侦探、婚姻调查、寻亲找人为名义实施非法调查业务的犯罪团伙。经查，以吴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在上海成立上海某某侦咨询有限公司，在微信视频号、抖音等平台发布私家侦探类视频进行引流，声称可提供各类私人调查服务，在获取客户需求后，通过勾结多行业内鬼，非法获取受害者行踪轨迹、开房记录等，同时雇佣专人充当马仔，实施 GPS 定位、贴身跟踪、偷拍窃录等非法活动，形成了一条分工明确、手段隐蔽的线上查档加线下跟踪的黑色产业链，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查明吴某等人采取线下跟踪和线上查档的方式，为12人提供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服务，涉案金额100余万元。目前，该案6名嫌疑人已被依法移送起诉。在这里啊，王警也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窃照或者以其他方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法依照第一款规定处罚。同时，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情况，请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权益。
1: 这一生好光。
0: 所以说，以上的案例啊，也是敲响了警钟，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哈，无论在何时何地，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个人信息。无论是像前几个案例说的哈，在我们出门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贪图小利去给别人扫码或者提供自己的这个身份证件。另外一方面，就是也要去积极的去发现哈，如果说有这个 个人信息的泄露情况，也要及时向公安部门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最后也要注意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的信息。

好的，让我们来继续来聊聊资讯啊。这个三伏天过了，很多朋友也开始继续的运动起来。包括这一阵儿，我在这个咱的大桥边上啊，都能看到很多人都在晚上凉快的时间去进行跑步和走路。那么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比跑步更快乐，比走路更健身。研究发现，这项运动又抗抑郁又抗衰老。日常工作中，很多人都是这个焦虑、压力大、情绪低落，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哎，该怎么去缓解呢？最好的答案就是去运动。很多人都忽视了一项快乐运动，改善抑郁情绪的效果，在所有的运动里排名第一。那么这项运动就是一项被忽视的快乐运动，跳舞。2024年，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覆盖1.4万多人的大型研究。系统对比了多种运动对抑郁的治疗效果，结果显示，舞蹈在所有的运动中改善抑郁效果排名第一啊！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年中啊，早就将这个舞蹈治疗列为新增的本科专业之一，主要学习如何用舞蹈动作进行心理干预和康复。那么，浙江大学的也一位医生也表示，相比普通的有氧运动，舞蹈尤其是广场舞啊，改善抑郁情绪的效果更加突出，最适合老年人的低成本心理良方。那么从运动医学角度来看，广场舞的优势在于身心双重干预。广场舞不是单一的有氧运动，而是融合了心肺锻炼、平衡训练、关节灵活性刺激的复合性运动。同时，音乐与群体氛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能量场。人们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在律动中抒发情绪，缓解压力，实现身心合一的养生效果啊！那么，相比于慢跑啊、快走，跳舞有三个不可替代的优势。第一点就是舞蹈能够调动大脑的更多区域啊。你像快走、慢跑这类运动，大脑不需要学习，而是身体的固有习惯。而舞蹈则需要记动作、踩节拍、跟音乐啊，会调动大脑更多的区域。研究也证实，复杂的舞蹈动作能够提高记忆力，改善认知功能。第二点，舞蹈能够调动全身更多的肌肉。跳舞时身体舒展，关节活动充分，调动的肌肉比普通有氧运动要多得多。我们的情绪和身体活动密切相关，身体动得越多，大脑分泌的快乐物质也就越多。第三，舞蹈大多数有这个社交属性啊，舞蹈大多数都是群体活动，比如说广场舞、交谊舞，可以边聊边跳，这种社交互动具有独立的抗抑郁作用。英国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跳10分钟的舞，身体就会释放让人愉悦的内啡肽，可以很好的减轻压力，焕发活力与热情。哎，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朋友啊，应该去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啊。但是也提醒大家，特殊人群要量力而行啊，有严重心血管疾病、关节疾病、骨质疏松、前庭功能障碍、视力较差的人群应该谨慎跳舞或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啊。糖尿病患者要特别注意足部的保护，有条件的人可以在运动时佩戴手表、手环等，实时监测我们的血压、心率，如果出现头晕、胸闷、关节疼痛等不适，应该立即停止并且休息。好的，上半时段的内容就是这里了，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在一段优美的音乐过后，我们共同来迎娶我们的下半场，那么在稍后时间与我们共同相聚，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7: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3: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8: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3: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8: 青春不散场，
9: 快乐不打烊，
10: 快乐。

欢迎继续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大家好，我是贺哲。那么在下半段的时间开始，我们还是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本期的民生热线问题精选回复，2026年的第144期。啊，第一个问题是二手房交易，有朋友问，现在出卖2套以上二手房，个人所得税以及其他的各种税费都是按什么标准计税的？啊，国家税务总局敦化市税务局回复，个人出售第二套住宅非满5为1，需要缴纳的税种是一增值税，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按3%征收率缴纳，增值税等于含税转让价的，除以1+3%再乘3%哈，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增值税啊，免征增值税。第二，个人所得税差额20%，计税的依据等于转让收入减房屋原值，再减转让环节缴纳的税金减合理费用，合理费用就是装修费、住房贷款利息、手续费、公证费等费用哈，需要在这些需要提供发票等这个相关依据，个人所得税等于差额乘20%啊，附加税是这个城建税、教育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等等等，随增值税一并计征，小规模减半啊，这个听着比较复杂，但具体如果咱们有需求的朋友，还是要到这个税务局自行去咨询和计算哈，他们那块有电脑可以专门可以计算的。再一个问题是医保。啊，跨省就医都需要什么材料？敦化市医疗保障局回复：啊，办理异地就医需要居住证或者居住证领取凭证或暂住地户口。如果您参保的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为在职职工，可提供派遣证明。有线上线下两种办理方式。线下您可以携带相关材料到政务大厅2楼医保窗口办理。线上您微信搜索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可线上办理。详情可咨询异地就医科，咨询电话04336255656。下一个问题，有朋友问幼儿园退费是什么标准啊？敦化市教育局回复，你好，依据吉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第18条规定，幼儿中途转园或因故退园请假的，保教费按以下标准退还，幼儿家长预收费用，幼儿实际在园不足半月的按半月退费，超过半月的不退当月费用，伙食费不足月的按天退费。下一个问题是社保卡更换，老人90多岁了，行动不便，社保卡不换行不行啊？咱们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复，因为原农商行已被农业银行收购，建议自愿更换社保卡，否则未来正常使用社保卡可能受限，可以与银行沟通询问如何办理方便。下一个问题是，请问7月份的残疾补贴发放没有？民政局回复，7月份的残疾人2项补贴已经发放完毕啊，如果说没有收到或有其他问题，请拨打电话04336226866啊。下一个问题是，有城镇医保的做肠镜多少钱啊？卫健局回复，按照医保政策，城镇职工保险每年有1000元的门诊统筹，超过200元开始参与报销，在职工报销比例为50%，退休职工为55%-57%啊，最多可以报1000元。那么城镇居民保险报销没有报销额度，常规肠镜不包含检查、药物等费用，金额为289元。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民生热线精选回复。

好的，在一首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这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新鲜资讯啊。那么，近期由于这个台风天影响啊，全国好多城市都遭遇了这个极端的天气影响。那么，如果说极端天气导致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我们该如何退改签呢？啊，在极端天气的影响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不少旅客面对手中的火车票或者机票有这样的疑问，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没折票的一段行程受影响，后续行程该如何处理？啊，我们接下来聊聊啊。停运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和 APP 将在原乘车日期起五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起，至车票乘车后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的

行程啊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联程车票，如果说联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为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是不覆盖联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想在联程车票开始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联程票的判定标准。下一个方面是这个机票的退改方面，如果说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退改票啊，可以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的变更服务。如果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民航出行提醒，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经购买延误险的乘客可凭借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要以保险合同条款为例哈。这网友们已经说已经收到这个火车的停运通知退票了，安全第一啊。北京的网友也说真及时啊，这两天北京刚好雷阵雨，所以说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们也要注意啊，这个因为最近的这个天气变化都很大，所以说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查好这个天气的预报啊，然后及时对自己的行程也要做出一些改动等等啊。

好的，伴随着这首优美的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依然是快乐不打烊节目哈。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明天见。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 不叫。
2: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8: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12: 幸福是棒棒糖，
1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3: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5: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
0: 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3: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招工年龄要求25到50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大专优先，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工资呢是3000加，只接受面试。那面试时间呢是上午9点，人员呢招购为止。电话呢是13104331768，13104331768。
2: 出售金色家园的6楼两室一厅双阳卧室，67.1平，是5.8万，可贷款。电话是18844345189，18844345189。

招聘有证的幼儿园教师待遇优厚，那招聘有保安证的退休人员，电话呢是187-4434-0037，187-4434-0037。招聘刷碗工，9点半到晚上的9点半，干满月是3800块钱，小时工15块钱一小时，25岁以下男，晚6点到9点，时间可以调整。招聘服务生、服务员，要求有经验的，25岁以下，底薪是3800到4000，有满勤、有工薪、公休、有奖金。以上工种干满12个月，开始3个月的工资。电话是183-4647-6141，183-4647-6141。

出租锦东花园五楼，家具家电齐全，一室一厅一厨一卫，交通便利，临近二小学、一中，随时看房，月租年租都可以。电话呢是18443302111，18443302111。

实验附近的面馆招聘，早上9点到晚上的7点，不起早不贪黑，月薪呢是3000块钱，电话是158-3494-1998，158-3494-1998。

0: 敦化的钱商莫里香押井郎呢，长期招服务员女，工作内容呢是售卖货品、整理店面、日常保洁。要求呢勤劳踏实、善于沟通、做事勤快、性格开朗、待人热情。薪资呢长期一个月是3800，有公休，待遇稳定。电话呢是18643359199，18643359199。
1: 乐家南关店招聘果蔬验货员、冷冻组、粮油组、食品组、散食组、立工、收银主管、食品主管，要求男女不限，55岁以内，身体健康，长期工作。电话是13894362110，13894362110。
0: 出售长城二号小区2楼2室1厅，52.7平方，3中学区，走路呢5分钟就到实验中学，售价呢仅仅12.8万，有钥匙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1: 出租玫瑰园的5楼2室1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有钥匙随时看房，可以年租也可以半年租，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初顿335快递驿站设备齐全，每日呢件量是1300到1500，件量稳定。入驻了4家品牌，活儿好干，已安装快递柜可自助取件，直接上手呢就能干，包交包会。房租呢到明年5月末。那电话呢是189-4335-2978，189-4335-2978。

出租玫瑰园的4楼，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是1301923-6836，1301923-6836。

金穗家园一楼53.09平方，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精装修未入住。那这个二小一中学区售价呢是20.8万，房主呢包过户。那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奶茶店招聘店员，长期工资3000块钱左右，超过3000，男生，短期勿扰，18到30岁之间，电话是13039096328，13039096328。出售江东普惠2楼6.2万包土地转让金包过户。这个出售江东普惠3楼60平，南北通透，两室一厅，6.5万，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6: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攻除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吃蜜瓜总是齁到嗓子疼，那真不是因为太甜。那为什么一吃蜜瓜呢，嗓子就疼呢？其实啊，这个大家都觉得是特别齁哈，那吃不了几口，嗓子呢就开始发痒刺痛。那类似的疑问呢，在网络并不少见，有人呢以为是蜜瓜太甜，有人呢直接归结为上火，还有些人啊惊奇的发现可能是过敏了。那别急，那咱们今天呢就来说一说这个吃瓜的小困扰。首先呢就是太甜了，那这个锅咱是不背，太甜呢导致呢嗓子痒这个说法乍一听好像有点道理。甜瓜呢确实很甜，高浓度糖分呢又会刺激咽喉的黏膜，似乎说得通。但是啊，绝大多数呢这个人喝纯糖水啊，吃冰糖，除了觉得甜，并不会出现瘙痒刺痛异物感。如果糖本身不刺激喉咙，那甜瓜让人嗓子不舒服，问题呢显然不在甜上面。值得怀疑的元凶就是食物中的致敏蛋白。甜瓜呢以及它的亲戚们，比如说像是我们爱吃的西瓜、黄瓜还有西葫芦等等，天生就含有一种特定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呢对于植物本身是有保护作用的，但是对于某些人类来说可能会成为免疫系统眼中的可疑分子。那么这些蛋白质中呢比较著名的就是一类叫做肌动蛋白抑制蛋白，它是一种泛过敏原，在很多水果呀、蔬菜还有花粉中都能找到。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蛋白质进入体内后会被胃酸和消化酶轻松的分解，不会引起任何的波澜。但如果你本身对于某些花粉，比如说豚草花粉或者是一些其他树的花粉过敏，那么你的免疫系统可能是已经产生了针对这些花粉蛋白的特异性。当你吃下甜瓜的时候，瓜里的肌动蛋白抑制蛋白因为结构上和花粉蛋白很相似，会被你体内的LGE 抗体误认为成花粉，从而呢就触发了一系列的免疫反应。

种反应呢，就是医学上所说的口腔过敏综合症，也叫花粉食物过敏综合症。简单来说啊，这不是甜瓜本身有毒，而是你的免疫系统看走了眼，错把瓜里的蛋白质当成了花粉来攻击，花粉过敏人群的甜蜜负担。这种交叉呢，反应在医学上很常见。很多呢，对桦树花粉过敏的人，吃苹果呀、桃子、樱桃时呢，会喉咙痒。对于这个灼草花呢，这个花粉过敏呢，吃甜瓜、香蕉呢，还有这黄瓜时啊，就容易中招了。

不同花粉过敏的人对应的雷区食物也各不相同。好在这些致敏蛋白大多数是，热不稳定蛋白，同时也容易被胃酸破坏。当你吃生甜瓜时，瓜肉接触口腔和咽喉黏膜，致敏蛋白迅速的被免疫系统识别，引发局部的速发反应，导致瘙痒、刺痛或者是轻度的水肿。而当食物被咽下去进入胃里后，胃酸和消化酶很快就被这些蛋白质拆解了，反应呢也随之终止了。所以说啊，口腔过敏综合征的症状通常是短暂局部的，一般呢也不会蔓延到全身，这正是它和真正的食物过敏，比如说花生过敏最大的区别了。后者那些过敏原耐热、耐消化，进入血液后可能会引发全身性的反应，甚至会危及生命。

0: 那么哪些情况需要警惕呢？甜瓜引起的喉咙不适啊，虽然大多数都属于轻微的口腔过敏综合征，但是有一小部分情况仍然需要提高警惕。我们现在来看看啊，如何区分不同的反应。首先呢，就是一些最常见的情况，就是比较轻的一种反应，就是嘴唇、口腔、咽喉或者上颚发痒，轻微的刺痛，有时伴有耳朵内部的瘙痒。严重程度呢，吃完甜瓜后几分钟内出现，通常在食物咽下后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内自行缓解。处理方式呢，一般无需特殊处理，多喝点水帮助稀释和冲刷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说朋友们的这个瘙痒较明显，可以口服一片这个抗组胺的药来缓解。这种情况虽然会不舒服，但是通常呢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呢大家也不需要过度的恐慌。还有就是中度的反应，就是嘴唇或者口腔内明显的肿胀，喉咙里有异物感或者紧缩感，声音会变得嘶哑。出现这种迹象，说明反应可能不仅仅是局限在口腔表面了。处理方式就是建议大家立即的停止进食并咨询医生，医生呢会根据情况给出建议。那最后就是这个紧急情况，除了口腔症状之外呢，会出现全身性的荨麻疹、呼吸困难、剧烈的呕吐、腹泻、头晕，还有这个甚至是意识模糊。那虽然说由甜瓜引发的全身性过敏反应极为罕见，但是并非是完全不可能。有文献统计啊，大约1%到2%的口腔过敏综合症患者会出现严重的反应，尤其呢是对某些耐热耐消化的过敏源过敏的人群。那处理方式呢，就是出现上述任何一种全身性症状，必须呢立即就医，这可能是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那还有呢，就是了解自己的过敏史。如果说呢你知道自己对这种花粉过敏，很可能就是有这口腔过敏综合症，那么吃甜瓜呀、苹果、桃子、芹菜等食物也是要注意了。
1: 试试加热处理。由于大部分致敏蛋白怕热，将甜瓜稍微加热，比如说放在微波炉里这个加热十几秒后，致敏性就会大大降低了。还有就是注意去皮，蔷薇科水果比如说苹果呀、桃子，它的果皮比这个果肉的致敏性更高，需要去外皮和近皮层的瓜肉，能够减轻部分的反应。轻微不适的话千万别慌啊，严重症状别扛。如果症状仅限于我们的口腔，这个问题是不大的，但一旦出现喉咙紧缩、呼吸困难或者是全身皮疹，就要立即寻求医疗帮助，不可掉以轻心。看到，那么说到这儿啊，就是您已经有答案了。吃完甜瓜嗓子疼，不一定是上火，也不一定是瓜太甜，而可能是免疫系统发生了交叉识别。如果说短暂的口腔瘙痒可以留意，那如果出现呼吸困难、明显喉头紧缩或者全身的症状，大家千万就别硬扛了。

那这个吃饭习惯呀，其实很不健康哈。那很多人呢还以为是养生，中国人呢常说是趁热吃，很多时候呢趁热吃呢，刚出锅的粥吹两下就喝，刚涮好的毛肚蘸完料立刻入口，那刚泡好的茶呢嘴里还喊着烫，还是忍不住的一口咽下去。其实啊，对不少人来说，食物只有烫到嘴才算是新鲜、暖胃和有锅气。

0: 而真正要警惕的呢，就是不是正常温热的饭菜，而是长期反复吃过烫的食物，让我们的食管黏膜一次次经历烫伤、修复再烫伤。那么接下来就和大家讲讲，为什么嘴巴不觉得烫，食管却可能受伤了？真正的趁热吃应该怎么吃？不觉得烫不等于没有伤害。可能有人会质疑，65度太烫了吧？真的会有人喝这个温度的液体吗？或者吃这个温度的食物吗？答案是，确实是有人接受的，但是不同人对于温度的耐受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会觉得这个温度有些烫，但有的人却觉得刚刚好，甚至有人觉得70度都可以接受。再有呢，对于喜欢吃烫食的人，久而久之，对温度的耐受可能会越来越小。
1: 但是嘴巴呀觉得不烫，不等于是食管也觉得不烫。我们的食道呢对疼痛的感知并不明显，即使呢被烫伤了，也没有明显的痛觉。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那我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暑期出行，学生交通安全划重点。安全提示：骑车交通安全，未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自行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规定，驾驶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也许会有家长想着自己孩子学会骑车便可随意骑行，但即使学会了，未满12周岁孩子不能独自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守法骑行更安全，骑车时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应当靠车行道右侧行驶。骑行时注意遵守交通规则，车速不要过快，不要曲线行驶，转弯时要提前减速行驶，通过人行横道时应当下车推行。两辆自行车并排行驶时注意不要勾肩搭背，以防发生交通

0: 驾驶人告诉交警，称自己从服务区出来时，看见主线上有一辆大车正在驶来，想超在大车前面进主线，刚好一下变了两个道。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依法认定其违法变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变更车道时，不得妨碍目标车道内车辆正常行驶，不得连续变换两条以上车道。在车辆碰撞事故中，双方速度差越大，碰撞能量也越高，导致的后果也越严重。因此，广大驾驶人切记，驶出服务区、收费站匝道，汇入高速公路主线，或在应急车道排除故障后重新起步时，必须打开左转向灯，并在加速车道上充分提速，确认安全后再向左并线。接下来继续关注，报警求调解却被一锅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海拉尔分局向华派出所接到某棋牌室老板报警，称有人发生争执。民警发现这并非普通纠纷，而是一起聚众赌博案。原来，四名参赌人员为规避打击，连续两晚使用筹码积分、手机转账结算赌资，因其中一人输钱后怀疑牌友出千，双方爆发激烈争吵。警方依法对四名参赌人员及明知故犯抽头牟利的棋牌室老板共五人作出了行政处罚，收缴全部涉案赌资及经营者违法所得。畅行通话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0: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2: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9: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1: 市水利局开展全市水利设施隐患踏查工作。
12: 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护航地板垫料市场价格平稳、质量安全。
11: 胜利街文苑社区开展儿童民族团结知识竞赛。

强降雨过后，敦化市水利局秉持水退人进、不等不靠的工作理念，迅速组织专业力量全面下沉一线，在全市开展水利灾情踏查，摸清水利设施受损实情，为灾后水利设施修复工作筑牢基础。针对本轮强降雨对水利设施造成的冲击，全市水利系统迅速转入灾后排查状态。连日来，敦化市水利局抽调精干力量，组建四支水利专家组，吩咐全市16个乡镇开展实地踏查。本次核查覆盖境内8座中型水库、16座小一型水库、14座小

二型水库以及全市一江十七河等主要江河的堤防、护岸、河道、农村饮水设施等关键水利设施。工作人员深入偏远库区、沿河堤段，重点核查大坝坝体、溢洪道、堤防护坡、河道护岸、起壁设施等关键部位，细致排查冲刷、渗漏、塌陷、淤堵等各类险情。每到一处，工作人员都详细登记受损点位、损毁程度，建立完整的水毁隐患台账，真正做到险情底数清、受损情况明、隐患位置准。针对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工作人员现场制定临时管控、应急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0: 自7月份以来，结合本地市场需求，为防止散包变形建材流入市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地板、垫料市场开展质量和价格监督检查工作。此次检查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产品质量安全、价格秩序等方面。一是严查受潮变质产品，执法人员重点检查地板垫料仓储及销售区域，要求商户建立销毁台账，严禁将受潮、霉变、变形等不符合质量标准的地板上架销售，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 二是监控价格与打击欺诈，针对购销需求，执法人员加大对地板价格巡查频次，重点打击哄抬物价、价格欺诈及不明码标价等违法行为，督促商家守法经营，确保价格总体平稳，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三是指导消杀与通风，督促地板商户对经营场所、仓库及展示设备适时清洁消杀，消除病菌滋生风险。此次监督检查共检查18家商户，其中有3家商户存在少量标签缺失的问题，执法人员已要求商户现场整改完毕。
1: 近日，胜利街文苑社区开展童心学团节共筑民族情儿童民族团结知识竞赛，进一步引导辖区少年儿童从小厚植民族团结情怀。本次竞赛精心设置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3个环节，内容涵盖民族常识、民族团结政策、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知识，全面考验孩子们的知识储备与临场应变能力。 活动现场，6支代表队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必答题环节沉稳作答、精准无误；抢答题环节反应迅速、你追我赶；风险题环节勇敢挑战、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少年儿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深厚的民族团结知识储备。
0: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 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上半年全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
0: 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将于11月举行。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上半年全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特别是六月份指标增速显著提升，各行业呈全面回升态势。上半年机械工业出口表现亮眼，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出口额5593.3亿美元，同比增长20%，占全国货物贸易总额的26.3%。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态势良好，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16.7%。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调节仪表与控制系统产量分别增长48.5%、28%、25.1%。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拉动下，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升级，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驱动下，延续良好增长态势，行业利润增长24.2%。

人民网消息，为加强数据共建共享，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通知鼓励地方向科技型企业提供授权开放信息渠道，推广信息查询、联合建模等模式，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加强企业收支流水数据开发利用，支持市场化征信机构建设科技型企业数据库。通知聚焦融资对接、智能风控、产品创新等环节，引导金融机构构建科技型企业数字信用画像，开发科技金融产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产业链资金流动分析，绘制重点产业链图谱，精准匹配金融资源。此外，通知发布相关目录，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等八大类、26个数据指标，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建设省级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配套信息设施。

0: 人民网消息，记者日前从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悉，为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在构建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方面的积极作用，全总、人社部、科技部、工信部、公安部、湖南省政府将联合举办第九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本届大赛分全国网上练兵、省级预赛和全国决赛三个阶段进行，决赛计划于2026年11月在湖南株洲举行。设置数控机床桩条维修工、智能网联汽车桩条运维员、人工智能训练师、电子设备装接工、工业废水处理工、网约配送员六大工种。对获得各工种决赛前三名且符合推荐条件的选手，将按程序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目前大赛已启动全国网上练兵活动，练兵活动依托职工之家 APP 进行，包括线上答题和课程学习两大板块。广大职工可登录职工之家 APP 进入劳动竞赛模块中的第九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专区，开启技能进阶之旅，按规则完成线上答题即可获得相应工种的网上练兵电子证书，并作为参与决赛的依据之一。练兵活动将持续至9月30日。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是工会系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大赛，自2003年以来已成功举办8届。2024年第8届大赛示范带动770万名职工参赛备赛。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给您提醒：中式养生水实为普通饮料。
0: 公安部网安局再次公布1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案例。
1: 限制酸奶伪健康乱象，急需整治。

央广网消息，当下正值饮料消费旺季，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水等中式养生水，凭借养生属性备受消费者青睐，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近日，天津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发布消费提示，明确中式养生水为普通预包装食品，无治病养生特效，引导消费者科学选购、合理饮用，规避健康风险。据了解，市面上热销的中式养生水本质属于植物饮料，并非具备特殊疗效的养生良药。产品添加的红豆、薏米、枸杞等食材虽为药食同源物质，但工业化预包装产品中的有效成分含量较低，无法达到养生调理、防病治病的效果，更不能替代药品用于疾病预防和治疗。天津市食品安全委员会提醒消费者，选购中式养生水需重点查看产品标签信息，按需理性选择。在配料表方面，优先选择配料精简、仅含纯水与天然食材的产品，仔细甄别白砂糖、果葡糖浆等添加糖及各类代糖成分。对于含黄芪、人参、酸枣仁等中药材的养生水，需结合自身体质选购，杜绝盲目跟风饮用。在营养成分表方面，重点关注能量、糖、钠三项核心指标，优先选择数值较低或达零糖国家标准的产品。需要注意的是，依据国家标准，零糖并非绝对无糖，而是指每百毫升含糖量低于0.5克，大量饮用仍会造成糖分摄入超标。此外，睡眠质量较差的人群需谨慎饮用含茶多酚、咖啡因的养生水，尤其避免夜间饮用。预包装中式养生水只需按照产品标注要求存放即可，开封后需及时冷藏并尽快喝完，不建议长期储存，避免饮品中草本成分加速塑料瓶微塑料析出，影响饮用安全。

新华社消息，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两次集中公布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近日再次公布15起相关案例。这次公布的案例涉及广东、安徽、甘肃等地个别网民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仍在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有的甚至使用 AI 工具篡改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目前，所有案涉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公安部网安局表示，将持续严厉打击编造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同时提醒公众，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

0: 央广网消息，近年来，凭借低脂代餐、无负担的健康定位以及精准契合轻养生、控减脂的消费趋势，网红限制酸奶迅速走红。但流量热度之下，行业乱象持续滋生，市场中针对多款头部产品伪健康的争议不断。名不副实的营销套路不仅损害消费者权益，更持续透支行业口碑与公信力。跳出片面流量追逐，补齐规范短板，已成为推动限制酸奶行业良性发展的当务之急。当前，限制酸奶行业乱象主要体现在货不对版、概念炒作与虚假宣传等方面。有部分品牌主打生牛乳发酵、零蔗糖、低卡减脂等健康卖点，实则产品酸奶基底占比极低，靠糖浆、果酱、增稠剂调配口感。同时，部分产品违规炒作通便减脂、大餐救星等保健功效，依托特殊成分制造短期减重现象，不仅无法实现减脂养生效果，长期饮用还可能扰乱人体正常代谢。与此同时，行业品类边界模糊问题突出，部分商家以普通含乳调味饮料冒充纯正发酵酸奶，通过短视频探店、达人种草等方式隐晦宣传养颜瘦身等功效，刻意制造健康消费错觉，行业长期陷入重营销轻品质的畸形发展模式，导致产品品质参差不齐，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困境愈发凸显。综上所述，流量噱头无法支撑行业长期发展，唯有补齐标准短板，坚守品质底线，完善监督机制，市场才能告别野蛮生长，行稳致远。首先，补齐标准空白是首要之举。限制酸奶缺乏统一的制作规范与品类界定，给虚假营销留下了较大发挥空间。行业协会可牵头建立标准化体系，明确酸奶基底含量、配料使用规范，严格区分发酵酸奶与含乳饮料，并规范宣传边界。同时，引导行业竞争重心从概念内卷转向工艺升级与配方优化，从根源遏制浮躁风气。最后，平台约束与消费者监督是长效保障。社交平台应强化内容审核，拦截夸大功效等不实营销，压缩相关内容传播空间。消费者也需理性甄别营销话术，关注真实配料，遇到虚假宣传积极维权，倒逼不合格品牌整改出清。健康消费是长期风口，流量无法代替品质。限制酸奶唯有以行业自律立规矩，品牌匠心固根本，社会监督纠偏差，才能撕掉伪健康标签，重塑消费者信任，实现规范化可持续的长远发展。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健身瘦身没有速成公式。央广网消息，近日成都一名自媒体从业者的极端减肥悲剧为热衷 AI 瘦身的人群敲响了警钟。该从业者长期熬夜，作息无序，身体日渐发胖，因急于瘦身，完全依赖 AI 工具定制高强度减肥方案，坚持空腹高强度健身，短短45天暴瘦40斤，看似收获了理想的减重效果，却付出了惨重的健康代价。突发昏迷被紧急送医，被确诊为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伴随全身炎症爆发，免疫系统崩溃，一度送入 ICU 抢救。一场急于求成的减肥险些酿成生命悲剧。当下 AI 减肥快速走红，成为年轻群体追捧的瘦身新方式，且随着智能工具日益普及，跟风使用者愈发增多。 AI 操作便捷，可一键生成饮食运动全套定制方案，省去人工规划的繁琐，适配年轻人忙碌的生活节奏。再加上网络上大肆传播的 AI 速成减肥成功案例，不断放大侥幸心理，让许多人不经甄别盲目跟风，忽视了极端减肥暗藏的健康风险。 客观来看 ，AI 在科学减重中能够起到基础辅助作用。依托大数据整合的健康知识 ，AI 可结合用户身高、体重、作息等基础信息，搭配基础的饮食与运动规划，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减肥误区。但 AI 输出的只是通用、标准化的模板内容，无法精准适配每个人的体质差异，更难以排查人体潜在的健康隐患。此外，算法可能收录大量极端的、错误的数据，如果过度迷信 AI 的专业性，容易被错误信息误导。健康瘦身没有速成公式，科学减肥必须遵循人体生理规律，在安全、科学的前提下，循序渐进推进。首先要摒弃急功近利的速成心态，摒弃短期高强度、透支式减重的错误方式。在智能工具的使用上，需清晰界定 AI 的工具边界，只将其作为减肥参考，而不可全盘照搬盲目执行。尤其是作息紊乱、体质虚弱或存在基础疾病的人群，减重前必须咨询专业医护人员和健身指导，优先通过规律作息、均衡饮食调理身体状态，再搭配适度运动，科学减脂。随着气温不断攀升，冰箱成了家家户户离不开的电器，但很多人存放食物的方式其实并不正确。熟食、凉拌菜在室温下放置不要超过2个小时，吃不完的饭菜要及时密封冷藏，冷藏存放最好不超过24小时。像西瓜、圣女果这类切开的瓜果，表层容易滋生细菌，盖上保鲜膜放进冰箱，尽量当天吃完，隔夜之后口感和卫生都大打折扣。夏季很多人偏爱凉拌菜、麻辣拌，口味追求酸辣爽口，但营养师提醒，重盐重辣的食物吃多了容易加重身体水肿，还会加重肠胃负担。想要清爽减脂又不伤胃，可以多搭配绿叶蔬菜、菌菇，少放酱料，尽量避开麻酱、红油等高热量调料，少量食用既能解馋，也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居家方面，长时间开空调也有讲究，不少人为了贪凉，温度直接调到24度以下，室内外温差过大，进出很容易感冒，建议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最为适宜，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记得及时补充温水，不要用冰水、甜饮料代替白开水。出行防晒同样不能忽视，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紫外线最强，外出尽量穿戴薄款长袖、遮阳帽，涂抹防晒。长时间户外活动之后，不要立刻冲冷水澡，先静坐休息片刻，等体温平稳再清洁，避免刺激血管引发不适。另外提醒大家，夏季昼长夜短，很多年轻人习惯熬夜不吃晚餐节食减肥。医生表示，长期空腹过夜会降低基础代谢，不仅很难瘦下来，还会出现胃痛、乏力、气色变差的情况。如果想要控制体重，晚餐可以少量吃水煮蛋、新鲜果蔬，适度饱腹，均衡饮食搭配轻度活动，才是健康稳妥的方式。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音机前我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呀，大缝故事会准点开喽。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这个以前呢，凤给大伙讲过这个母亲背女儿上大学的故事啊，就是说这孩子可能有点啥毛病，当妈妈得背着孩子，就觉着吧，这种事儿特别的感人。那么今天呢，凤要给大伙讲的是个更加感人的事儿，一个17岁90后的女孩要背着瘫痪的母亲上大学。说呀，家住安徽省固镇县刘集镇的王璐，8岁的时候，母亲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而且啊，病情是一年一年的恶化呀。几年间呢，就发展到了下肢瘫痪，只能卧床养病了。这父亲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就外出打工啊。但是一次发生意外，从高处坠落，脊椎骨是严重受伤，植入3块钢板。朋友们想一下，这脊椎呀、啊，可是人的中央这部分呢。这家这块摔坏了，那整个人基本上哈撂挑子，重活干不了了。不能再干重体力活了，只能靠在外边啊看工地呀、啊、挣点这小钱儿，是不是？这小钱儿养家糊口啊，沾点费劲。怎么说了？都说呀，穷人家孩子早当家。刚上小学3年级，就这个小孩王璐啊，早早就当起家了，一边上学一边念书，一边啊照顾瘫痪在床的老妈。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啊，他学会了烧饭做菜，这家务活是样样都能做呀。靠着亲戚邻居的接济啊，这王璐啊在生活的这种重担之下呀、啊、是坚持自己的求学之路。3年前考到他们那块叫固镇二中，也是个挺好学校。在这个中学上学呀、啊、离家就远了，老妈咋整啊？王璐决定背着老妈去上学。王璐啊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平房，把母亲呢接到小屋，一边念书一边照顾母亲。学校到屋啊2点1线，王璐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的。早上6点起床给老妈做饭啊，完了念书上课，中午放学做午饭，下午上课做晚饭，然后晚自习，夜里12点之后睡觉，这是常事儿。也许啊是生活太苦了，王璐呢更善于在学习中体会快乐。高3的时候啊，王璐每次考试呢基本都是班级第一呀、啊、那可厉害了，这孩子要说成天有前途了，懂事乐观开朗乐于助人，是老师和同学们对王璐的一致评价。今年呢高考成绩揭晓，王璐呢考了578分，被安徽农业大学录取。26号早上，在当地爱心车队的陪伴之下呀，王璐和母亲踏上了大学之路。当王璐一行人到达学校，那学生这个学校的学生处啊，包括这个校团委呀、啊，这些相关的部门哈、啊，都热烈的迎接王璐的到来。因为他这个故事啊，也是在当地可以说是传了很长时间了，大家伙都了解他这个情况了哈。为他呢，也是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会。之后啊，大家一起来到王璐在合肥的新家。学校根据王璐这个特殊情况做了周密的安排，经济上呢，也是优先考虑啊，给他发放这个贫困补助金呐、啊、奖学金呐、啊，包括学费减免。生活上呢，还有一支学生老师组成的爱心团队来帮助他。面对大家的爱心呢、啊、王璐是热泪盈眶啊，说谢谢大家了，感谢所有关心我帮助我的人，我一定会以优异的成绩来回报社会的。朋友们，其实看看这个时间段啊，现在呢是各个小初高大啊这些学校啊开学的日子。对于很多学子来说，尤其是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很多的大一新生呢就到了他的新的大学校园。而大学校园对于一个孩子的一生来说，它的影响的意义是重大的。可以说有些人就是因为自己大学的4年生活，3、4年、3、4、5年的生活，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我们也真心希望啊，像王璐这样一样的啊，就是怎么说呢，身处这样恶劣的环境当中，但仍然有一颗非常积极向上的乐观的心态的孩子们，希望他们将来的人生路能够越走越宽吧。也希望这个家庭呢也希望吧，老天爷对这个家庭好一点，再好一点啊，让这孩子将来能有个好的出路，让他能够改变他家庭的现状。不过我觉得现在这孩子已经很了不起了，是不是？这个能通过自己的方式啊，说老母亲因为他学习好啊，事迹突出啊，你看学校还给他安排了住处，是吧？还有人帮他，而且还学费减免，小孩多优秀啊，真是哈。要么说呢，人比人得死，会不会得扔？现在有些个小孩，另外一些个呀，凤都不是说，就是爹妈惯的没个样啊，一上学了就这那啥都要啊，没等咋地呢，配装备啥都配置全了，你说你上大学是干啥去了？嗯， 你是去玩去了还是去学去了？是，有些人说大学不光是学习，更重要的是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但是社会活动的前提呀，是孩子有那颗心。所以说呢，当家长的呀，没事的时候哈，跟孩子多唠唠嗑，是不是？尤其是啊，比孩子稍微大一些的，或者刚刚大学毕业的，或者刚刚参加工作的，这些个人跟孩子们现身说法，告诉他们怎么上学，在大学里应该干点什么，不应该干点什么，给他们讲一讲。说呀、有俩人儿，搁结婚之前呢。就说哎呀，这家海誓山盟啊，甜言蜜语啊，这男的跟这女的说我会用我一生去爱护她，保护她，不让她受到任何的风吹雨打。这女的说，未来的生活我指定跟他俩夫唱妇随，好好过日子。说挺好哈，也挺朴实的是吧。可是呢，结婚之后啊，我刚刚说的结婚之前，结婚之后就大反样了。男的说了，什么玩意儿啊，这女的完全就是个骗子嘛。这女的说了，啊，你说我怎么又嫁给这么个玩意儿呢？啊，是个男人吗？这家反差也太大了吧，究竟咋事儿啊？刚刚啊，上面提到那个男的不是别人，就是在去年带着一床棉被、十套换洗衣物，开着二手面包，途经27个省市的26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总行程超过8万公里，红遍全国的28岁征婚哥。而上面提到的那个女人呢，就是金奇英。开着面包车来到西安征婚的时候，就说那个征婚哥啊，开面包车到西安征婚的时候遇到的重庆姑娘张燕儿。哎呀，重庆人啊，那谁呀，7901，哎，不是7901哈，那个是0086啊，你的老乡啊。所以他说啊，这个虽然说这俩人啊真是名副其实的闪婚，咱来听听有多闪啊。过去咱也听说过，说哎呀妈，现在这个小年轻人认识一俩月就咔就结婚了，这家伙你听我跟你说，没有最快，只有更快。说呀，去年2月18号，来自黑龙江双城的金奇英开始了周游全国寻找真爱之旅。他呀，独自一人呢，开着一辆二手面包从哈尔滨出发了。每到一个城市啊，他就到人多的广场啊、商业街啊，拉个喇叭啊，向行人喊话，真情告白：我要找对象，我真心的。哎呀，那家伙似的哈。去年呢，9月28号，精英奇呀、开着面包车来到西安征婚的时候，接到了张燕的电话。29号，俩人通过10分钟的 QQ 视频聊天。当时啊，实话实说，这人吧都是讲话的，外表动物，有这话有些人不太乐承认，但你不得不承认，人长好看第一印象就好呗，是吧？当时啊，这精英奇呀、确实被这张燕的外表吸引了。精英奇说了，在10分钟的视频聊天里啊，自己被张燕俊俏的外貌和头顶的蝴蝶结吸引了。加上哈、视频聊天的时候，二人发现有很多共同语言，于是乎就这么的就一见钟情了。你说这一见钟情这玩意儿也太不靠谱了哈！说这小金呢，在视频聊天时一时冲动，说了一句：“咱俩结婚呗。”没想到啊，这张燕比他还冲动，竟然答应了，于是才有了接下来的闪婚。金英奇在当天连续开车15个小时，从西安赶到重庆和张燕见面了。去年的10月10号，俩人登记结婚。当年的10月17号，俩人回到了小金的家乡，并在11月5号办了酒席，宣布正式结婚。想想啊，仅仅过了8个月，俩人呢就从当初的海誓山盟变成了仇人，而且离婚了。8月27号，俩人呢甚至在东方卫视一档节目中上演了激烈的冲突。在节目当中，张燕说了，说结婚之前呢，金英奇啥都没说明白，也没说到农村生活啊。同时呢，金英奇在外面始终有暧昧不清的事儿，永远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这金英奇马上就开始回击了，说这张燕啊就是个骗子嘛，是不是？扯脖子喊，天天就是老骗。结婚前呢，骗他说自己是硕士研究生，其实就是个本科生。不是，我说小金，你这是干啥呢？你自己什么本事啊？你家就挑对象事儿挺多呀。张燕在节目当中说了，说自己当初之所以和这金英奇闪婚，就是因为被金英奇的真诚所感动。在谈到为啥愿意放弃重庆的城市生活，跟着小金去农村的时候，张燕说了，说小金老家呀、当地有风俗，说结婚第一年呢必须在他那儿办婚礼，以后啊可以再商量回重庆的事儿。可是过去之后才发现呢，自己吃住都不习惯。朋友们想啊， 一边女方是重庆的，男方是咱黑龙江的，这两地地域文化差异首先就比较大，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吧，包括气候啊等等，这些都是问题呀。要我说吧，太不慎重了，天天太稀了马哈的，真是。这时候啊，夫妻俩在生活态度上啊、价值观上有太多的不同。小金结婚之后啊，表现出脾气暴躁这些问题，而且呢，还会做出一些很情绪化的事情，让自己很难接受。小金也有话要说，也不能光让他一个人叭叭啊。他说呀，张燕在家里很懒，并且呢很挑剔，按照当地风俗，冬天几乎不洗澡。由于家里没有洗澡地方啊，张燕啊硬是得隔一天洗一次。于是呢，结婚之后啊，张燕没在家里洗过一次头，都是自己开车送他到镇上去洗去。另外呀，这张燕在家里头也不干家务，一点收拾东西啥的这意思都没有啊。在家呀，不仅没洗过一次衣服，反而呢把他的衣服都拿到干衣店洗去，你说太浪费了。朋友们想一下吧，没有什么特别本质的事儿，就是因为这些个鸡毛蒜皮的事儿，哎，俩人就商量商量，就不用商量，闹吧闹吧就离婚了。认识十分钟完了之后就决定在一块儿结完之后啪就离了，一拍两散，闹笑话呢呀啊，闹笑话也没有这么玩的呀啊，万里迢迢的，你说放在往一块凑啊。对于金英奇和张燕的闪婚呢，人家心理专家说了，其实这玩意儿不用心理专家说，是人都知道。你想吧，就笨心思，俩人刚认识十分钟，视频聊聊天，光看看长相，唠两句嗑，讲话说句不好听话的，谁刚一见面就能把自己最磕碜、最丑陋那面露给大家呀？不都得是时间长了之后慢慢品吗？是吧？你怎么说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三天两天能看明白啥呀？哎，十分钟视频聊天就私定终生了，二人的离婚那是必然的结果，是不是？那得多巧啊，就是俩人就那么巧，就真是一辈子人就碰一对去了。我跟你说，再相爱的一对恋人或者夫妻呀，都没有办法逃避家庭对于婚姻的影响。什么意思呢？就是各方，你不是说嫁给这个人，你不是说跟这个女人结婚，你要和结合的是他和他的家庭，对吧？这个道理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同时养成城乡差异啊，婆媳关系啊，对于对方的了解呀、啊，都是俩人闪婚所忽略的所有的问题，对吧？你说两个人通常情况下，我们说异地恋为什么不容易成啊？俩人不容易在一块儿，因为家庭很重要，对吧？两个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背景不一样，为什么门当户对很重要啊？老话说了这么多年，说门当户对，门当户对，你接受的知识、父母的观念对孩子影响就会非常大。再一个，家庭的经济条件对二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一点是不得不承认的。而且啊，这个说这个小金，这金英奇这个男方啊，在全国高调征婚这事儿，这去年有一阵儿网上炒挺火，同时呢，背后还有一个旅游局的策划。就说他这个事儿不光是他的个人行为，他是存在一些商业的运作在里边的，这样争来的婚姻目的不纯，作秀的成分太多，很难保证长久的幸福。要我说呀，这小伙子也是够彪的，挺傻，咋能这么整呢？自己的婚姻呢，哪是儿戏呀，一辈子的事儿啊。糊涂，我估计啊，经过这么一番事儿之后嘛，他也得琢磨琢磨，也得寻思寻思了，自己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呀？乱七八糟，这下他火了，我看看、啊、这什么又在全国征完婚之后闪结，完闪离之后又上了这个电视台里面去吵去，我看他将来还咋说媳妇儿，真是没法说了。凤姐啊，我听你节目都走神了，挖掘机玻璃让我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你说咋整？我是球啊，我发现呢，球啊，你这个心也是真是够挺大的呀。你干活重要还是听节目重要啊？虽然说凤姐希望更多好朋友听凤的节目哈，但是吧，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管到什么时候，如果说你觉得你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干活工作的话，赶紧把收音机给我 beat 啊、嗯，消停的好好干活，干活有时间再听，知道不对？你再犯这样的错误，那我跟你说，凤姐真是有点急眼了啊。大凤啊，十佳播音员这一票我只挣投你了，我谢谢啊。这俩人不是在玩过家家吗？说解就解，说离就离呀、啊、那可不咋的，过家家都没有这么玩的，真事儿的。凤姐，我肯定我投你一票，我还要让我们家恩哥亲戚给你投票。哎呦天哪，这我怎么感谢你呀、啊、谢谢啊，真是携家带口的支持大凤了哈。哎呀，要不说吧，现在这个看电视啊，这个偶像剧特别火，尤其是一个小年轻特别爱看偶像剧，那里面都是帅哥美女，为啥叫偶像呢？就看着吧就觉得特别漂亮那种啊，不是看着做偶，是漂亮好看，是吧？随着偶像剧《爱情是从告白开始》的热播， 这个男女主人公啊，成了很多年轻人的偶像。为了追星啊，热播剧的粉丝们呢，是想尽了办法。可是谁也没想到啊，电视剧里头不经常有打电话这种镜头吗？一个普通的打电话的镜头，竟然给青岛农业大学的王同学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啊！怎么的了呢？说呀，电视剧里头拨打给演员王传君的电话号码，竟然就是这位青岛农业大学的王同学的。哎呀，说呀，8月25号的晚上开始啊，在青岛农业大学上大二的小王啊，这电话就没消停过。哎妈，比热线还热呀！打电话人第一句话就是：“喂，你是王传君吗？”这个电话拒接之后，那个电话又打过来了。虽然小王也姓王，但也不叫王传君呢。刚开始吧，接到电话的时候也感觉到很奇怪，说打电话人究竟是谁呢？难道有人把他电话贴到什么办证啊啥的了？那上啦，有人恶作剧呀？为了查明真相啊，小王决定冒险一试，随机挑了一个手机号回了一条短信，问对方是如何得到自己手机号码的。对方马上回短信说了，他呀是从电视剧《爱情是从告白开始的》上面看着的，而小王啊根本没听说过这个电视剧。为了查出真相啊，小王特地上网搜了一下，他发现呢，这帮人口中的王传君呢是个演员，而他的手机号啊就是那电视剧里的一个镜头。原来啊，王传君是这个《爱情是从什么告白开始》里面这个男主角，在当中一集里头啊，女主角在拨打电话的时候显示出了电话号码，电视剧里一闪而过的这个号啊就是他现在用的手机号，名字都是实名登记的。上周六以后的几天当中啊，这小王每天能接到上千个电话。朋友们想想，哎呀我天，那家多闹听啊，滋了哇滋哇，手机要是震动都能震碎了。因为实在不堪忍受电话的骚扰啊，小王干脆关机了。但是没想到啊，开机之后却收到了各种各样的短信。但是小王现在啊还是在搞大学生创业，每天公司里还有很多业务，有些客户找小王，这电话打不进来，你想这得抢线呢，热线也没火到这种境界呀。也就是说呀，由于工作关系，小王不能换手机号，为了防止骚扰啊，特地花钱请通讯商做了一段彩铃，说您好，我不是王传君，如果你有业务联系请发短信。但是你说朋友们，总这样下去那也不是个招啊，对不对？小王现在都快疯了，电话都被他都给他烦膈应死了。他呢也曾经给这个剧组啊，就是爱情什么什么告白什么剧组微博留言，但是呢也没回应。他的同学呢也帮他留言，小王同学说了，他呀将继续为自己维权。我说这继续维权你不能用这招啊，那必须得拿起法律的大锤来削他呀，你这哪有这么整的呀，这不侵犯隐私了吗，是不是？我记着呀，咱节目正经也播了一段时间了，很久很久以前好像啊说过这么一个类似的事儿，也是啊一个电视剧里头，完了也是什么电话号之类的事儿啊，就这么露出去了。完了之后啊，就天天呐，一遍一遍又一遍的。但没办法啊，你说电视剧你都播出去了，是不是？你咋整？再一个吧，现在还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你说我朋友们知道，你比如说《还珠格格》，那电视剧只要一放假，那就一遍一遍又一遍播呀。比如说《西游记》，哎呀，我天妈呀！你说我的讲话30来岁人了，这家伙看多些遍了，这《西游记》，从我记事开始看，一直看到现在还看呢。我估计再看30年没啥问题，真事儿的。你就说现在这连续剧一遍遍又一遍播，你要说就这什么爱情什么告白啥，这连续剧要是再播个10遍20遍，妥了哦，小王啥也不用干了，现在直接接电话的，该告就得告啊，该整就得整，不行我说换个号得了。这玩意儿你就跟你的业务伙伴说一下子呗，你说哪头沉哪头轻，自己掂量掂量不行吗？家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你说好朋友们啊，大风过会儿越听有味儿，今天大风过会儿的需要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咱不见不散，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幸福是什么？
7: 幸福是棒棒糖，
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6: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

0: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5: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

0: 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云朵演唱的《我的楼兰》。这首歌曲啊非常经典，写的是呢一个距今1300多年前的凄美的爱情悲剧。

楼兰古国这个位于呢现在我国的新疆吐鲁番沙漠地区，那么曾经啊那里有一个繁华的丝绸之路必经之路。故事的男主呢是一个战败国的王子，女主啊是一个战胜国的公主，王子呢因战败被

福在公主的王国为奴。后来啊，美丽的公主和英俊的王子相处之中呢，产生了爱情。又由于两国之间的仇恨不能够在一起，最后啊，两人这个私约逃亡，在躲避国王的追杀的时候呢，逃进了茫茫沙漠之中。两人在洁白的月光下抱在沙漠之中，又渴又饿。在临死紧紧抱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许下了诺言，永不分开。这首歌曲啊，用了象征比喻的手法，共浴沙河和一条弧线，表示北风吹形成的这种沙丘的样子，用月光织成披风为你御寒，可以见得王子对公主的心疼和无奈。后来啊，考古队当中呢，他们曾发现一对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白骨，至于是什么身份已无从考证。我们当它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来欣赏，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我的楼兰》。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演唱的《偏爱》。《偏爱》啊，这一首歌曲呢是由葛大为作词、陈伟作曲、张芸京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发布于2006年的6月3日，收录在专辑《破天荒》当中。这首歌曲呢是为张芸京量身定做的，表达了对爱的执着与不离不弃的情感，歌词描绘了爱情的坚定与执着，尽管面临困难与阻碍，依然全力以赴地去爱。此外啊，这首歌曲作为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因其动人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而广受欢迎，成为 KTV 当中的热门曲目。我们一起来听《偏爱》。

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歌曲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喜欢你》。《喜欢你》这首歌呢，是中国香港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那么由黄家驹作词作曲， Beyond 编曲，收录于 Beyond 1988年9月6日。而后呢，由邓紫棋翻唱，在《我是歌手》当中，往届的有一期，那么邓紫棋演唱完之后啊，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说明邓紫棋在她的唱功和表演上，以自己的形式表演出了这首《喜欢你》当中的意境，深受大家欢迎。我们一起来听《喜欢你》。

人间烟火是程响的歌曲，这首歌曲以江南的景色和情感为背景，通过描述一个人在江南烟雨当中的思念所爱之人的场景，表达了生活的真实和美好。歌词当中的人间一场烟火意味着生命的短暂和珍贵，而你曾经盛开过则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怀念。歌词当中可怜良辰无多和静似无人说，表达了对时光流逝和人事变迁的感慨和无奈。整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展现了对爱情和生活的思考和感慨。我们一起来听程响演唱的《人间烟火》。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下面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则来源于网络的小故事，餐桌上的爱。她是一个事业小有成就的女子，和所有美丽优秀的女人一样，她的身边不缺乏各种精品男人，但是她一直没有找到可以相互依托终身的另一半。在一次聚会上偶遇，她身边赫然多了个亲密无间的男人，不算英俊的外表，不是绝对优雅的举止，他和他光彩照人的在一起有那么一点不协调，他却丝毫不觉，而万千欢喜难掩其中。在席间呢，清淡的食物啊，吃得让人有些索然无味，终于端上来了一盘红红辣辣的大虾，一桌人顿时来了精神，在座的男士啊都很绅士地帮身边的异性剥虾，白白嫩嫩的虾肉蘸了醋放进小碟子里，看着对方小心翼翼地吃完，露出会心的微笑。他没有举筷，好像是在等着他剥虾给他，他剥了却没有送进他的碟子里，而是送进了自己的嘴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他终于忍不住地看了一个大虾夹下去，他却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筷子，重重地放在了餐桌上，还很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众目睽睽之下，他没有恼羞成怒，却微微一笑，至此不再取筷，慢慢地饮了一杯茶水。我很惊讶，如此雷厉风行的女子怎能容忍这样的男人呢？错过了那么多优雅的男人，和这个有些粗鄙的男人在一起，她真的能得到幸福吗？以后时常遇到他们，总是同样的情节上演，他会毫不客气地倒掉在他前面热气腾腾的咖啡，没有理由地阻止他吃很多美味的食物，甚至啊，有时会夺下他吃了一半的饭。我简直愤怒，认为他们是一个不可理喻，一个是无可救药。等看着他们分手的大好结局，但是他们居然一直没有分开，打算结婚。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啊，满面生辉，像一个小女孩，喋喋不休地讲述着相爱的点滴，生怕呀错过了哪一个甜蜜的细节。后来我知道了，原来啊，女孩的胃一直不太好，稍微多吃了一些就会很难受，但是呢，控制饮食需要超长的毅力和耐心，而她呀常常忍不住诱惑，不自觉的就多吃了起来。和她交往的那些男人呢，虽然被她再三告知肠胃不好，希望能够督促她节食，可他们呢却无一例外的鼓励她可以多吃，只顾她吃得开心，不顾她吃完之后胃里翻江倒海。直到遇见她，尽心尽责地督促她吃饭饮食，她的胃病就再也没有犯过。原来啊，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不只是在乎她一时的喜悦，更关心她身体的长久舒适。

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不知道你是否也找到了为你督促饮食的那个男士呢？不知道这个男士，你是否找到了愿意为你心甘情愿听你话的女士呢？真正的爱情一定是细水长流，一定是在点点滴滴里感受到彼此。

都说呀，相爱容易相处难。我想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定是会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但最终我们要看到的结局和结果呀，就是能够长长久久的在一起。此在这个当中呢，两个人能够彼此迁就，彼此牵挂，彼此容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那个心仪的他。

好啦，我们这个简短的小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由唐伯虎演唱的《落》。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由林俊杰演唱的《当你》。当你共鸣足，这个共鸣感十足，一想起啊，便能唤起许多听众朋友的回忆杀。细微的情绪变化以及热烈真挚的这个心动，从这个林俊杰当歌声当中啊流露出来，热烈与感动啊都沉浸在了这种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当》。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爸。

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
7: 中波1269千赫，
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单说这个小将裴元庆，他可太有意思喽。他一看他爹也降了，他姐姐又那么疼爱他，他还没谋过面的姐夫，这个大德天子对他也得不错。既然我俩哥哥、我父亲、母亲都归顺了瓦岗山了，我肯定也得归顺瓦岗山呐。我也不能做大逆不道之人呐。可我心里这弯憋不过来。别不过来，我就得找个台阶。他思来想去，他想个主意，我提出个条件来，我这条件你们要答应啊，咱们就合作，不答应我就远走高飞呀。徐茂公一听乐了，三将军，那你就提出来吧。第一条，我归顺可归顺啊，我是坚决不受魔王的加封，不受。徐茂公点了点头，这条件可以，不想当官，不想当官啊，那好办，想当官的有的是。你既然不想要官啊，那就不封你官了。第二条什么呢？第二条啊，我3年不给瓦岗山出力，不管你们东征也好，西讨也好，千万别指望我。徐茂公一听，哎呀，这个条件可难了。我们用你就是用你这锤呀，怎么能定乾坤呢？可这个小将既然提出来了，徐茂公呢也没反对。秦琼看了看这个三将军，问了他一句，你第三个条件是什么条件呢？我第三个条件，你们得给我选500精骑兵。 我带这500精骑兵啊，单独成立一支飞虎军，不受任何人调遣，整个瓦岗国谁也不准许约束我的飞虎军。我每天呐行为采猎，游山玩水，所需的费用全部由瓦岗国来承担。用现在的话说，一切费用都得实报实销。这500人呐，还有500匹马呀，人吃马嚼的，整天游山玩水。那时候到哪儿还没有5星级宾馆呢。要是有5星级宾馆呢，他们都不住4星级的，这一年到头得多少费用啊。瓦岗山确实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结了黄冈嘛， 可几十万兵马这点钱杯水车薪，这几十万兵马一年到头得多大的费用啊，养兵养兵搁啥养兵，得搁钱养啊。可是不同意他不行啊，秦琼和徐茂公两个人暗中这一沟通，咱呐就先答应他，给他个台阶儿，也给咱一个台阶啊。当时徐茂公就答应了这条件了。答应完了条件，没想到他又提出条件。他这个条件提的你想都想不到，什么条件呢？这不我姐夫也在那吗？我姐我俩哥哥还有大帅军师你们也都在这儿，我老爹我老娘也在这儿，我还有一个请求。这程咬金一听，你还有什么请求啊？姐夫这事没你的事啊，我这个请求啊你们合计合计，要同意咱就这么办，不同意原来那三条啊也都拉倒吧，我还是到山里找我师傅去，找我师傅再练练锤，将来有机会啊我照样报效国家。你报效哪个国家呀？我报效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说的意思啊，他就想要出口气。他出什么气呀？他非得要打李豹两个大嘴巴。他怎么说呀？他说我爹我娘自打我长这么大没碰过我一个手指头，结果这李豹弄个大木头锤，里边是空壳，装的一下子稀屎，这个锤被我这锤打碎了，这些屎粪呐喷我一身一脖梗子，差点没淌我嘴里边，我这口气呀我咽不下。秦琼一听可不干了，不管怎么说李豹执行的是军令，跟李豹没有任何的关系啊，他明的是打李豹，实际打的是徐茂公。秦琼看了看程咬金，程咬金就明白了，李豹那也是一字并肩王啊，他也是我们四十六友之一，你打他一个嘴巴，你不等于打我们四十六友的大嘴巴吗？这程咬金也有办法，赶快看看他媳妇儿，皇娘娘啊，这个事儿就得你说了算了，李豹是我的兄弟，也是你的小叔子，按理说你弟弟跟李豹不也都是哥们儿吗？这哥们儿之间哪有什么反正啊？两国交战的时候互相之间使点什么花花点子那是再正常不过了，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你身上也冲洗干净了，一场感冒也好了，你就别置这口气了。裴菜花心里清楚，这个事儿还得我下个台阶。他来到弟弟跟前，拍了拍弟弟的肩膀，弟弟啊，这事儿你看姐姐的面子，你打姐姐一下子吧。姐姐我不敢打你。那不敢打我呀，你打李豹不也等于打姐姐吗？那怎么办？姐姐我这口气我咽不下呀，咽不下，冲姐姐和你姐夫的面子，你把这口气咽下去吧。话都说到这儿了，裴元庆也就不好意思了。行了姐姐，看你和姐夫的面子，这事儿就过去了。不过呀，下不为例啊，下回就没有下回了。就这么着，裴元庆正式的归顺了瓦岗山呐。裴元庆归顺了瓦岗山，程咬金可高兴了，来来来，给我备上酒菜，把我们山东鲁菜最拿手那道看家大菜摆上来。什么叫看家大菜呀？九转大肠。哟呵，这鲁菜有九转大肠吗？当然有了。这九转大肠据说开馆子这个人呐，他本身外号叫老九，究竟他姓什么呢？没人去研究了，都管他叫老九。他特别喜欢这个酒，咱在前文书不说了吗？九九就是重阳，九是阳数嘛。你说他开那个饭店呐，在一千多年前，什么九龙园呐，什么九巨头啊，九成九啊，净是酒汁儿。他请个厨师会做大肠，据说这道菜的发明人呐是张飞。怎么是张飞呢？张飞就杀猪的， 杀猪的天天吃猪肉啊，他就。

腻了，磕完头拜完了把子，得做几道好菜呀。张飞就想起来了，我家杀猪这大肠头有的是啊，他就用清水把这大肠洗得干干净净啊，洗干净了，他先煮个开，把头一道水倒掉，然后他就搁上小佐料了，把这个猪大肠啊就做好了。做好了之后，据说他叠了九叠，在锅里边啊又翻了九个个，这就有了九转大肠了。为什么九转呢？他希望他哥哥刘备刘玄德将来有一天能登基坐殿，当上九五至尊的皇上。这九是吉祥数字啊，你像龙有九个儿子，包括天下有九州，你这么说吧，九这个数在中国是最吉祥的数字了，什么八八八六六六都比不上这个九。这个大肠呢，从此就叫九转大肠。不过正式叫九转大肠，还是这个叫老九的人开酒馆子，请个秀才，这秀才给他出个主意，这道大肠就被称为九转大肠喽。张飞那年不叫九转大肠，叫九回大肠。自打济南府开大馆子这个老板呢，在张飞做大肠这个基础上发明了这道九转大肠，这九转大肠就成为当今鲁菜之首喽。今儿个这个程咬金呐，特意让家乡的厨子做了一道九转大肠，又做了一道孔府全家一品炖。不光有这俩好菜呀，还有好几道大菜呀，左一道大菜右一道大菜端上来，这回可让这个小将裴元庆大开眼界了。我姐夫的御厨还真有手艺啊。裴元庆这些日子养病啊，一直也没好好吃饭，今儿个他姐夫程咬金呐，特意让御厨做了几道上好的菜，可让裴元庆得喽喽。今儿个尽管一开始他憋了一肚子气，可眼下这气氛就恢复过来了，大家伙共同举杯庆祝，开怀畅饮呐。大家伙正高兴着喝着呢，忽然之间有探马来报，报报报，大事不好。什么事啊？棋牌官进来禀告，说是老将丁延平带领几十万兵马是兵发瓦岗山呐。 丁延平！一听丁延平，当时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啊。咱在开书的时候就讲过丁延平，丁延平跟老将军杨林当时都是北周的悍将啊，他们俩相互配合，在马鸣关他们俩打败了秦毅和程有德呀，可以说是文武双全呐，手使一对双枪，号称万人敌。他不光在马上功夫十分的厉害，他还能排兵布阵，什么孙子兵法、子牙六韬，他是不在话下呀。他怎么能来到瓦岗山呢？这大隋朝建国以后，他就云游天下，四海为家了。这回谁把他请出来了呢？杨林这个靠山王，咱不讲过了吗？他这个靠山呐，指的是靠山东的泰山。当时要是封他山东王，这个字儿是不是太俗气了？他哥哥就封他一个靠山王杨林。这个杨林把他的治所呢，就设在了登州府了。杨林上哪儿把他请出来呢？有些事儿啊，真是赶巧了。丁延平也六十来岁了，他是哪儿好上哪儿溜的。丁延平年轻的时候也是能征善战，也结交了很多朋友。在中原一带啊，他交了好多知心的朋友，到朋友那儿，朋友就得留他呀，这一住就不是十天半月了。他对朝廷的事儿呢，既不闻也不问，他就是到各处啊走走逛逛，散散心。结果在登州府就碰见杨林了。杨林也没合计能碰见自己多年前的好友丁延平，他俩是在街面巧遇。丁延平长得是身高九尺开外，

0: 走在街面上，那可就与众不同喽。杨林骑着马，在一帮人的簇拥下，他就看见这个大个子了。哎呀，这位老者怎么像我的兄长定延平呢？他俩自打分开手之后，他也经常叨念叨念他这个大哥。近几年俩人啊很少见面，杨林怎么也没想到在登州府能见到定延平。他把身边的跟随啊都打发走了，打马就迎上去了。他翻身下了马，把马交给了马童：“你先把马牵回去吧。”腾腾腾腾几步就追上定延平了。前边这位老者呀，你可是定延平大哥？定延平就站住了，回身一瞧，哎呀呀，这不是老友杨林吗？一晃20多年没见面了，这老哥俩一下子就拥抱在一块儿了。你是杨林，咱俩还能有见面的机会？哎呀，真没想到啊！当时这老哥俩都非常的激动。杨林呐，携手揽腕，来来来，大哥呀，到我的府宅，这块离杨林的治所也不太远儿。杨林在长安呐，有一套住宅，后来在新都洛阳也有一套宅院。他到哪儿呢？咱也说了，他不像别的官员都有家有口，他是孤身一人。王府的治所就是他的家，他的家呢也是治所。所说的治所呀，就是王爷的办公地。当杨林把定延平领到了治所了，赶快安排伙食房子，大摆筵宴呢。老哥俩见了面是推杯换盏，老哥俩是越聊越近乎，越唠又唠不够。可以这么说，他们俩分别这么多年呢，要是唠个3天3夜也唠不完。可杨林必定有公务在身呐。杨林呢，这2天听说朝廷遇到麻烦喽，最近瓦岗山又把裴家父子给收降了。这个瓦岗山把大隋的江山搅得是稀糊脑瞪啊！为这个事，杨广还真就犯愁了。唐璧也好，西问礼也好，上师徒也好，甚至派了秋瑞，还有裴仁基，这一个个可以说都是大隋的擎天博玉柱、下海紫金梁啊！可他们都败在这个瓦岗军手下了，这瓦岗军46友究竟有多大的本事啊？他们就这么有凝聚力？这老杨林就不服，不服可是不服啊！一年让蛇咬，10年怕井绳。他也打了3年，没把人家瓦岗山怎么样啊？这些日子他就合计，我怎么能想办法找到我这老友定延平呢？我只要找到定延平，我就不怕破不了瓦岗山。定延平的本事别人不知道，他太了解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定延平云游到登州府，就被杨林给碰见了。哎呀，杨林可高兴坏了。杨林一合计，这事儿啊，我不能请。我请人家定延平出山，假如定延平一口回绝了呢？甭说别的，我已经解甲归田多少年了，兄弟啊，这个事儿，大哥我实在无能为力，我还能说啥呢？俗话说得好，请将不如激将，我激他一下子怎么样啊？我就这么办，他就来招喽，他把各种底报，还有瓦岗山的一些情况啊，都是介绍瓦岗山如何如何了得呀。他摆的满满登登的一大桌子，摆的还得乱乱糟糟的，不能让老君看出来。他把这假象都做完了，他陪了定延平几天呢，他就跟定延平说了：“老兄啊，我公务繁忙，毕竟我是靠山王啊，整个山东这一块都归我管。”我得到下边啊走一走，你可千万别动地方，就在家等我啊。他跟手下的棋牌长就交代了，定延平老将军是我大哥，我要到济南去视察视察， 你们一定给我招待好我的老哥，出了差错，我拿你们试问。这些人谁敢违背王爷的命令啊？再说这杨林走了，定延平在杨林的治所，那就等于新主人呐，愿意干啥就干啥。出门呢有警卫，到哪儿还有服侍人员，对定延平老将军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把定延平也感动得够呛。再说定延平没事儿，里里外外的转悠转悠，一早晨起来练练拳脚，白天呢骑着马带着卫兵行为采猎，这一晃半个月时间过去了，可杨林还没回来。他本来想走，可是杨林走的时候有话，老哥呀你等我啊，我处理完工我就回来陪您。这一天他也没什么大事儿，无意之间呢就在王爷的治所一看，这砖上啊摆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啊，发现有上上下下的行文，有朝廷上边往下发的，也有各个州府之间互相往来的一些底报，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啊出点什么事儿，那个地方啊又发生点什么情况，这州府之间互相联络都靠这底报，这底报专门由朝廷的通政司负责。朝廷的通政司啊就跟现在的邮政局差不多，现在方便了，有各种各样的快递，有什么联通啊，还有什么顺丰啊，来回传达的信息都非常的灵。古代全靠官方通政司利用驿站这个传递渠道来回上下通信儿。丁延平也是熟读兵书战策呀，他无意之间就拿起一份底报，看着看着他这手就抖动起来了。怎么瓦岗山有一伙响马，几十万人占据着瓦岗山，都成立瓦岗大魔国了，还有什么大德天子程咬金。哎呀呀，这可真新鲜呐、这瓦岗山弹丸之地呀、怎么就成了国中之国呢？他再一看大吃一惊啊，瓦岗山把周围好多州衙府县都占了，其中这金堤呀、就成了瓦岗山的门户喽。你看原来呀、朝廷在这设了衙门直接归朝廷管，现在朝廷不灵了，都归瓦岗山管喽。这老将军就注意上了，这一注意不要紧呐、把老将军可就惹火了，朝廷左一次派兵右一次派兵，都是大败而归呀。最可恨的是像秋瑞王爷还有这个裴仁基父子爷们儿，包括他们的老婆孩子都归顺了瓦岗山呐、还被瓦岗山封为王爷了。你说这事儿可恨不可恨吧？朝廷难道就没有一位能人去把瓦岗山拿回来？看来朝廷真是无能为力呀。朝廷也着急呀，皇上更着急，瓦岗山的这伙贼人要是不灭，大隋的江山肯定不稳呐。这老将军看到这儿啊，这气不打一处来，哎呀呀呀呀，大隋国难道就没有一位得力的战将去攻下瓦岗山？好恼啊！老将军这回啊还真就来火了，我什么呢？他我了半天没我出来，原来老将军就差手里没有兵权呐。那年头讲究四平文书官平印，我丁延平要是当年那刻扭头狮子烈火印，我就能即刻带领兵马踏平瓦岗山。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
2: 付费者。

0: 合法权益。
1: 腰痛、失眠、小腿。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老将军定延平。

让人家老杨林呐、啊、给摆了一道路子，用了一个激将法，一下子就把老将军的火气啊给撩不起来喽。他就想起那扭头狮子烈火印了，那扭头狮子烈火印是当年他的帅印呐、啊。你有了帅印，才能名正言顺带领兵马去打瓦岗山呐、啊。你一个人再有能耐，你能打瓦岗山吗？这老将军当时就冲动了，他就想起来了，要再给我挂帅印呐、啊，我照样能踏平瓦岗山。没想到就这个节骨眼上，杨林已经赶回来了。杨林其实也没走，一直啊在秘密的监视自己老哥这一举一动。他就想用这个激将法让老哥哥好为国征战呢。结果这招还真好使，定延平还真就上了当了。就在定延平充满激情的时候，靠山王杨林风风火火的捧着扭头狮子烈火印，大步流星的就来到了定延平的跟前呐。老哥哥，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这就是当年那牛头狮子烈火印呐、啊。今儿个兄弟就把这印挂在你胸前，国难显忠臣呐、啊。这瓦岗山你不知道啊，当年他仗着地势险要，我围剿了三年是无功而返呐、啊。最近这二年呐、啊，咱们朝廷接二连三的发兵，结果一次次都败了北了。他详细的就介绍了，一开始这唐璧去了，最后唐璧是不战自退呀、啊，这就是文退唐璧，又打败了新闻礼、上师徒。后来皇上又把邱瑞王爷派上去了，这个邱王爷呀是秦琼秦大帅的二姨夫，朝廷又搭进去十几万人马呀。后来皇上又派总兵裴仁基带着他几个儿子前去攻打瓦岗山，这回朝廷的损失更大了。这个天下第一锤裴三儿成了人家瓦岗山这大魔王的小舅子了。你说朝廷做一次失败又一次失策呀，眼下朝廷确实没有将可派了。没想到老哥哥您要挂帅，这可真是国难显忠臣呐、啊！这杨林来不来，就给定延平啊戴上高帽了。定延平也不扛忽悠啊，再说他跟杨林这关系，那是啥主也没有。既然杨林信着我，又让我挂帅印，那我就老当益壮啊！这可真是老骥伏枥，壮志不已呀、啊！定延平这回要踏平瓦岗山。这定延平去围打瓦岗山的消息早就传出去喽，这探马很快就报给了瓦岗山呐。瓦岗山这边啊正大庆团圆呢，一听这消息，大家伙一个个面面相关呐。提起定延平，最了解他的一个是薛黑虎，再一个就是翟让，他们都打了多少年的交道了。不管是徐黑虎也好，翟让也好，包括秦一、程有德，都是定延平手下的败将啊。看来定延平这回是有备而来呀、啊。要知道当时大隋军的主力都在杨林那儿啊，杨林掌握大隋军的主力四五十万兵马呀，他亲自拨给定延平20万兵马。丁延平一听，给我这么多兵马，这兵马可是杨林的家底儿啊，他拨出一半的兵马交给我丁延平，我丁延平绝不能辜负杨王的厚望啊。丁延平下了决心了，是为知己则死。当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完了，在临出发之前，杨林呐、啊、又献给了丁延平一件价值连城的礼物。什么礼物啊？他手下有一个谋士，这个谋士是文武全才呀、啊。他姓胡，叫胡儿福。老哥哥呀，这是我一件心爱的礼物。
送给你了。这胡儿福能文能武，能掐会算呐，他在你身边一定会成为你最好的一位谋士啊。丁延平也知道啊，在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人才呀。我虽然是一位老将军，可我毕竟过口了，60多岁的人，我这老兄弟怕我有闪失，给我配个助手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当他跟胡儿福啊都准备好了，紧接着3声炮响，到到到，整装出发呀。老英雄这回可抖起精神来喽。但见老英雄坐在马上，那个威武劲儿啊就甭说了。这书中还真有记载，怎么记呢？老英雄威风有，看穿戴精神抖，鸭绿巾戴在头，拧麻花大滚手，鬓边戴亮银球，白面皮儿肉纹皱，长寿眉，耳轮厚，大眼睛，方开口，花白须，一尺九，条条有风，根根透露。外披素罗袍，眉把纽扣扣，内穿贴身衣，腰系蝴蝶扣，骑马兜裆裤，布鞋云卷袖，身高99，胸宽背又厚，面善带慈悲，精神不老朽。老将军真挺精神，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咱们简短截说，这位老将军丁延平和他的助手胡儿福，他们指挥着兵马，很快就来到了瓦岗山的城外了。到了城外，得安营扎寨呀。要说这个胡儿福非常有经验呐，他首先就提个建议，咱们设这个大营啊，一个营一个营，要有间隔，要有壕，要有障碍。咱们对外看来，咱们是整体，但是对内呢，咱还得互相照应，还得防止敌军投营。一旦敌人火攻啊，是水淹呐、啊，咱都得做好准备。他一看，好，这个胡儿福想得周到啊。紧接着，这胡儿福就按照老将军的意思传下了指令，他们扎这个大营啊，按照金木水火土，把这五营四哨都摆得明明白白。你可别小看这当兵打仗怎么扎下营盘，他这么把营盘一摆呀、啊，这就显出这个大营扎的与众就不同喽。咱不说了吗？按照阴阳五行啊，这天地本无极，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哪两仪？阴阳两仪啊。两仪生四象，哪四象？少阴少阳，老阴老阳。四象生八卦，哪八卦呀？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牵三连坤六断，离中虚坎中满，震养鱼坎孵碗，兑上缺巽下断，864，386爻，五行按照相生相克，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属乙土，这就又有了。什么是相生？什么属于相生呢？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又生金。什么是相克呢？这相克就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金，相生相克，阴阳五行。他这个大营就是按照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把这五营四哨安排的是妥妥当当啊。同时他还竖起个大字，这几个大字在营中高高的挑起，是掐金边儿走金线儿，绣了几个醒目的大字啊。什么大字啊？丁延平包打瓦岗山。当他们这营盘扎完了，大道旗也挑起来了，
徐茂公一听可就着急了，看来这回定延平手下有高人呐，这老将定延平领兵打仗，排兵布阵，那都在一般人之上啊。瓦岗山这回啊，可遇到劲敌喽。既然人家定延平来围攻瓦岗山了，瓦岗山这些人也得做好相应的准备呀。那当然了，秦琼和徐茂公也不是白给的。这徐老道又开始算计上了，算计来算计去。二哥呀，要我看，咱这仗可不好打呀，这是一块硬骨头，不好打，咱也得打。对呀，不打不行啊，人家来就是跟咱们对决来了。这些弟兄们在一块儿得商量商量对策呀，大伙你言我语，七嘴八舌的，就各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看来这瓦岗山呢，还真挺民主。这个说一句，咱们想办法用使锤的战将跟他先打。那个说不行，得使刀。那个说呀，咱还得派一些使枪的。这枪可是一寸长一寸强。这老将定延平他不双枪吗？咱们群枪对付他。大伙你言我语，七嘴八舌的发表着自己的意见。发表完了，徐茂公看了看大伙儿，我看弟兄们呐，咱们这么办，这回老将定延平还带来一个叫什么胡儿福的，这胡儿福可是杨林手下一位爱将，他是文武全才，要我看呐，咱先派一些枪手上去。杨林当年使的是囚龙棒，老将军定延平使的是双枪，号称双枪将定延平。今儿个这双枪将定延平出场了，咱就得比试比试了。好，这翟让也来了精神头了。邱王爷呀，也想跟这个老将定延平交交手。这时候徐黑虎也不在乎，我们过去打过交道，我知道这定延平确实厉害，不过我徐黑虎一点也不在他话下。徐茂公一听，几位老将军呐，你们呐，先歇一歇，先让我们46友上，好吧？这方案定好了。到了第二天，瓦岗山的兵马是列队出城啊。当瓦岗山的兵马出了城以后，排开了阵势，再一看大隋军这边，哎呀，那可真是列队整齐呀！但见大隋军前边有一员战将，就是这胡儿福。胡儿福身高有9尺开外，赤红的脸庞，两条棒槌裙，一双大环眼滴溜溜直转，真有一股子英雄气概呀！胯下一匹紫溜车，手里一把大枪。来来来，瓦岗山的各位小马，如果要想下马受俘，我们一定优待俘虏。感情那年头也没这名词儿。要是不识时务，与我们官军作战到底，我胡儿福定斩不饶。说着话，瓦岗军这边啊，就冲上去这么一位谁呀？勇三郎王伯党。这王伯党上去跟胡儿福没打10个回合，被胡儿福这一枪就把他家伙事给挑飞了，这手里没家伙事还打啥呀？一拨马，他打打打打打，败回来喽。接着又上去一位战将，又败回去喽。连上了4员战将，是败了4员呐。这个胡儿福真了不得呀！老将军定延平一看，胡儿福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上将军呐！来来来，你先下去歇息一会儿。这个胡儿福连打败了瓦岗山的4员战将，也确实啊，气喘吁吁。老将军还得把他保护好啊！老将军把他换下来了，这回定延平老将军上来了。徐茂公一看，这定延平老将军上来了，他对翟让、还有邱王爷，包括所有的战将，千叮咛万嘱咐。
咱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呐、啊！当年程有德将军多厉害呀，都败在了他的手下了。再说程咬金，他一听说杀父的仇人来了，把他气得哇呀呀的，要把这黄袍脱了，亲自上战场，要用他的三斧子去找定延廷报仇。大伙一听，这哪成啊？你是当今的大德天子啊，你可不能随便出战，强压迫着把他劝回去了。这回46友也好，老将军翟让他们也好，都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了，咱就不一一介绍了，因为介绍多了也耽误事儿。为什么呢？这结局都是一样。什么结局啊？上一个败一个呀，一共连续上了24个，是败了12对，这仗还怎么打呀？这没法打了。秦琼都红眼睛了，不行，我要上去会一会这老将定延廷。徐茂公一合计，那哪成啊，您是主帅，其他的战将败呀、啊、这都好说，都是普通的战将，您要败了连台阶都没有了，谁给您收场啊？秦琼不能眼看着我们瓦岗山46友败得这么惨呢、啊、就在这功夫啊，老五单雄信控制不住喽，二哥三哥我得上了。徐茂公一看，不行，老五啊，你可千万不能上，你虽然不是主帅，可你是先锋将啊，再者说你可是当年响马的总头领啊，你要败了对咱们就更不利了。那怎么办呢？咱们瓦岗山46友不能败得这么惨，不行，说什么我也得上。他是实在控制不住了。这时候徐茂公一合计，那你上吧，不过你要多加小心。好嘞，他打吧，打打打打，单雄信就上来喽。单雄信这兵刃呐，是金顶爪阳槊呀，他是金顶爪阳槊可厉害呀，他上去直接就用金顶爪阳槊扎过去喽。人家老将军根本就没在乎，一看这个大槊呀来得挺快，一个贴王揽月，啪就把你挑一边去了。随后打马近前，一伸手，啪，薅住他后腰带，一使劲儿，把他薅过来了。他手里那爪阳槊被人家拨了一边去了，他是赤手空拳了。就这么着，一个照面就被定延平老将军给生擒活捉了。这随营里边呼就欢呼起来喽，为老将军叫好啊！我们这回跟老将军出战是大开眼界喽。那回这大隋军打仗的时候，听说有一个叫什么于门成龙啊，是成从啊，咱就记不住了。一天打败了8员战将，这3天打败了24员战将。可今儿个人家老英雄这一个阵就打败了12对战将啊，再加上一开始这个胡儿福打败的4员战将，就这一天大隋军就打败了瓦岗山28员战将。这一下子这大隋军的士气就鼓动起来喽。再说这老将军把单雄信抓住以后，往地下一扔，绑上来几个捆绑手，腾腾腾腾就把单雄信捆个结结实实啊。单雄信心里这个憋屈啊，我这几个哥哥和兄弟不让我上，不让我上，我逞什么干不强呢？这回可好，被人家给俘虏了。哎呀，单雄信知道自己还是学艺不成，功夫不到家呀。就这么着，双方是鸣金，各自收兵啊。单雄信被抓走了，这瓦岗山可就不安喽。哎呀，单雄信那可是咱的主心骨之一呀、啊，不能没有单二哥呀。单雄信在这里边排行不是老二，可是在家里边排行老二，在46友当中他可有几个生死弟兄啊。

些个哥们儿一个个可红眼喽，说什么也得想办法把三儿哥给救回来呀。再说丁延平把单雄信抓回来以后，把大帐就升起来喽，吩咐手下的左右立即把这响马的头领带上来。时间不大，单雄信就被这些捆绑手刀斧手给压上来了。单

0: 胆狂徒，还不跪下！我单雄信在家跪父母，在外跪朋友的父母，其他人我一概不跪。好好好，还真挺有钢条，你可知道老夫我是谁呀？我知道你是老匹夫定延平，我告诉你，老匹夫定延平，我是瓦岗山46友中的排行老五，我叫单雄信。啊，你就是当年响马的头领单雄信，听说你也是一条好汉，你为何误入歧途？老匹夫定延平，你不要侮辱我们这些瓦岗山的英雄豪杰，我们走的是阳关道，你定延平走的是独木桥。大隋的江山马上就要崩塌了，大隋的天子昏庸不道，你老将军自打大隋建立，你就云游天下，不问时局的政事了，可你为什么又来为虎作伥呢？你帮我们瓦岗山共创大业，在青史上一定能留名啊，可你却帮这个苟延残喘的大隋朝，你把自己送上了绝路。我单雄信今天被你们抓到了，要杀要砍，随你的便。
1: 哟呵，这单雄信就这么几句话呀，还真就把这个老将军说的挺佩服啊。这个小子不愧是响马的头领啊，还真有几句嗑，就你这样的还不怕死？不怕死的我见得多了，来人呐，把他推出斩了。这些刀斧手捆绑手呼啦就上来了，把单雄信推出去，绑到了双绝上。再看这些刀斧手举起了鬼头大刀，唰的一下子，这刀要一落，人头就落了。就在这举刀的时候，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嗓子：

0: 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1: 秦王李世民来到马屯药访王远之，老道王远之开门就这么一眼，从秦王李世民所穿所戴身上这个气度，联想到附近这个状况，王远之当时微微一笑，哈哈，老道正是王远之，来者中必有圣人，莫非秦王乎？啊！李世民、房玄龄一听是大吃一惊啊，我天哪，咱都没报自己名，一开门人家一眼，人家就认定我是秦王啊，哎呀，果然是神人也，是神仙。其实哪是神仙呢，推理大家，你想想，你们一身整洁，不是跑长途来的，那必定是附近来的，附近的读书人，那除了洛阳城里头，那就得说是唐军营里头没有其他地方人了。说这马腿之中就没有读书之人吗？马腿里读书人王远之都认得，方圆十几里读书者王远之也都认得，况且所穿的这身衣服那不是一般的人能穿得起的，那必须是有身份的，有身份的要么在洛阳，要么在大唐营中，这洛阳城出不来人呢，洛阳城已经被困了，读书人还能溜得出来吗？溜得不出来了，那只可能是从大唐营中来的。大唐营中像这么大岁数的，又有这么气度的，能有几个人呢？而且要防我，那甭问呢，肯定是秦王。这王远之所谓的会算卦，其实就是因为人家懂得人情世故，通过人情世故

这么一推，就能推算得出结果，而且结果非常准确，那能不神吗？那不知道的真以为是神人呢，李世民还真就唬住了。啊，当往前跨一步，再次拱手啊！哎呀，道长，在下正是世民，久闻道长大名，今日特来请示悬疑，请您呢给我解释一下我想不通的事儿。王志远微微一笑，把袍袖一拂，哈哈哈，老道安内肮脏，难留秦王驻足，还请秦王速速回营，那里大事甚多，都需秦王做主啊。我们来日方长，今后还会有相会的时候。至于秦王身后嘛，老道只送你一句话：秦王方作太平天子，愿自珍惜也。说完话，光双手一推柴扉，就一推自己的小柴门，一下子把秦王啊给推出去了，把两人呢是关在门外，人不让进。我这屋里头太阿杂，哎，秦王是贵人，贵人不设见地，我这个地方是见地，您呢赶紧回营，那里事太多了，都等着你做主呢。咱们呢好说，以后来日方长，还有相见的时候。那到底有没有啊？哎，管你有没有呢，我先把这话先扔出去，让你觉得有，那你不是想要让我解惑吗？我呀就送你一句话，你呢能做太平天子就行了，你知道了自己琢磨去。老道为什么给秦王李世民这么一句话，还是刚才所说的，这老道对人情世故看得太透了，一看秦王现在呀功盖天下，士卒归心，这洛阳城啊根本挡不住，迟早得让秦王李世民拿下。拿下洛阳城，这秦王李世民的功劳啊就大得没边了，如果再把李世民就放在一个王位上，根本镇不住他，这李世民必然会起来去夺那皇位。看那李建成怎么会是李世民的对手呢？迟早有一天呢，这李世民必做天子，我呀压这么一宝。再说呢，秦王现在心里头有悬疑，有什么悬疑啊？弄不巧就是来问我这个事儿呢。我呢给他一句话，哎，这叫给人一句春，胜似十锭金。给人说话呀，就得说增加人的自信心的话。啊，行，这事你勇敢去办吧，你肯定行，你别担心，我相信你，就凭你的能耐，这事难不倒你，去办吧。这人呢一打气，哎，这办事的人自信心增强，这事儿啊就能做成。你如果呀动不动就打击人家，啊，就你呀，我不是瞧不起你，就你那能耐还干这事呢？啊，你回家撒泡尿自己照照，什么德行啊？你趁早歇了吧，你不成。这往往啊把这人说的自己自信心下降，他真就不成了。为什么说教育孩子也一样啊？多鼓励，少打击。这王道士他明白这个道理呀，他给了李世民这么一句话：既然你来问我，你肯定啊不知道从谁口里知道我这个人有能耐，把我当成神仙了。那我干脆就给你一句神仙的话，有了神仙的话，你就有可能成就神仙的事儿。成不了呢，成不了算成不了的，是你的事儿，又不是我的事儿。我呀也甭跟你废话，也不多说话啊，赶紧走吧。我躲清静，把两个人呢关在门外。虽说没插栓，李世民房玄龄也不敢再进去，这都是世外高人，你推门再进去，哎，你得给我解释解释，你得行。那哪成啊，太不礼貌了。老老实实的在柴扉门前待了半天，耳朵一摸，王远之早就进屋了。

时间不大，悠扬的琴声响起来了，人家弹起琴来了。看来呀，这王远之是不会再见自己了。两个人互看一眼，没有办法，只好是转身上马回营啊。走到路上，这房玄龄就说了：“恭喜秦王，贺喜秦王啊！听着王道士所言，日后你必能做太平天子啊！”这房玄龄又加一把火。李世民坐在马上，一言不发呀。想想这些天的经历，自己先是偶然碰见了李淳风、袁天罡，三个人夜谈一番。昨天晚上又听了房玄龄直抒胸臆，到了今天又碰到这奇异的王道士，又说出了那短短一句“秦王方作太平天子”这一句话，那这秦王李世民的心里头能不动吗？掀起了狂涛巨浪呢。那也就是在这个此时此刻，李世民这才把一颗雄心牢牢固固的坐实了，那就是这个天下我不做，谁来做？李世民从现在开始就有了这份心了，那日后全部奔着这个目标来行进了。但李世民城府比较深呢。想在心里，脸上没表露出来。就这么着，君臣二人回到了营房。现在最重要的还得说是拿下洛阳城啊。这个计策实行的怎么样呢？实行的非常顺利。没过几天，这王世充啊，一看呀，这四周的这些唐军陆陆续续的都撤了。哎呀，天助我也呀！是不是唐军后面什么支援跟不上了，或者后面出了什么意外了？总而言之，唐军对我们洛阳盯得没那么紧了。再加上又收到了翟树人的情报，说唐军呢，哎，这几波都撤了。哎呀，这原来前几次翟树人的情报都很准确，差一点没把李世民杀了。所以王世充深信不疑呀！哦，大唐现在松了，太好了，我赶紧的弄点粮食去吧。于是就派出太子王玄应率领5000兵马前往虎牢关，找到秘密粮仓，把这粮仓打开，把里面所有的粮食取出来，装上车，是运往洛阳啊。这王玄应也知道。啊，也看到了翟树人的情报了，知道这一路之上畅通无阻了，就让手下兵士全部给我推车运粮啊，不设守卫了，不设了，没什么事儿，走吧，赶紧的。这一上路啊，哎，果然非常顺利呀、啊。就这样，粮队一直运到了洛口。哎呀，王玄应在马上想啊，不错啊。要按照今天这个速度行驶啊，到了晚上就可以到达洛阳了。就这些粮草，嘿，足够我们再吃一个月、两个月的。哎，太好了！王玄应正得意呢，啊，动不得！突然旁边是一声炮响，好悬没把这位太子爷从马上给蹬下来。哎，怎么回事？啊，杀呀！突然间是伏兵骤起，北面王军阔、黄军汉引兵杀出，南面尉迟敬德、程咬金是率兵响应啊。这程咬金正对着王玄应，程咬金一横大斧子，在马上一晃蓝脑袋，嘿嘿，王玄应，没想到吧？啊，碰到俺老程了，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他认准这句话了，哎，给我抢！一声令下，哗，两旁军队是对头这么一杀，如虎驱羊啊！
这郑军都是运粮草的兵，根本的就没派护兵，这一下子就把郑军驱散了，5000人哪，哎呀，没命的跑啊！哦，分散了，这分散更好打了，分割包围是各个击杀，当然了，往地上一跪，双手一抱头，说我投降，那可以，投降榜上做俘虏，要是反击，要是跑，就地杀之。王玄应一看就知道完了，大事不好啊，粮食我不要了，赶快保命跑啊，快马一鞭是没命的跑啊。哎，程咬金一看怎么的，好小子啊，还想跑，你哪里跑，一拍胯下大肚蝈蝈红九花球，这压着尾巴就追呀。尉迟敬德是拍胯下抱月乌骓马，也紧随其后追赶王玄应。那抓住太子王玄应大功一件呢，可惜呀，俩人没追上。这俩人不是宝马吗？是，俩人一匹抱月乌骓马，一匹大肚子蝈蝈红九花球，都是宝马良驹，但这两匹马跟着王玄应所乘的马没法比。王玄应所乘跨骑叫做御花葱，那是隋炀帝的御用良马，那比什么抱月乌骓，比九花球还要迅速，那是千里马中的万里马呀。所以追了一阵子，把这两位给甩开了，最终是逃回洛阳。那也不善呢，这边汤军很快把这5000郑军全部打垮了，打扫战场，这些粮草啊，嘿嘿，甭费事了，全拉回北邙山，成了唐军的粮食了。这洛阳城的郑兵忙活了一整天，又是运粮食，又是拉车，到了洛口被人家抢走了，白给人家忙活了，还搭了5000军马。王军过黄军汉，重新占领洛口，回洛城。这个时候，南面的史万宝也终于有了进展了。史万宝的前军仅距虎牢关20余里呀，基本上形成了对洛阳的合围。又过了3天，王世充的郑州司兵沈月，这位一看，嗨，前途无望啊！再跟着王世充干的，最后把脑袋混没了，干脆呀，我投降吧，悄悄地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到了驻扎在北邙山的李世济手中。信中表示愿意作为唐军内应，献出虎牢关。这沈月为什么写信给李世济呀？干脆写信给李世民不就得了吗？这沈月呀，原来是李世济的旧部，当然要写信给老领导了，探探信儿的。李世济接到书信大喜呀，赶紧的把这封信就交给了李世民。李世民一看，哎呀，太好了，马上命令李世济前往洛口，和王军阔一起率军向东，是攻击虎牢关。这么一打，那还打啥呀？人家沈月呀早就在城内准备好了，里应外合，趁乱打开城门，把这唐军放进来了。轻轻松松的，唐军把虎牢关给拿下了。虎牢关一丢失，这王世充通往河北的这唯一通道也给堵死了。这洛阳那真正的就成了一座孤城啊。这天李世民下令大军拔营起寨，离开北邙山，进一步把这包围圈缩小，开始围困洛阳攻城。为了就近指挥，李世民干脆就把中军保障移到了青阳宫。这个青阳宫啊，离着洛阳攻城仅有2里地。您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熟悉？哎，没错，前一阵子这王世充就曾经在这个地方当成他的行宫了，没想到不出2月，
王

冲被步步紧逼，已经龟缩到了洛阳宫城内了，这里反而成了李世民的前沿帅府了。武德四年二月初八日，李世民下令是攻打洛阳宫城。这个洛阳咱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洛阳在这个战国时代，哎，不是这个洛字，是一个个人的个字加上随人的随字的右半部，就那个洛字也称洛阳。到了秦朝的时候在这里设县，西汉的时候为河南郡河南府河南路治所，到了后来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隋都在这里定都。那么现在的洛阳城呢，是隋炀帝在大业初年就在这个汉洛阳城的西边十里处在这里重新营建。城区的周围约有70里，跨洛去南北，水东西。当时隋炀帝发大江之南，吴陵以北，奇才一时，疏之洛阳，又求海内佳木一草，珍禽奇兽，以实原愿。依照长安城的图样，在洛阳就造出了一座都城。这四周城墙，那都是用青砖垒就，砖缝是用糯米汁浇着灰连接成的，那这个粘连程度非常厉害。城门用厚达2尺的尖木加上铜钉打造的，就这样新造的一座城池，那比长安城还要坚固。所以这个洛阳城啊不好打呀，那李世民是非常重视，命令李世济、秦叔宝、罗士信带领4万人攻打东面的上春门，让长孙无忌、段志玄、史大奈、程咬金率领4万人攻打北面的油光门、德油门、徽安门、喜宁门。这宫城南边啊，由于这个南墙面临洛渠，这渠南城各方早就在李密当年攻打洛阳的时候被这李密一把大火给烧精光。现在唐军兵临城下，王世充下达命令把这个宫城与这个地方相连接的桥梁给拆了，这一拆无法相通，唐军一看这里根本的就没办法驻足，不宜派人，就派了少许人在此警戒，并不派重兵攻打，主要打那几个门。李世民自己呢和兵部尚书屈通通以及一批文臣坐镇青阳宫，是指挥战斗啊。指挥谁呀？主要指挥面前攻打西门的尉迟敬德、长孙顺德和刘弘基。这个地方啊也是个主攻方向，几个人领着5万人马日夜不停是攻打西门呢。这三个方面一攻打，没把这王世充脑门给攻破了，急得王世充这2天老掉头发呀，命令单雄信赶紧的严防死守，派兵4面防御。单雄信呢也睡不着觉了，一边调度兵马，一边呢就把这城中最厉害的兵器给搬出来了。这可是2种最厉害的兵器，把这些兵器是架在四周围的城墙之上，往外给我打。什么兵器？第一件兵器叫做大炮飞石，就抛石车呀，能够抛石头达50斤重，一下子能够扔出200余步，那在当时威力不小啊。另外一件更厉害，叫做8弓弩箭，每一排唰一下子可以往外发出20箭，尤其这个箭头太厉害了，跟这斧子差不多少啊，射出去能射500步以外，在当时500步射程那还了得吗？射到人身上咔嚓一下子能够把人拦腰截断，一射

0: 人两截了，一射身首异处了，一射斜肩惨背，膀子没了。哎呀，这两件兵刃一经投入使用，打得城下唐军鬼哭狼嚎，损失严重啊，根本的没办法接近城墙。于是唐将找到李世民，干脆咱们撤吧。这正是既然一时难取胜，不如撤兵待时机。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0: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秦王李世民指挥大唐军队是围攻洛阳城，可是东都洛阳城高壁厚，一时难下呀。尤其是单雄信调来了两件非常厉害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件叫做大炮飞石，能够抛石头重达50斤，一下抛出去200余步远，砸在身上骨断筋折，砸成肉泥。另外一件叫八弓弩箭，每一排可以发射20箭，这个箭尖跟斧头差不多少，铲子型，往外射能射500步，一射砍中人，身首异处，拦腰截断。这两件兵器一经投入，打的唐军是鬼哭狼嚎，损失惨重，根本没办法接近城墙。尉迟敬德急得咣咣直跺脚，把飞石和巨箭都拿过来了，给李世民等人观看。哎呀，兵部尚书屈突通一看眉头紧锁呀，没想到洛阳城内还有这样的能人呢，竟然能制造出这样的兵器，这可如何是好啊。可李世民呢意志坚定，我要的是洛阳城，不要死亡数字，别跟我说这些困难。为什么叫辞不带兵呢？大军事家那不能说一死人就退缩，一看自己的人牺牲了就掉眼泪，那哪成啊。辞不带兵，打仗本来就是严酷的，本来就是死人的，目标必须坚定不移。李世民意志坚定，严令各路将领是努力攻打呀，而且告诉敬德等人说，你们呢不能够一味的上前死拼，用血肉之躯跟石头拼，跟着大弓弩拼，那哪成啊，那不是拼死吗？你们呢得想想辙，可以频繁出击，你们一露头，他们肯定发射，他们肯定扔石头，肯定射箭，他们一旦一扔石头一射箭，你们赶紧跑回来，等他们不射了你们再冲过去，一射你们赶紧往回来， 这样他们射不中你们，射不中你们，但是浪费他们的石头，浪费他们的弓箭呀。你们琢磨琢磨，洛阳城现在已经成了一座孤城了，洛阳城中的储备毕竟有限的，而且又没有外部接济，这石头也好，这弓弩也好，总有一天他得用尽了，到那个时候咱再往上上，他用什么打咱呀？他八成墙拿成砖，那正好咱进去了，给咱把城墙扒了，你们呢得多动脑筋。哎哎，是是。大家一听秦王李世民所说的非常有道理，就这么干。于是呢，唐军再也不死拼烂打了，这么一来唐郑两军就在这洛阳城墙之下开始僵持了，一晃十多天就过去了。这天呢，刘弘基从阵前下来了，要求见李世民。李世民看到刘弘基，什么事啊？就见刘弘基呀，这个表情非常复杂。哎，秦王啊，你看，咱们跟着郑军在这里已经僵持了十来天了，咱们是进不能进，退也不能退，天天打仗，将士们呢都已经疲惫不堪了。依我之见呢，咱们干脆呀、干脆暂且退兵，等休整一段时间再来攻打，您看如何呀？嗯。李世民一听刘弘基此言，李世民大吃一惊啊，怎么在李世民的印象当中啊，刘弘基刘将军他不应该是这样的，那是一个城府很深很有见解的这么一个人呢、啊、弘基兄啊，你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呢？咱们大举而来是干什么来了？不就是要扫平中原吗？你看现在东方诸州县都已经望风归降了，眼前就剩下这一座洛阳孤城，而且在我们重军包围之下，这洛阳城肯定守不久啊，咱们就应该一鼓作气把它拿下呀，这样一来长安以东基本上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功在垂成，怎么能够弃之而去呢？李世民说话的时候声色俱厉，刘弘基听了仔细一想，一扒的滋味，觉得李世民所言很有道理、啊、当时脸也红了。殿下呀，弘基呀，我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确实咱们的将士们呀，现在都不愿打仗了，都想回家呀，你想想，大家都有这么一个心理，慢慢的不就动了军心了吗？所以呢，我刚才才有那个想法。那既然秦王不认为我们该撤，那就得请秦王想想办法，怎么着能够安定人心呢？说完，刘弘基深施一礼，一转身，噔噔噔噔，又奔阵前指挥去了。李世民望着刘弘基远去的背影，眉头紧锁呀，想了一会儿，看了看众人，各位呀，刚才刘弘基所说的话你们都听到了，我问你们有何想法呀？啊，萧雨先开口了，秦王啊，将士疲惫思归自有他们的道理呀，那确实这场战事啊也长了一些，你想想，从去年七月咱们出长安到现在已经打了九个月了，这九个月下来将士们难免疲惫思归呀。丰德仪这个时候也

开口了：“秦王刚才对刘总管所说的话甚有道理呀、啊，现在就是这个情况，箭在弦上，岂能够隐而不发呀？自古以来，狭路相逢勇者胜嘛，咱们现在就是和王世充比勇，更比耐心呢。如果现在退兵，那王世充又可以喘息阵子，等他恢复了元气，咱再打，损失不更重吗？不更难打吗？”“是啊，是啊。”大家呢又议论了一番，最后众人的观点达成一致，这个目标打洛阳坚定不动摇，还必须继续攻打。李世民又吩咐兵部尚书屈突通，让屈突通你马上拟一条军令，这条军令上你就给我写这几个字：洛阳未破，失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谁敢再说回家，立刻军法处置。好，屈突通一点头啊，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彻底打消这军中一些人的幻想了。秦王，我马上就办。第二天，这屈突通就把这道军令是通告全军的，这一下子再也没有人敢说回家了，敢说歇歇了，敢说撤军了，嘴一歪歪，脑袋没了，军法处置。通告发到全军，这天午后，哎，于志宁带着两名从人，风尘仆仆的从长安来到洛阳青阳宫，干嘛来了？向众人呢宣读皇上李渊的圣旨来了。这圣旨啊，写的不错。那里面都是一些抚慰之词，哎，冠冕堂皇，大家听了也非常舒服。李世民接了圣旨，于志宁就把李世民呢拉到了后堂，干嘛呢？还有一道密旨呢，这道密旨要秦王亲自观看，不能够当着众人的面打开。李世民展开一看，原来皇上李渊在长安也得知了这里的战况，知道这洛阳一时难以取下，所以给这李世民单下了一道密旨。那意思，二郎啊，如果这个洛阳城真的一时之间难以攻下，你啊可以退兵，别太累着了，退兵休整之后再次进发也是可以的。就给李世民呢这么一道命令，怕李世民认死理儿，在这里盯着不放，就硬磕洛阳，不敢回去，反为不美呀。李世民看完，眉毛一锁，没言语。于志宁在旁边悄悄说话了：“秦王啊，这些日子，前线的密奏像雪花似的飞到长安了。听说齐王是一天一奏啊，朝中大臣也都纷纷议论，都说重兵东征，像这样旷日持久，耗粮耗钱，使都城难以支持啊！群言汹汹，都要求罢兵。不过呢，我听皇上的口气，对秦王还是非常信任的。他让你在这里灵机定夺，说要撤要打，都由你说了算。”李世民哼了一声：“于先生，不用你说我就想得出来呀、啊、肯定是朝里的那裴寂老儿嚷得最凶吧。啊，于先生，你在这里也不可多留啊，明天我就让封德仪跟着你一同返朝，一起向父皇和大臣们陈说其中厉害呀、啊、父皇没有到前线来，对这里的情况了解的不多，你们呢要多有准备。我知道父皇每一段大事还是非常慎重的。”“是，我明白。”李世民突然间又面露微笑：“于先生啊，你是刚刚从南方回来的吧？啊，我听说你和严师古出使南方了，这次过来呀，

我正想打听一下孝公兄和药师兄怎么大破萧喜的故事呢。你来了，哎，赶紧的，我马上排摆酒宴，一则为你接风，另外呢，在酒席宴上，你呀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详细本末告知于我呀，让我们听一回故事。李世民呢，说干就干呢，马上命令设摆酒宴。把所有的文武都请过来了，大家给这于志宁接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李世民就提出让于志宁给大家说一下这李孝恭和李药师是如何大破萧喜的。就见于志宁啊，哼，把头一摇，一伸手，端起酒杯，先品了口酒，啊，稳稳当当的，诸位呀。如果不嫌我啰嗦，那我今天就在此演说一回。哎呀，大家伙说呀，就等着你那呱唧呱唧哗！大家伙是热烈鼓掌啊。好，就见于志宁邦把这酒杯往下一蹲，他当醒目了，把头一摇。话说那日，李药师向赵王孝恭献了破敌实策。大军兵发夔州，水陆俱进，是沿江而下。轰！大家一看呢，全乐了。怎么来一说书先生啊？尤其是萧雨啊，一看于志宁在那里摇头摆脑，哈哈大笑啊。没想到短短一别，志宁成说书带兵来投奔赵郡王了。本来李药师啊就已经为赵郡王筹划下破敌十万。浩浩荡荡杀奔江陵，大队战舰到了三峡，正值秋汛呢，江水泛涨，水急难行。有些将领就提出建议呀，不如咱们等到秋汛过后，这江水降了，然后再前进也不为迟晚。但这个时候，李靖、李药师说了：“兵贵神速，机不可失啊！现在大军刚刚集结。”消息还不太明白我们的行动，我们如果趁涨水之势突然间杀到他的城下，趁其不备，必获大捷。而且消息他也会认为三峡路险，我军必然不会在这秋汛之时进军，定然麻痹不违背呀。于是赵郡王就听了李药师的言语，率领2000余艘战舰往东直下。果然，城虚连夺荆门和宜都两镇呢。再往后，大军战舰是直抵夷陵，这一下子，萧喜可慌了手脚了，急令屯驻在靖江口的文世洪率领精兵50000前来驰援。看到文世洪领兵到来了，赵郡王孝恭啊，当时急了。如果依照李靖的意思，敌军当时锐气正高，咱们呢不宜马上和他们正面交锋，建议咱们把大军拨到南岸，等到他们的锐气降下去，然后咱们寻找时机再跟他们作战。谁知道啊，赵郡王不听药师之言呢，留下李靖守营，自己统兵带队去打文世洪，果然失利呀。所带大军也被人击溃呀！哎，李世民听到这里，叹了口气呀。萧公兄还是着急了一些呀。你们想啊，那文世洪带领兵马就有50000，又是仓促来援，哪有既来即战的道理呀？想起我在陇西飞云谷一战，当时就是因为不听药师兄等人的劝告。最后遭受败绩呀！哎呀，药师兄见了我李家兄弟，必然会大摇其头啊！啊，于先生，你呀再喝杯酒，润润嗓子，继续往下说。哎，这于志宁又喝了一杯酒啊！哎，这一仗啊，眼看着是我军战败了，哎，没想到这个文世洪的手底下。见我军四处逃跑，地上遗留了很多物。

这些人呢，贪财，纷纷弃州抢夺战利品，一下子阵脚大乱。这个时候，李靖、李药师啊，一直在对岸登高观察这边战况，看到这边情况，是立刻带领所剩兵马是杀奔南岸。这一下子，反败为胜了，大破文氏红军呢。这文氏红军被斩杀的，在水里淹死的，达20000之众啊，残军败将就逃向枝江方向了。这个时候呢，赵郡王赶紧的把败军急拢，迎面又给一击。这场战争，咱们获得舟船400余艘啊！这还不算完呢，当天晚上，李药师又率轻兵5000袭击江陵，赵郡王统帅大军在后面跟进。正好也巧了，这天晚上我和尸骨兄正好到达军中，就跟随赵郡王坐着他的船是沿江而下呀。哎呀，当天晚上天上繁星点点，江水轻拍船舷，江面之上2000余艘战船不张旗鼓，月光之下煞是壮观呢。当时我就问赵郡王，这一下子能否拿下江陵？哼，赵郡王当时啊，豪情万丈，说了，只要今天晚上李靖能够围住江陵，不让消息逃跑，就可以稳操胜券。哎呀，当时啊，我突然间又关心起李靖的行程了。你想想，江岸旁边水塘密布，河岔众多，咱们军队又多是北方之人，能不能在这个水乡中跨马驰骋呢？我呢？

0: 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把握好分寸。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要分享的这一部书叫做《飘》，又名《乱世佳人》。
0: 对，当我们聊起世界文学史上的女性角色，有一个名字永远绕不开，那就是斯嘉丽。当我们谈论乱世中的生存意志与爱情悖论，有一本书注定永恒，那就是《飘》。
1: 嗯，1936年呢，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出版了他人生当中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飘》。谁也没有想到哈，这部耗时10年写就的作品呢，一经问世便震惊了世界。单日的销量突破了50000册，半年销量啊破了100万册。1937年斩获普利策奖，被翻译成了29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了3000万册，又成为了这个美国文学史上销量第二的书籍，仅次于《圣经》。1939年呢，改编的同名电影《乱世佳人》横扫了奥斯卡10项大奖。费雯丽饰演的斯嘉丽成为了影史上永恒的经典。
0: 近百年过去，《飘》早已超越爱情小说的表层定义，它是一部以美国南北战争为底色的时代史诗，一曲书写女性觉醒与生存韧性的人性赞歌，更是一面映照文明坍塌与新生的历史镜子。今天我们就从这部著作的创作背景到时代画卷，还有人物群像、生存哲学、文学价值等等这些维度，我们带您去彻底读懂这部百年经典，看懂斯嘉丽那句“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的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苦难、倔强与永不熄灭的生命力？
1: 10年孤勇，一部非典型经典的诞生呢，藏着作者一生执念。要读懂《飘》啊，必须先读懂它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这个1900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南方女子，一生呢只写了《飘》这一部长篇小说，仅凭此一部封神，成为了美国的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名字。米切尔的人生从一开始啊，就与《飘》的故事深度绑。

定。他出身南方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呢曾是擅长历史的律师，母亲呢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权主义者，家中常年弥漫着关于南北战争的回忆与讨论。亚特兰大呀，这一座在南北战争当中被战火焚毁又重建的城市，是米切尔从小生活的地方，也是飘的故事当中发生的核心舞台。他自幼啊，听着父辈讲述战争的残酷，南方文明的辉煌与陨落，那些关于旧时代的优雅、战争的撕裂、战后的挣扎，早早刻进了他的骨子里，成为了日后创作的核心灵感。

1926年，26岁的米切尔因脚踝骨折卧床休养，百无聊赖之际，他拿出一台老旧的雷明顿打字机，放在针线台上，开始随手写下脑海中盘旋已久的故事。可是这一写啊，就是整整10年，没有完整的大纲，没有清晰的脉络，他甚至先写完了小说的最后一章，其他章节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写好的手稿随意的塞进信封，前前后后积累了近70章。创作过程中他极度严谨，为了还原战争的真实的历史，他花费数年的时间查阅数千份的史料，核对战争时间、路线、亚特兰大被焚毁的细节，确保小说中的历史场景与史实完全吻合。

10年前，米切尔呢经历了婚姻变故、工作变动，却始终没有放弃这部作品。1935年，麦克米伦出版社编辑德罗哈德罗偶尔呢读到了他的手稿，瞬间就被这个故事的宏大与人物的鲜活所震撼，当即决定出版。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啊，《飘》的这个创作的初衷呢，从来都不是写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米切尔曾说，他想写的是战争当中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是旧时代崩塌之后，人们该如何带着伤痕活下去。正是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对人性的洞察，对生活生存的深刻理解。 让《飘》超越了同时代的通俗小说，成为了一部兼具历史厚度、人性深度与情感温度的永恒经典。

南北战争前后的南方，一场文明的圣诞挽歌。飘的故事始于1861年的南北战争爆发前夕，终于战后重建时期，时间跨度近十年。这十年是美国历史上最动荡、最撕裂的十年。南方种植园文明从巅峰跌落谷底，优雅的旧时代随风飘散，残酷的新时代裹挟着战火与苦难扑面而来。米切尔用恢宏而细腻的笔触为我们还原了这场文明更迭的全过程，让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繁华与破碎，优雅与腐朽，坚韧与挣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战前是什么样子。1861年的美国南方是一个被棉花、庄严、骑士精神包裹的梦幻世界，史称棉花王国。佐治亚州作为南方核心州，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大片塌大片的棉花田一望无际，白色的棉花在阳光下如同积雪，支撑起南方的经济命脉。塔拉庄园、十二橡树庄园是南方种植园经济的缩影，白色的柱廊、精致的雕花、宽敞的客厅。

丰盛的餐桌，庄园主们过着富足安逸、与世隔绝的生活。彼时的南方社会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优雅的贵族文化，绅士们风度翩翩，崇尚骑士精神，对女士彬彬有礼，淑女们身着蕾丝长裙，肤白貌美，擅长弹琴跳舞，当然还有调情，一生的追求就是嫁一个有钱有地位的绅士，成为优雅的庄园女主人。没有工业的喧嚣，没有资本的冰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而纯粹，生活节奏缓慢而优雅，仿佛时间永远停留在美好的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斯嘉丽呢，就是这个黄金时代里最耀眼的少女，她是塔拉庄园，庄园主杰拉尔德的大女儿。16岁的年纪呢，绿色的眼眸灵动又皎洁，皮肤白皙，身材曼妙，拥有爱尔兰人的热情与野性。她聪明、任性、虚荣又自私，却活得比较鲜活、勇敢，生命力很旺盛，是方圆百里呀，所有年轻绅士追捧的对象。她的世界里没有战争，没有苦难，只有舞会、调情、漂亮的裙子和被爱人爱慕的虚荣。她唯一的烦恼啊，就是暗恋的邻居呢，艾希里，即将嫁给温柔善良的表妹梅兰妮。此时的南方，所有人都沉浸在繁华的梦幻里，没有人会意识到一场毁灭性的风暴呢，正在悄然逼近。南方的种植园经济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而北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呢，早已发展壮大。两种经济制度的矛盾日益尖锐，战争一触发，南方贵族们天真地认为自己的骑士精神和棉花优势足以碾压北方的工业力量，他们迫不及待地奔赴战场，以为啊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以为旧时代的繁华永远不会消散。他们不知道这场战争将彻底地摧毁他们的世界，让他们的优雅梦幻碎成一地尘埃。

1861年，南北战争正式爆发，北方联邦军与南方联邦军展开了长达4年的惨烈厮杀，战争的主战场就在南方的土地上，亚特兰大、佐治亚州、塔拉庄园，一个个曾经繁华的地方相继被战火吞噬。米切尔用冷静而残酷的笔触记录下战争带来的毁灭与苦难，让我们看到在战争面前，文明不堪一击，生命脆弱如蝼蚁。战争初期，南方军队节节败退，北方军队势如破竹，一路南下，所到之处无恶不作，烧杀抢掠。1864年，北方将军谢尔曼率领大军进攻亚特兰大，这座南方最繁华的城市在战火中被彻底焚毁，房屋倒塌，街道被

被鲜血染红，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曾经优雅的淑女们衣衫褴褛四处逃亡，曾经风度翩翩的绅士们战死沙场，尸骨无存。亚特兰大的大火不仅烧毁了一座城市，更烧毁了南方旧文明的根基，标志着旧时代的彻底坍塌。战火蔓延到塔拉庄园，斯嘉丽的世界一夜之间天翻地覆，母亲因照顾伤员感染伤寒病逝，父亲因悲痛过度精神崩溃，庄园被北方军队洗劫一空，粮食被抢，牲畜被迁，房屋被破坏，曾经富足安逸的家园变成了一片废墟。斯嘉丽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瞬间沦为一无所有的孤儿，她不再有漂亮的裙子，不再有追捧她的绅士，不再有无忧无虑的生活，只剩下饥饿、恐惧、绝望和三个需要她照顾的妹妹。

战争撕碎了南方贵族的优雅面具，暴露了人性最真实、最残酷的一面。曾经崇尚骑士精神的绅士们，在战场上变得嗜血、残忍、麻木；曾经温柔贤惠的淑女们，在饥饿与死亡的威胁下变得自私、冷漠、不择手段。艾希里呢，这个代表旧时代优雅精神的贵族骑士呢，贵族绅士啊，在这个战争当中变得懦弱、迷茫又无力。他无法适应残酷的战争，更是无法接受旧时代的崩塌，只能在回忆里逃避现实，成为过去的幽灵。而瑞德这个看透一切的北方投机商人，却在战争当中如鱼得水。他利用战争大发横财，冷静、理智、现实，从不被旧时代的道德和礼数所束缚。战争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文明的脆弱，也照见了人性的复杂。战争是一场熔炉，淘汰了懦弱的与腐朽，淬炼了坚韧与新生。而斯嘉丽就在这一场战火当中、淬炼当中，完成了南方淑女到生存骑士的蜕变。

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北方获胜，南方战败，奴隶制被废除，南方进入了漫长而痛苦的重建时期，旧的社会制度被打破，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南方陷入一片混乱，经济崩溃，物价飞涨，失业率飙升，种族矛盾尖锐，北方的投机者涌入南方，趁机掠夺财富，南方人民在饥饿、贫困、屈辱中艰难求生。斯嘉丽回到了满目疮痍的塔拉庄园，站在红色的土地上，看着破败的房屋、枯萎的棉花田、瘦弱的妹妹们，她没有哭泣，没有绝望，而是握紧拳头，对着天空发出了那句震撼人心的誓言：上帝作证，我再也不要挨饿了，我再也不要让我的家人挨饿了。这句话是斯嘉丽人生的转折点，也是她生存意志的宣言。从这一刻起，她不再是那个骄纵虚荣的千金小姐了，她是塔拉庄园的女主人，是家人的依靠，是乱世中顽强生长的野草。无论遭遇多大的苦难，都要活下去，都要守护好自己的家园。为了守护塔拉庄园，为了让家人活下去，斯嘉丽放下了所有的骄傲与尊严，用尽了一切手段，她亲自下地耕种棉花，干着曾经只有奴隶才会干的粗活，双手磨出了血泡，皮肤被晒得又黑。她为了筹集税款，保住塔拉庄园，不惜抢走妹妹的未婚夫弗兰克，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他在亚特兰大开办锯木厂，打破当时女人不能做生意的世俗偏见，顶着所有人的嘲讽与指责，拼命赚钱，成为南方少有的女商人。

战后的南方是一个新旧交替、矛盾丛生的世界。旧时代的贵族们无法接受战败的事实，无法放下曾经的优雅与骄傲，他们怀念过去，逃避现实，在困苦与屈辱当中苟延残喘。新时代的投机者们唯利是图，冷酷无情，他们利用南方的混乱大发横财，不把南方人民的死活放在眼里。而斯嘉丽呢，夹在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她比旧贵族更坚韧、更现实，比新投机者更重感情、更有底线。她扎根于塔拉的红土地，在废墟之上艰难重建自己的生活，也努力地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战争后的岁月呢，充满了痛苦与挣扎，但是呢，也充满了希望和新生。旧的文明随风而逝，新的文明正在废墟之上悄然萌芽。旧的时代已经结束，新的时代正在到来。斯嘉丽呢，用她的坚强与坚韧与永不放弃的生命力，在这一场时代更迭当中，活成了一道独特而耀眼的光芒。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上半段呢跟大家暂时就分享到这儿，稍后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给大家继续分享这一部著作《飘》，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好，朋友们，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解读《飘》这部著作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乱世群像，四个灵魂，四种人生，写尽人性的复杂与真实。《飘》之所以能成为百年经典，除了恢宏的时代背景，更在于它塑造了四个立体、复杂、真实、永不扁平的核心人物：斯嘉丽、白瑞德、艾希里和梅兰妮。他们不是完美的圣人，也不是纯粹的恶人，他们有优点，也有缺点，有执念，有遗憾。他们就像我们身边的人，真实的让人心疼，鲜活的让人难忘。这四个人，四种性格，四种人生，交织成《飘》最动人的人生画卷，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矛盾与多面。首先，我们来了解主角斯嘉丽，她堪称是乱世红玫瑰，自私与坚韧并存，虚荣与勇敢共生。斯嘉丽是《飘》的灵魂，是文学史上最具争议也最富生命力的女性形象。有人说他自私、虚荣、冷血，不择手段，为了生存可以牺牲一切；有人说他勇敢、坚韧、顽强，永不放弃，在乱世中活成了自己的英雄。但无论褒贬，没有人能否认斯嘉丽是一个真实到极致、鲜活到极致的人。他的生命力像野草一样顽强，像玫瑰一样热烈，在乱世的废墟中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他的缺点也是刺眼而真实的，自私自利，虚荣任性，目光短浅，执念深重。战前他是众星捧月的千金小姐，只在乎自己的美貌、裙子和别人的追捧，从不关心家人的感受，更不关心国家与战争。他暗恋埃希里，明明知道埃希里不爱他，明明知道埃希里是一个懦弱的旧时代幽灵，却执念深重，一辈子都活在这份虚无的暗恋里，无视身边真正爱他的人。战争中，他为了生存，抢走妹妹的未婚夫，嫁给自己不爱的男人。他开办锯木厂，为了赚钱，不惜欺骗客户，压榨工人，被所有人嘲讽为唯利是图的商人。他从不反思自己的错误，从不珍惜身边人的真心，直到失去后才追悔莫及。但他的优点也足够耀眼而动人，他坚韧顽强，勇敢无畏，生命力旺盛，永不放弃。面对战争的毁灭，家园的破碎，亲人的离世，他没有倒下，没有绝望，而是咬紧牙关，直面苦难，用瘦弱的肩膀扛起整个家庭的重担。他不怕吃苦，不怕劳累，不怕别人的嘲讽与指责，只要能活下去，只要能守护家园，他可以放下所有的骄傲与尊严，做任何事情。他的生命力像塔拉庄园的红土地一样顽强，无论遭遇多大的风雨，都能重新扎根，重新生长。他永远不会被打垮，永远对未来抱有希望。那句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是他一生的信仰，也是他生命力的最好。

诠释。斯嘉丽的一生是成长与蜕变的一生，是苦难与倔强的一生，是失去与遗憾的一生。她从一个骄纵虚荣的少女成长为一个坚韧独立的女性，她经历了战争、贫穷、饥饿、背叛、失去，却始终没有放弃活下去的希望。她一辈子都在追逐虚无的月光，当然了，这月光就是她暗恋的埃希里，却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阳光瑞德，直到最后才幡然醒悟，但是却为时已晚。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倒下，依然带着倔强，期待着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斯嘉丽的魅力在于她的真实，她不完美，有很多的缺点，但她从不伪装自己，从不掩饰自己的欲望与情绪。她活得热烈，活得坦荡，活得自我。她是乱世中的红玫瑰，带刺却迷人，自私却坚韧，虚荣却勇敢。她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在残酷的世界里活下去本身就是一种勇气，永不放弃本身就是一种伟大。

我们再来说说《飘》这本书当中的瑞德这个人物，他看透世事的智者，也是深情与冷漠的交织，爱到极致，痛到放手，这么一个人。瑞德呢，是《飘》当中啊最复杂、最迷人、最具现代魅力的男性角色。他聪明睿智、冷静理智，看透了南方旧文明的腐朽与虚伪。看透了人性的自私与贪婪，也看透了斯嘉丽的虚荣、任性与自私。她玩世不恭、放荡不羁，从不被世俗道德与礼教束缚。在乱世当中呢，如鱼得水，利用战争大发横财，成为了南方最有钱、最有魅力的男人。但在他的冷漠下呢，玩世不恭的这个外表下，藏着一颗深情又专一、执着脆弱的心。他爱斯嘉丽，爱得很卑微、执着，也爱到极致，痛到放手。瑞德是一个看透世事的智者，他早在战争爆发前呢，就看透了南方必败的结局。他嘲讽南方贵族的天真与愚蠢，拒绝加入南方军队，被所有人骂为懦夫、叛徒。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南方战败，旧文明崩塌，那些曾经嘲讽他的贵族们在乱世当中不堪一击，而他自己却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理智，在战争当中累积了巨额财富，成为了乱世当中的赢家。他看透了艾希里的懦弱与无能，他看透了斯嘉丽对艾希里的执念只是一场虚无的幻想。他一次次的提醒斯嘉丽，艾希里呢给不了他幸福，只有他才是真正懂他、爱他、适合他的人。但斯嘉丽呀，却始终是执迷不悟。瑞德是一个深情到极致的爱人，他第一次见到斯嘉丽就被她的鲜活、热烈、真实深深吸引，从此呢一生沦陷。他爱斯嘉丽的优点，也爱斯嘉丽的缺点；他爱斯嘉丽的美貌，也爱斯嘉丽的自私、虚荣和任性。他也懂她，比任何人都懂，懂她的倔强、懦弱、恐惧，懂她对生存的渴望。默默地守护在斯嘉丽的身边，在她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一次次地帮助她、支持她、保护她，陪她走过战争的苦难，还有战争后的挣扎，也陪她经历了婚姻的不幸、失去的痛苦。她给她足够的自由与尊重，从不强迫她去做任何事情。她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让斯嘉丽真正的爱上她，能和她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但是瑞德的深情啊，最终还是会被斯嘉丽的执念与冷漠所消耗殆尽。他等了斯嘉丽十几年，也爱了她十几年，包容了她十几年，但是呢，斯嘉丽啊，始终是放不下对艾希里的执念，始终无视他的真心，一次次的伤害他，辜负他。女儿邦尼意外去世，成为压垮瑞德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失去了唯一的精神寄托，也彻底对斯嘉丽失望。他对这段感情呢绝望，最终他选择了放手，离开斯嘉丽，独自走向远方，留下斯嘉丽一个人在无尽的悔恨与痛苦当中幡然醒悟。瑞德的一生是清醒与孤独的一生，是深爱与受伤的一生，是爱到极致、痛到放手的一生。他看透了世事，也看不透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深情。他赢得了世界，却输了自己最爱的人。他的遗憾是《飘》当中最让人意难平的遗憾，他的深情是乱世当中最动人、最珍贵的深情。

0: 朋友们，看看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到这儿呢，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关于这部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长篇巨著《飘》，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带您解读哈。
1: 嗯，今天呢，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一部《飘》呢，在这本书当中啊，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就是。能够照见的影子或者是镜子，也看一看自己在生活当中是否有执念啊，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这个时代，是否有自己一线生机和出路。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给大家分享这部《飘》，请继续锁定明天的文字时光。
0: 嗯，好，朋友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暑期出行，学生交通安全划重点。安全提示：骑车交通安全，未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自行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规定，驾驶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也许会有家长想着自己孩子学会骑车便可随意骑行，但即使学会了，未满12周岁孩子不能独自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守法骑行更安全，骑车时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应当靠车行道右侧行驶。骑行时注意遵守交通规则，车速不要过快，不要曲线行驶，转弯时要提前减速行驶，通过人行横道时应当下车推行。两辆自行车并排行驶时注意不要勾肩搭背，以防发生交通事故。接下来一起关注交通案例。出服务区直插快车道酿事故，司机说看见有个大车想超他。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11日，南韶高速江西兴国段晚19:20许，一辆白色小车从兴国南服务区驶出，刚出匝道就连跨两条车道直插快车道，快车道内一辆小车猝不及防之下与其发生碰撞，万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白色小车驾驶人告诉交警，称自己从服务区出来时看见主线上有一辆大车正在驶来，想超在大车前面进主线，刚好一下变了两个道。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依法认定其违法变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变更车道时不得妨碍目标车道内车辆正常行驶，不得连续变换两条以上车道。在车辆碰撞事故中，双方速度差越大，碰撞能量也越高，导致的后果也越严重。因此广大驾驶人切记，驶出服务区收费站匝道汇入高速公路主线，或在应急车道排除故障后重新起步时，必须打开左转向灯，并在加速车道上充分提速，确认安全后再向左并线。接下来继续关注，报警求调解却被一锅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海拉尔分局向华派出所接到某棋牌室老板报警，称有人发生争执。民警发现这并非普通纠纷，而是一起聚众赌博案。原来四名参赌人员为规避打击，连续两晚使用筹码计分、手机转账结算赌资，因其中一人输钱后怀疑牌友出千，双方爆发激烈争吵。警方依法对四名参赌人员及明知故犯抽头牟利的棋牌室老板共5人作出了行政处罚，收缴全部涉案赌资及经营者违法所得。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讲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幸福是什么？
0: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时尚么么哒。
5: 宝贝，我们去这里。
6: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了！
7: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8: 我是最棒的，
9: 我是你的粉丝。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
1: 大家好，我是秋彤。
0: 好的，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家有童星幼儿园的两位宝贝哈，是一家的，而且是姐妹俩，特别的可爱。那我们首先呢来欢迎你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好的，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你们两个谁先来呀？姐姐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
3: 我叫六岁。
0: 啊，六岁了，你叫什么名字呢？
1: 叫什么名字呀？来，我们对着麦克风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名字。
2: 姐姐。
0: 让大家认识一下，叫什么名字？
1: 嗯，来，姐姐先说，你叫什么名字？
3: 你说我。
1: 对呀。
3: 我叫段
0: 书涵。嗯，段书涵小朋友几岁啦？
1: 几岁啦？
0: 六岁，属什么的？
3: 老虎
0: 啊，对着麦克风说话啊。那属老鼠的，那你呢，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段舒淇。
0: 啊，段舒淇几岁啦？
2: 五岁呀。
0: 五岁啦，你属什么的？
2: 我叫小白兔。
0: 啊，属兔子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4: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0: 好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宝贝秀秀才呢。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姐妹俩呢，是段书涵和段书琪。
1: 是的。
0: 你们两个是跟谁一起来的？
2: 我跟让我可以和爸爸买的。
0: 啊，跟爸爸一起来的。那妈妈呢？
2: 妈妈去化妆去了，然后。
0: 妈妈去化妆去了呀？哦。
2: 然后我发现了妈妈，然后就点我了。
0: 啊、哦，然后妈妈就接你了，是吗？啊、嗯哦，那妈妈是化妆师吗？
2: 是的。
0: 哦，那你们两个平时妈妈会给你们化妆吗？
1: 会给化妆吗？
2: 是会的。
0: 会的，嗯。
2: 完了，昨天妈妈给我化妆了。
0: 昨天化了，今天化了吗？
2: 今天妈已经没化。
0: 啊，今天没化。你们两个是从幼儿园接过来的，是吗？
2: 是的。
0: 嗯，那小辫子好好看，谁给梳的呢？
2: 小易老师给我梳的。
0: 啊，老师给梳的。每天老师都可以给你们梳好看的发型吗？
2: 啊啦，他姐姐头。
0: 嗯。啊，那你呢，段书琪小朋友，你的头发也是老师给梳的吗？
3: 啊。
1: 是哪个老师给梳的呢？
3: 是王先生，是杨老师。
0: 啊、
3: 哦，
0: 那
1: 杨老师给梳的。
0: 你们两个喜欢老师梳的发型吗？
1: 喜欢老师给梳头发吗？
3: 喜欢。
0: 喜欢呀，嗯、哦，那你们两个在幼儿园是不是特别乖的宝贝呢？
2: 是
3: 的。
0: 那你们两个在幼儿园的话，是一个班的吗？
1: 你俩是一个班的吗？
3: 是的，一个小班，一个大班，一个中班。
0: 哦，那你们两个都是大班还是中班的？
2: 中班的。
0: 中班的，那你的妹妹你是小班的吗？
3: 嗯。
0: 你是小班的哦、嗯。那你们两个每天放学是一起回家是吗？
2: 是的。
0: 啊、哦，那回家以后都做什么呢？
1: 对呀，回家了之后都做些什么呀？
0: 你们两个是一起玩啊，还是干嘛呢？
1: 嗯。
2: 一起玩、
0: 嗯、你们两个一起玩，那你们两个都有什么玩具呢？
1: 你给我们告诉我们呗。
2: 我有碎片的玩具。
0: 你有碎片的玩具，这个碎片需要拼吗？
2: 是的。
0: 哦，你呢妹妹？
1: 妹妹你有什么玩具呀？
3: 我有小白兔。
0: 你有小白兔啊？那你每天搂着你的小兔子睡觉吗？
3: 啊，
1: 那小兔子谁给买的呀？
3: 太阳姐姐呗。
1: 太阳姐姐买的呀。
3: 啊，太阳姐姐呗、嗯、老师不让我玩在学校里呢。
1: 哦，太阳姐姐漂亮吗？
3: 太阳姐姐给我，昨天太阳姐姐给我一个小兔子、
0: 啊、给你了一个小兔子
3: 啊。
0: 那你们两个就是会不会吵架呢？
3: 不会。 不会
0: 啊，从来都不会吵架。那就是爸爸妈妈就是向来东西都很公平，你们两个都有分是吗？
3: 是
0: 啊。哦，那你们两个喜欢的玩具也不太一样啊。
3: 嗯，是的。
1: 那碰到了玩具只有一个怎么办呀？
2: 我妈妈带我去买玩具的时候非常不一样、
0: 啊、非常不一样，就是各选各的是吗？
2: 嗯。
0: 哦，那每天谁给你们做饭做好吃的呢？
2: 我爸爸。
1: 爸爸
0: 啊，爸爸很会做饭吗？
2: 啊，
3: 是的。
2: 刚才我和小妹妹睡着了、嗯、妈妈就会化妆，爸爸和姐姐给我们开的、嗯、我没看手机
0: 啊。啊，你都不看手机了，那爸爸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对呀，爸爸平时都做些什么好吃的？
2: 爸爸没做给我好吃的，上幼儿园吃。
3: 嗯，上幼儿园吃。
0: 那晚饭怎么办呀？
2: 没事。
3: 我们
2: 上幼儿园吃就行了。
1: 上幼儿园吃就行了，那你喜欢幼儿园的伙食吗？
3: 喜欢。
1: 今天都做些什么好吃的了呀？
2: 今天我们吃什么了？
3: 吃水果呀。
0: 吃什么水果了？
1: 还记得吗？
2: 我们吃的苹果。
1: 苹果非常棒、
0: 嗯。
1: 还有什么呀？
2: 还有那个
0: 。那个是什么呢？
1: 那个
2: 是鸡蛋。
1: 鸡蛋
0: 啊、
1: 哦、
0: 还吃鸡蛋了啊、哦、
2: 我小鸡号都过敏了，爸爸已经不要我吃鸡蛋了
0: 啊、哦、鸡蛋还有点过敏哈、
1: 嗯、
0: 那你们两个平时会这个上下楼玩吗？
2: 会的、
3: 嗯、
2: 我们是 吃完十之后，我们老师都叫我们去排好队去玩去了。
0: 啊，就去玩去了。
1: 你最喜欢玩什么呀？
2: 我最喜欢玩的是蹦蹦床。
0: 蹦蹦床。
1: 那琪琪呢？你最喜欢玩什么呀？
2: 我喜欢玩蹦蹦床。
0: 啊，你也喜欢玩蹦蹦床。那你们两个是不是特别喜欢跳高？那你们两个会跳绳吗？
2: 我们
1: 会跳绳吗？
2: 我们会跳一个小白兔或者别的。
1: 啊，明白了。
0: 别的会跳舞。
1: 会跳舞哦。
0: 是的，那有学习舞蹈吗？
2: 有。
1: 学
2: 习。我们还有基舞舞蹈。我是小时候呢，我
3: 小时候。
2: 我们等我小的时候拍篮球啊，好几天都没拍过
1: 了。你们篮球老师这两天太忙了。
0: 是的啊，你们两个喜欢拍篮球啊？那数过吗？你们姐妹俩最多拍过多少下？
2: 一下
0: 。就拍了一下呀。那好吧，那你们两个这个还有其他的爱好吗？
3: 有。
0: 什么呢？
2: 我妈小时候吧去看杜鼻涕去，杜完鼻涕马上回家了，躺两天就回家，然后吃饭还有看电视。吃完之后我和妈妈
3: 还有姐姐。
2: 可以，我和
3: 你什么时候他哥？
2: 我和妈妈们马上和我和妈妈睡觉了，然后黑天的时候妈妈就去化妆，然后爸妈妈说马上就回来了。
0: 就马上就回来了啊。
2: 然后已经回来了。
0: 啊，就已经回来了。
2: 爸爸每天陪我，爸爸我每天自己睡觉，爸爸妈妈就会自己抽烟。
1: 爸爸自己抽烟啊。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唱歌了，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啊。
0: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理喉咙，来唱吧。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我们。
6: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

赏花赏花，我们爱你，赏花赏花。

0: 小朋友，
1: 小星星，你想一想，让自己。

0: 好的，那两位小朋友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呀？
1: 来，我们对着麦克风说，宝贝。
0: 姐姐先说，姐姐段书涵先说。
2: 我的梦想想当警察。
0: 当警察啊、哦，好的呢。
1: 小妹妹呢？你想要什么愿望？
3: 我想
1: 做
3: 大医生。
1: 啊、
0: 哦，
1: 想要当医生。
0: 嗯，
1: 愿望都很棒。
0: 是的，那你们两个喜欢我们这里吗？
1: 喜欢这里吗？
0: 啊，喜欢。那你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3: 我们就唱歌。
1: 哦，来唱歌。
0: 就你们就来唱歌来了。那你知道我们的节目叫《潮宝
1: 来了》？好，两个宝贝跟我们一起来，《潮宝来了》。
0: 嗯，好的，那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不好？
2: 好。
0: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饭。

0: 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7: 本届福茂会，这也是福茂会历史上首个独立担任主宾省的西部省份。据介绍，广西高度重视此次主宾省工作，目前已组织全部14个社区市、10个政府部门、60家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重点企业共200余人报名参展参会。本届福茂会期间，广西将推出1+1+4活动矩阵，核心展馆广西综合馆以数字贵贸、链通东盟、中国至东盟 AI 合作高地为主题，采用沉浸式数字交互布局，社区厅迎宾区、国家级平台联动数据墙、 AI 应用场景展区、跨境数字服务展区和广西特色服务贸易展区5大板块，重点展示广西人工智能面向东盟的场景应用，以及平陆运河、跨境物流、中医药康养、文化出海等领域成果。9月9日下午，广西将携手北京市、海南省，在福茂会全球贸易峰会会场共同举办面向东盟数字贸易合作推介会，主题为数联东盟，贸通未来，共建数字贸易开放合作新生态。届时将集中展示 3D 差异化优势，签约一批合作项目，并联合启动面向东盟数字贸易开放合作高地建设。此外，防城港市、南宁市以及广西文化和旅游厅还将在福茂会期间分别举办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产品展暨国际药械出海对接活动、数字服务出海对接活动、遇见广西文化旅游展演集市等4场专场活动。
8: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9: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零含量标注不规范食品企业被处罚。
7: 新疆优化调整旅游景区内自驾服务费收取标准，

央广网消息，近期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查处一起委托生产食品案件，涉事企业违规使用商品条码，且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等含量声称未按标准标注成分含量，该局依法对企业作出处置。据了解，今年初，延庆区市场监管局接到群众举报，反映一家企业委托生产的食品存在商品条码使用、食品标签不合规问题。执法人员调查核实，该企业作为食品委托方，违规使用受托方的厂商识别代码及商品条码，同时产品外包装标注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却未依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标注对应成分含量，标签标注存在明显问题。据

执法部门介绍，依据《商品条码管理办法》规定，委托他人生产的商品应当使用委托方注册或者备案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商品条码。涉事企业违规套用受托方条码，监管部门依法责令其整改。企业在标签上强调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却未标注对应成分含量，违反了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延庆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

0: 人民网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日前发布通报，联合有关部门指导全区4A 级及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优化调整收费模式和标准。通报明确，各景区制定优化调整方案，按程序报备后，原按人收费、按车收费全部改为按车收费，车型以机动车行驶证核定载人数为准，五座及以下价格均不超过每车120元，六至七座不超过每车180元，八至十九座不超过每车300元，二十座及以上不超过每车600元。执行方案分两种情况，原按人收费的景区，新方案不晚于8月20日零时起执行，此前为过渡期，价格均不超过每人30元。原按车收费的景区，新方案不晚于8月12日零时起执行，不设过渡期。各景区新方案将于近日向社会发布。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天然糖类或为人脑进化提供重要能量来源。人民网消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和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团队最新研究发现，在烹饪技术出现之前，水果、蜂蜜以及其他天然糖类可能曾为人类大脑进化提供了重要能量来源。相关研究发表于最新一期科学杂志。长期以来，科学界普遍认为肉类摄入增加为人类大脑扩张提供了重要动力，但此次研究提出了另一种解释，碳水化合物。尤其是水果和蜂蜜中的天然糖类，也可能是推动人类大脑演化的重要因素。团队建立了一套覆盖约400万年人类进化史的模型，用于分析不同阶段人类祖先对于葡萄糖的需求，以及可能获取葡萄糖的食物来源。他们提出了必需葡萄糖需求量概念，及大脑、红细胞、肾脏以及生殖相关组织，包括胎儿、胎盘和乳腺，维持正常功能所必需的葡萄糖量，并将其与不同演化阶段的饮食结构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大脑体积增加，葡萄糖需求也随之增加。最早的人族，如著名的 Lucy 南方古猿，其大脑大小与黑猩猩相当，以及早期的能人、直立人，很可能高度依赖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尤其是水果。研究发现，随着火的使用和烹饪技术发展，地下植物中的淀粉逐渐成为人类获取葡萄糖的重要来源。但谷物进入人类饮食体系的时间相对较晚，目前发现的最早种子研磨证据距今约6.5万年，生殖过程可能进一步增加了人类对碳水化合物的需求。团队估计，怀孕和哺乳期女性需要更多葡萄糖，以满足胎儿发育、胎盘形成以及乳汁分泌的能量需求。眼下盛夏高温高湿，饮食、出行、减脂、作息都有不少需要留意的细节。今天给大家带来几条实用提醒。首先是户外防暑出行提示，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紫外线强度最高，气温也达到全天峰值。没有要紧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外逗留。如果必须外出，穿戴好遮阳帽，薄款长袖防晒衣，随身带上温白。

开水，不要大口猛灌冰水、含糖饮料。长时间走路或者劳作后，要是出现头晕乏力、心慌出汗、恶心闷热的情况，马上前往阴凉通风处坐下休息，小口饮用淡温水，预防中暑。第二点是夏季饮食安全提示，高温环境下细菌繁殖速度很快，凉拌菜、卤味、剩米饭、肉类熟食在室温下放满两小时就存在变质风险，吃不完要立刻密封放进冰箱冷藏。隔夜熟食再次食用时一定要彻底加热透，切开的西瓜、榴莲、芒果这类高糖分水果保鲜膜封严再冷藏，尽量在48小时内吃完。果肉一旦发酸、酒味浓重就要直接丢弃，切勿继续食用。另外热性水果适量品尝即可，一次吃太多容易燥热上火，吃完多喝温水缓解。第三点是肠胃养护提醒，夏天大家都爱吃冰水果、凉拌麻辣小吃，冷热混杂，重油重盐很容易刺激肠胃，容易腹胀腹泻。脾胃敏感人群尽量少吃生冷，调味少盐少辣，避免加重身体水肿。同时不要一次性大量进食，七分饱既能减轻肠胃负担，也更利于体态管理。最后给减脂节食人群一个重要提示，很多朋友为了快速减重长期不吃晚饭，极端空腹会降低自身基础代谢，不仅很难掉秤，还容易胃痛、夜间失眠、脸色暗沉。想要控制热量，晚餐可以少量吃水煮蛋、绿叶青菜，少量低糖果蔬，轻微饱腹即可，搭配饭后短时间慢走，才是健康稳妥的减脂方式。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语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暑期出行，学生交通安全划重点。安全提示：乘车交通安全，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和安全带。儿童乘坐汽车时，应使用与其体型相匹配的儿童安全座椅，保护儿童的乘客安全。足龄的学生需要正确系上安全带。

安全带要尽量系在髋部和胸前，从肩上拉过来，横跨在骨盆和胸腔之上，形成一个水平放置的 V 字，只可一人使用，严禁多人共用。注意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孩子单独坐在副驾驶位置，或怀抱孩子坐在副驾驶位置，因为副驾驶通常会配备安全器。

0: 员及超速驾驶，不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在高峰时段出行，请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避免拥堵。如遇拥堵，要耐心等候，做到不超车、不插队、不随意并线，按序通行。骑行电动车、摩托车出行时，应正确佩戴好安全头盔，做到不逆向行驶、不闯红灯。驾驶机动车出行时，要确保车内所有人都按规定系好安全带，要履行安全监管责任，教授孩子交通安全知识，叮嘱孩子拒绝在马路上玩耍等不安全的交通行为，注意出行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您的每一次谨慎驾驶，都是对孩子最无声的守护。您的每一次言传身教，都在为孩子的成长铺就平安之路。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安全、温馨、幸福的氛围中，愉快地度过充实的假期。吉林交警始终如一，在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路口为平安护航。愿所有学生假期收获满满，快乐成长。接下来继续关注关于严禁车辆违法载人致广大驾驶员的一封信。敦化交警大队发布，广大驾驶员朋友们，你们好。当前驾驶电动车、摩托车出行误工出行较多，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攀升。在此，我们真诚地向大家发出以下倡议和提醒：三轮车严禁违法载人。三轮汽车、拖拉机和低速载货汽车等车辆，在设计和制造上要用于农业生产和货物运输，本身没有设置乘客乘坐位置和安全防护措施。三轮车的设计初衷是载货，其稳定性、制动性能和安全防护措施远不及载客汽车。违法载人时，车辆负荷增加，制动距离延长，遇到紧急情况极易失控、侧翻或者发生碰撞，乘车人员因缺乏安全保护，往往受伤严重，甚至危及生命。请务必记牢，三轮车的车厢是载货的，不是载人的，切勿图省事让家人、邻居、工友坐在车厢里，更不要人货混装。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

0: 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我收起我这要给你的惊喜，又微笑掩饰甜蜜的骗局，这一刻悄悄来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光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我的亲爱的，你听耳边旋律响起，我要指挥这段罗曼蒂克的爱情。鲜花铺满青草地，一直守护你，旅行到那梦的巴黎。浪漫的歌词和旋律特别的唯美动听，我们的一生中充满了浪漫和激情，比如一次不经意的邂逅，一段美丽的爱情。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罗曼蒂克的爱情》，由何君轩演唱。浪漫的气息，我弥漫在香榭丽大街的梦幻里，我迷失掉了灵魂，它追随着爱情去了。那在与你在一起的时光就像在仙境，我不想醒来，只想在鲜花铺满的青青草地一直守护着你，和你邀游梦的巴黎。元气才女贺敬轩最浪漫之作，没有浮夸的爱情，世界好像只有我和你。伊甸园里面盛开了花朵，夜空绽放着烟花，在那里我愿意将一生的烂漫与你令耳朵着迷，令听者欢喜。

缠住稳住春风吹入我吗？缠住稳住郁金香是你吗？缠住稳住诗歌画颂爱吗？拍逐帧逐幅恋爱定格，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这首歌的旋律比较轻快，歌词也比较甜，从蔚蓝口中唱出来有种新鲜的感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格格》，由蔚蓝演唱，发行于2017年5月15日。这首歌写得很蔚蓝，30多岁的女性还没有结婚，还怀揣着一颗浪漫的心，去到异国他乡，遇见每一位路人，心里在遐想着，盼望着遇见一个温柔、温暖、浪漫、稳重、可靠的男生。虽然歌词结尾没有遇到，但是希望蔚蓝能遇到一个这样的人。听蔚蓝的第一首歌是《大哥》，后来听了《心乱如麻》《心有不甘》之类的，每一首都是悲伤的恋爱故事。失恋的时候听，简直就是在自虐。很喜欢蔚蓝的音色以及旋律动听的粤语的情歌故事。张学友他们是港式带尾音的发音粤语，蔚蓝小姐姐的是广州不带尾音的粤语，带尾音的多了一丝粘合禅，不带尾音听起来就很干净和利落。

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难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与坚持，歌曲中饱满的情绪仿佛唱出了每个正在奔赴理想路上人的心声，励志同时使人瞬间正能量百分百。

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也不会选择放弃自己的理想，哪怕鲜血洒满了怀抱，命运也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都能够去到那个充满鲜花的世界，去那个最蓝的大海里扬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追梦赤子心》，由 Gaga 演唱，发行于2011年3月24日。这首歌不仅将怀旧的印记带入其中，还希望用这首歌来告诉大家，就算遇到挫折、受到嘲笑，也要勇敢地向前奔跑。每一个有梦想的人都不会轻易放弃。这些年来，也许我们有过迷茫，有过无奈，也有过心酸和痛苦，这都不是我们放弃的理由。时光还在，我们可以闯，我们可以拼，跌倒了就站起来，悲伤了就跑起来。为了梦想，我们可以不顾一切。但愿以后有一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好，
2: 知道了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像夜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一个梦的每一道门，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午夜不管多么黑暗与漫长，早晨总会有来临的时刻。正因为有梦想，才会在等待中不失信心，并持续拥抱初心。

有梦想的人们也不要放弃，在梦想现实之前也有无限可能，过程的曲折不代表失败，只要坚持信念就能自由发生。这首歌旋律欢快，思想积极向上，鼓励有梦想的人坚持自己的选择，继续努力。

首歌的歌名叫做《开往早晨的午夜》，由张碧晨演唱，明亮轻快的节奏充满着活力。在人旅途中，每个早晨都曾经是黑夜，虽然黎明前总是黑暗，但在时间流逝中，没有人会为你停留，而所有的伤口也都会在心中愈合。由张碧晨演唱的那股温暖力量，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勇敢地去完成梦想，也许我们互相拥抱，便能充满了元气与生命力。

我泪满千山外，听着风，唱着天籁，岁月已经更改，心胸依然自在。我放歌万里外，明月与我同在，远方为我等待，心澎湃。一碧千里的草原风光，悠扬的马头琴声，喷香的奶茶，质朴高亢的民鼓民歌，热情好客的蒙古族同胞，骏马在奔驰，牧民在歌唱，那草原上的小花、牛羊、骏马、牧人，构成了一幅极美的图画。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不仅是广场舞的神曲，也经常在抖音上等各大网络平台网友们翻唱。旋律动情，朗朗入口的流行元素，让听者百听不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从草原来》，由凤凰传奇演唱，发行于2010年9月21日。这首歌一经推出，便受到了万千歌迷的追捧。在这首歌中，将草原般的豪情、东方化的古韵表现得淋漓尽致，大胆创新，首次以民族、古典、流行音乐、语言三位一体，在全新创作理念取代了民歌翻靠唱的经典改编方式，不同于传统民族般的一曲地域色彩，而是从民族民间的歌谣中汲取灵感，并大量借鉴了欧美蓝调说唱的特点。

莲花的唱腔日渐丰满成熟，随声便焕发出了作为内蒙人的音乐新感悟。民族流行风席卷大中华，这首歌曲也是莲花作为内蒙歌手的真实写照。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书写这首非常好听的《我从草原来》。

人们的风波心中不免阵阵阵阵阵，人生总要到某些关头，忍忍忍忍忍，团结就会乘风破浪，棒棒棒棒棒！一首潇洒勇敢出场，噔噔噔噔噔。最近这首经典的老歌又被翻唱火了，尤其是周唐韵、戴小兔的翻唱版本，深受网友们的喜爱。这首歌能给我快乐的力量，无论面对什么困难，我们都要乘风破浪，柳暗花明。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要相信自己。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皆大欢喜》，由薛家燕演唱，发行于2004年5月1日，收录在专辑《也都展》中。这首歌曲是 TVB 时装电视剧《皆大欢喜》的主题曲，一首非常好听的粤语歌曲，歌词也很励志，最深刻的道理通常都藏在通俗的句子里，低谷时给我们很大的强大的力量，请相信人生。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地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妈，你的小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

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7: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

0: 还没呀呢。
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4: 妈，
1: 哎，
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
1: 好，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
7: 产的多重
8: 把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9: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7: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10: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11: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7: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0: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2: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壁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递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3: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4: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 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

0: 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态，全部动态，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4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5: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6: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8: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0: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9: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1: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2: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3: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1: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0: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1: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仍将造成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西部、南部、黄河中游小花区间、海河流域南部、辽河流域东北部。据预报，今天到16号，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河流将持续维持超警。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巢湖、汉江中下游干流、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辟河、洪汝河、沙颍河、涡河、海河流域渭河等主要河湖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沙颍河、洪汝河、滁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淮河中游干流、汉江中下游干流接近警戒水位，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全力应对，开通绿色通道，主动靠前服务，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并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预警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截至今天15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安徽、河南等6省份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件13万件，估损17.5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0.8亿元。当地时间12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当地时间12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机场管理局宣布，该省阿巴斯港国际机场将于当地时间15号恢复航班运营。韩国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地时间12号以涉嫌在宣布紧急戒严后下达向盟友传达主张实施紧急戒严正当化的信息指示为由，对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家安全市长申元石提出起诉。特检组

0: 指出，尹锡悦在宣布紧急戒严的2024年12月3号以及4号两天内，向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主要盟友传达了为戒严令辩护的信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度。
1: 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至3级，最低气温22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开头呢想跟各位说说一个打动我的广告墙。最近山东菏泽单县的网友发了一个图，当地一座商城的广告墙上挂着钱学森先生的巨幅灯箱海报。往常这个广告位挂的要么是品牌大图，要么呢是明星照片，科学家上广告位这次引发了讨论。这次挂的巨幅照片是钱老比较少见的一张年轻时候的影像，网友说初一看差点认不出，走近了看到钱学森这个名字颇为震撼。还有钱先生语录，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大家的留言更多是两个字，致敬。我也看到网友拍的视频，不少市民专门前去打卡留念，致敬科学家，这是一道让人欣慰的城市风景。不过我也要说，敬意不能异化成博取关注的营销素材，这份底线得守住。商场海报希望能打破浅层娱乐化的认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只是大家纷纷打卡纷纷仰望，更希望人们驻足之时，这份敬意能跳出热搜的生命周期，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大众。热搜的喧嚣会退去，希望挂上这样海报的商家能明白它的分量，科学家的流量可不是用来蹭的。我们乐见国事走上街头，更期待国事走进人心，不是作为被消费的符号，而是作为被认真对待的民族脊梁。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有购车意向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是逛车市还是看马路，新能源车的新车型是越来越多了。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新能源汽车当月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了60%，今年前七个月的累计占比也首次跨过了50%的关口。换句话说，咱们每卖出两辆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海脚步加快，单月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国内渗透率加速攀升，海外销量节节走高。那么当前车市到底成色如何？七八月份的传统淡季里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接下来的金九银十，车市又会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多位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202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202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

0: 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1: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期，说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说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0: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0: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1: 20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0: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2: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新能源车占比过半，出口连续破百万，这两组数字的意义不只是卖得好，意味着新能源车从尝鲜变成了大众默认，产业链、充电设施、二手车的估值都会跟着重塑，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非常重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出海的质变，从单车出厂出口到海外建厂，搭建服务网络，中国汽车靠的不只是低价，而是技术和体系能力。智能化这张牌让我们在全球竞争当中拿到了难得的先手。当然了，淡季承压，全年正增长仍然有压力，也是实话。越是这个时候，政策托底、技术迭代、需求释放越要形成合力，车市这股新动能值得呵护，也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北极寒冷荒凉似乎只属于远方，但是此刻我们中国的科考队员正驾驶雪龙号穿行在北冰洋的浮冰之间， 他们用工具切开海冰，把大冰块搬上船，还在冰下布置监测仪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从北极捞一块冰？那些沉入冰海的国产仪器在默默注视着什么？北极海冰正在快速变化，海底发生的一切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未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刚刚完成了历次单船最多的12个冰站作业，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登上雪龙号，来了解一下考察队的工作。
5: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2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运输起来并不容易，雪地摩托车、船载吊车轮番接力，终于把这块重约1吨的大体积海冰样品带上了雪龙号。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孙凯介绍，
6: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如果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的冰比较硬，会导致船舶航行的困难，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5: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蒙表示，
7: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5: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泡面浮标、冰机深水泡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平均达到90%以上。有了国产化设备和成熟技术的支撑，本航次才得以实现大规模阵列式的冰机浮标布放和组网式自动化观监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
8: 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漂移的浮标，然后是陆地冰封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5: 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解释说，
9: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
3: 北极那里的海冰消长牵动着极端天气，航道安全乃至渔业资源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关系。极地科考拼的更是技术，这次考察最让人提气的是咱们的国产装备越来越给力，期待科考队带着丰厚的成果凯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公交车近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私家车、网约车和各地越来越四通八达的地铁分流了大量的客流，公交在人们出行当中分担的比例近年持续下滑，不少地方把大客车换成小巴，拉长发车的间隔，甚至改变固定线路运行的老模式。北京全面普及新能源公交，山东济南呢，在部分城区推出了响应式公交街区约巴服务，乘客可以通过线上下单、站点按铃两种方式来预约乘车。 五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公交站点，并且呢将乘客送往目标站点。还有江苏常州在部分市郊地区开行轿车云公交，采用预约响应模式替代传统的定时班次模式。除此之外，还有文旅专线、一元菜农公交、网约巴士等等的特色服务。最近在江苏南京也推出了预约公交服务，您提前约好公交车就专程为您停靠，如果这站没人预约，那车呢就按照原来的行驶路线正常行驶，您上车之后也可以预约下车地点。这种车找人的新模式最近在南京三条公交线路上启动了试点。那么预约公交实际体验到底怎么样，它能不能真正的破解市民出行最后几百米的难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到当地去看一看。
10: 早上八点，南京三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三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三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静香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11: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就是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10: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 B 十路、 B 三十一路三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两处预约站点外， B 十路和 B 三十一路各新增一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12: 支持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您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愿意等待，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好，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来进行预约。包括我们的扫码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13: 预约中请稍后。
12: 啊，可以确定预约。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10: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14: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可以挤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10: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12: 那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3: 这么一来呢，公交车确实多了几分灵活，从我按线路跑，你按站台等，变成了你有所需，我有所应。更贴心的是，预约不用下载 APP， 不强制用智能手机。智慧公交不该只属于会用智能手机的人，技术往前跑的同时，把老年人和不熟悉智能设备的人也拉上车，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城市交通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几百米当中，期待这样的试点可以多一点，让更多人出门就能搭上那辆来接自己的公交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的时候，您会不会更愿意选那些挂着名厨亮灶标签的商家？总觉得能亲眼看到后厨怎么炒菜、怎么洗菜，吃着更踏实一点。这个标签的初衷呢，就是把餐饮加工晒在阳光下，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 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个事情啊有点变味儿了。有些商家的摄像头根本没有对着灶台和清洗区，反而对准了正在堂食的顾客。您吃了什么，和谁一起，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地直播在外卖页面上，谁点进来都能看见。本该盯着食品安全的眼睛，怎么就盯上了吃饭的消费者呢？这种行为又暗藏哪些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15: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明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明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明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16: 你好，咱家能堂食吗？
17: 扫码点是吧？
16: 行。
15: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明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明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明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明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明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18: 明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15: 黄尹旭进一步解释，明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明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18: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那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是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15: 记者了解到，明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19: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施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 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

0: 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明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
1: 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王延旭分析指出，当前明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2: 明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地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地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3: 摄像头该盯的是灶台，是菜板。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有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原破城，想听谁的就
7: 见人就打听，逢人就问，人家也都告诉说西蜀没有这么个地方。
4: 嘿，关系一想不对呀。 祖师吩咐下来的，这能有差错吗？蒙我不可能啊！祖师为什么向我食言呢？备不住啊，这里边有很大的玄机。对，我呀，可遇不可求，别着急，我在这儿慢慢的寻找寻找，备不住呢，就能够让我给碰上。这一天，他来到啊这个郊外，无意当中。
3: 哎，就看见从迎面过这么一个小孩，这个小牧童一大官呢，也不过是八九岁，手里边牵着这么一头青羊。嘿，这头羊，浑身上下一身黑毛，黝黑黝黑，这个好看就甭提了，啊，背不住，这就是青羊寺。关云喜上前给这个牧童是深施一礼，啊，牧童吓一大跳。 抬头看了看他，哟，偌大年纪了，给我施礼为何呢？哈哈哈！请问小弟弟，此羊从何处而来？你牵它何用呢？嘿，小牧童这么一想，你这人可太怪了。你走你的道，没事你问这个干嘛呀？哎，我看着新鲜，我问问又待何妨呢？嗨，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啊，要多怪有多怪。我跟你说吧。 我家老爷跟我家老夫人，你这多大岁数了？多大年纪了？今年都108岁了，家里边啊，可以说女儿不少，但是呢，就是没有公子。这不是前几年吗？老夫人生下一子，今年整整5岁，就我们这位5岁的公子爷，嗨，这脾气特别怪，他特别的喜欢这头青羊，这不是吗？前两天。 也不知怎么回事，这青羊跑丢了。哎呦，把我家公子给急的呀，他也不好好吃饭，也不好好喝水了。这不是我家老爷派出不少人家去寻找青羊，终于的让我给找着了。就是这么一档子事儿，你听明白了吗？哦，关系听到这儿啊，哎呀，没别的，小弟弟，你跟你家公子啊。 回禀一声，就说故人观音席求见，啊，什么？我说你这人可更怪了，你都多大岁数了？50多岁，胡子都发白了。你说说，嘿，怎么着？你还是我家公子故人，是老朋友？这可能？我家公子才5岁，哎，我们何止是老朋友呢？啊，我们有师生之谊。啊，你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 感情你是我们家请去的西席老师，你是我家公子的师傅。

0: 我家公子是你的弟子，
1: 不对不对，
0: 我是你家公子的弟子，你家公子是我的师尊。
1: 嘿，你是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胡说八道！
0: 哎，怎么如此讲话呢？你就跟你家公子说一声，自然他会明白的。
1: 啊，这怪事都出在这儿了。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跟着我走吧。小孩牵着羊在前边走，
0: 关云喜呢在后边紧紧的跟随。来到一个大户人家的门前，
1: 小孩牵着羊呢，领着关云喜还往里边走。来到第二进院子这儿了，小孩让关云喜停住了脚步。你等会儿啊，我进去给你圆一声去，我看是不是真的。关云喜就站在这儿了，
0: 小孩牵着青羊，关云喜呀、就站在这儿，往这院子里边这么一看。要说这个院子可太大了，而且人不少，您想想啊，
1: 老人都120多岁了，虽然说以前没儿子，有不少的女儿啊，大家全都围着这位五岁的公子，又是哄他吃饭呢、又是哄他喝水。这公子正闹着脾气呢，小孩牵着青羊一进来了，这公子看见青羊了，呵，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小孩赶快过来，公子，跟您说一声，外边呢，说来了您这么一个学生，名叫关云喜求见。
0: 啊，
1: 这全家人全愣了，怎么着？5岁的孩子怎么还有学生啊？没想到，这5岁的公子啊，一听这句话，把脸这么一绷，让他进来吧。
0: 哈、哎，小牧童这么一听，感觉是真的呀、
1: 赶快冲着门外边这么一招手。
0: 关云喜进来之后，来到5岁的公子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是纳头便拜，弟子关云喜拜见祖师。
1: 啊，这一家人这么一听，怎么着？还有祖师？转过头来再一看，这位5岁的公子，哎呦，把大家给吓坏了。
0: 怎么？足现莲花呀，身裹彩云，呼着一下现出了10丈金身，光明如日，是芬芳四射。就这一刹那，这院子变样了，到处都是香的。不仅如此，是一片金光。
1: 就听见这个金人呐、告诉他们：“我乃老君也，太尉是宅，真意是身，因50年前曾许降生，特来此了此宿因。今俗缘已了，父母姐妹并一应家人，均得随我升天，是万劫不坏。”
0: 啊！感情这位是老君呐、全家人呐、扑扑噜噜跪倒在地，是不住的磕头。
1: 观音喜，弟子在，赶快把两位老人家搀扶起来。
0: 是，弟子遵命。
1: 观音喜过来，把这一对老人给搀起来了，让他们坐在一旁。
0: 观音喜，弟子在，前次你要随我云游，我因你修身未固，俗缘未了，且出受惊觉，未修成功。若匆匆随行，不但血肉之躯经受不得，又恐分你身心，误你学业。如今看你炼其宝形，已造真妙，面有神光，心皆子落，表金明与玄土，即玉札与柴房，气参太真，解形合真，足见你修道之勤，用心之苦。又将我的道德经和你自己做的2部书流传人世，你的功劳不小。今日在此相见，即当咨请玉帝宠你位号，封你天职。
1: 呵，关云喜这么一听，怎么着？这马上就封我位号，授我天职，赶快的跪下谢恩。眼瞅着老君呐、掐指念咒，霎时间，哎呀！大家抬头这么一看，
0: 半空中可热闹了，怎么来了不少的神仙呐、啊？什么三界的众真呐、啊，诸天的帝君呐、啊，十方神王，还有各洞各山的这些神仙，但是他们也不认识啊。就眼瞅这些神仙，也有驾着云的，也有驾着雾的，有骑鹤的，也有骑着瑞的，呵，这呼呼啦啦的，全都来了，而且是各持鲜花，稽首参拜。老君把头一点，把手摆了摆，让他们在这个院落里边全都落座。干什么？这是要举行这么一个盛大的仪式。大家伙就眼瞅着好像这些神仙都来到他们家，在这儿要开这么一个盛大的神仙会一般。那可不是吗？要举行这个仪式啊。老君是端坐莲座，面斥五老上帝赐级监真。就在这个时候，授给了观音喜御册经文，把观音喜封成什么呢？是文史先生，为无上真人，居24天之上，统80000真仙。呵，大家伙又庆贺了一番。眼瞅着老君冲大家点了点头，把手摆了摆，众仙这才慢慢的逐渐散去。这个仪式啊，总算是办完了。接着老君伸手往空中这么一点，飘飘悠悠的下来这么一大朵五彩祥云呐、啊。老君就带领着全家以及观音喜驾云是腾空而起，升天了。这些人呢也都成了仙体了。当然啦，老君就把这位文史先生观音喜带到了八景宫内。自打有了这个弟子以后，老君可轻省多了，就如同生了左膀右臂一般，凡是有关神仙的事情都由这位文史先生去办理了。这不是这一天吗？老君跟这位文史先生啊，就在这个宫里边这正下着棋呢。文史先生眼瞅着老君呢拿起棋子来要往下落，怎么猛然间眉头这么一皱，不走了，这什么缘故啊？哎呦，祖师啊，哈哈，老君微微一笑，你这两天看见我那个坐骑青牛了吗？啊，老君这么一问，文史先生想了想，可不是吗？好几天没有看见了。哎，这个孽畜啊，他下凡去好几天了。你要知道，咱们这儿几天就是凡间的几年呐。他下去以后，他是吃兽害人。哎，这不正是吗？有这么一个我们门中之人，他呢，原来是宫中的这么一位仙吏。因为触犯了天条被贬下来了，他姓李，名叫李玄，是太白金星把他带到华山，也是让他受一些跋涉危险之苦。万没有想到啊，这个孽畜要伤害于他。这样吧，你明天5时你亲至华山，把这个李玄给救下来，带来见我，把这个青牛也收服了。你去把那个牧牛的童子给我叫来。是，弟子遵命。文史先生出来一找这个牧牛的童子，一看呢还是个熟人。谁呀、啊、就是牵着青羊的那个小孩，感情是他，他管那个青牛呢。哎呀，你赶快去吧，祖师那发怒了啊，你看这个青牛下凡了，你赶快去。这小孩呢跟着文史先生来到了老君的面前，往这儿这么一跪。老君呢训斥他一番，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哎，就这么点小事你都办不了，以后还了得吗？这么粗心大意，明天跟着文史先生把这个青牛给我收回来，驾着云你们先回来啊，以后要多加小心。 如果再这么疏忽的话，我将严惩不贷。
1: 文氏先生还一再给求情。这样，这个木牛的童子呢，第二天就跟着文氏先生，文氏先生驾着红云，他驾着白云，就一块儿啊奔这个华山而来。到了华山上空，这么一看，哎呦，文氏先生心说呀：“李玄，李玄，你可真够玄的，你怎么这么傻呀？就那么滚开的铁锅，你愣往里边跳，这还了得？嗨，看到这儿不可迟慢呐！”文氏先生这么一掐诀念咒，就从北海那儿移来这么一块大冰块。就在这个李玄呐，要跳在这个锅里边，哎，就在他前面一点吧，把这冰块给投下去了。所以李玄跳到锅里边，觉得这个水呢不烫啊，也不凉呢，洗个澡正合适，舒舒服服，他这洗开澡了。文氏先生立刻降服了青牛，就让那个木牛的童子把这个青牛牵着上了白云，转回了八景宫走了。文氏先生这才摁住了云头，来到这铁锅的旁边，呼唤李玄：“师弟，你赶快换衣裳吧，啊，跟着我去面见师尊。”李玄一看这位，这才是真仙呐，跟那个妖怪不一样啊，赶快的从锅里爬出不来，那头便拜。文氏先生赶快用手相来：“哎，你可不要拜我，你是我的师弟呀，赶快穿的好的衣裳，跟我去到昆仑山八景宫去面见祖师。”啊，李玄一听能有这么好的事情，哦，我要成为老君的弟子，太高兴了。于是赶快穿好了衣服以后，哎呦，先生，咱们怎么走啊？您看，我也不知昆仑山离这儿有多远呢。如果要是凡人的话，从这儿要到昆仑山得走这么50年60年啊，那得什么时候才能到啊？不必着急，你随我来吧。文氏先生领着他冲空中这么一招手，这红云就过来了。文氏先生带着他脚踏红云呢，腾空而起。您想，这李玄从来也没有驾过云，这个时候，哎呦，这局特别的紧张。文氏先生乐了：“你看，刚才你往那个滚开的锅里边跳都不害怕，这么会儿你怎么倒害起怕来了啊？我是从来没有驾过云。”你看一看吧。哎呦，这李玄就觉得呼呼这个风啊从旁边过，再低头这么一看，地下不少的景致哗哗直往后退。嘿，看着看着，文氏先生告诉他：“别看了，一会儿你头晕眼花的，见着祖师你怎么参拜呀？”哦，赶快的，这李玄把眼睛就闭上了。也就是啊，走了有这么一顿饭的功夫，听见文氏先生喊了这么一句：“止。”这云他不走了。李玄睁眼这么一看，嘿，来到这么一个高山的山顶上边，哈哈哈，这儿就是昆仑山的上峰，前边那片宫殿那就是祖师的洞府啊。你看你看，那两个童子不是来迎接我们来了吗？感情啊，这个贺童跟陆童在这儿等着呢。一看这文氏先生带着李玄过来了，赶快就喊：“大师兄，大师兄，您可回来了，祖师让我们在这儿迎接你们呢。”哦，你们赶快给我通禀一声，就说我领着李玄已经来了，李玄要参拜祖师。是嘞，我们知道了。两位童子一转身，噔噔噔往这宫殿里边跑。李玄跟着文氏先生走进这个宫殿，这么一看，哎呀，里边层层的殿宇呀，过了一层又一层，后来来到这个祖师殿这儿了。文氏先生告诉他：“你在这儿略微的等一等啊，我进去通禀一声去。”文氏先生进了祖师殿，面见祖师老君，就把这一次收服青牛的经过如实的跟祖师禀告了一番。老君把头一点，赶快让那个李玄进来吧。于是文氏先生来到门前：“师弟，赶快的跟我进来吧。”把他就领进来了。来到祖师殿，李玄抬头这么一看，老君， 稳坐连坐，赶快上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是纳头便拜呀、啊。弟子李玄叩见祖师，祝愿祖师圣寿无疆。起来起来，在一旁坐下吧。啊，李玄哪敢呢、啊、站在这儿我哪敢。文士先生冲他微微一笑，祖师赐座，师弟你就坐下吧，啊，不要过谦，坐下吧。李玄这才战战兢兢的往这儿这么一坐。
2: 李玄
1: 啊，弟子在，你可知道你自己以前的事情吗？啊，弟子愚昧，我不知道。
2: 来呀、啊、给他打一碗清水来，让他自己看一看吧。
1: 说着话，这个童子啊端过这么一碗清水的递给李玄。李玄低头这么一看，什么呀，哎呦，这里边出现了不少的幻影，这才知道感情自己啊是天上天宫里边的思乡仙丽，就因为玉帝过生日的时候跟那个思花的仙女说了几句玩笑话，触犯天条了，被打入人间，要轮回十世，如果不迷本性的话，召回天宫是另有深赏。也看见了自己前一世曾经是这么一个100多岁的老道，就因为救一位女子，那个女子感情不是别人，就是那个丝花的仙女，把人家的尸体也给弄折了。哎，后来自己又投胎，这也就是第十世了，投到了李琦之家，是公子李玄。太白金星又怎么样把自己带到了华山，从头至尾都看明白了。哎呀，李玄呐、啊、这才恍然大悟，这才把这杯清水又还给了童子。这个时候呢，老君看着他微微一笑，你自己是怎么回事，你都看明白了啊，弟子这才恍然大悟，如梦方醒，我全都明白了。你看看啊，你的仙根如深厚，你又悟道及早，又有金星引路，这才来到我的门下，可以说来得太快，来得太早了。既然来到此处，进前来，你听我教训。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1: 爸爸爸爸陪忙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11: 爸爸妈妈陪忙呗。
1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知道了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8: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把握好分寸，从我做起。放下

0: 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我只在乎你歌词含义是对牵挂的人由衷的思念，不管时间过去多久，感情不会淡去。人间有真情，人生在世离不开一个情字。任时光匆匆流逝，我只在乎你。这首歌的旋律优美，歌词描述的唯美，让人听过后心旷神怡。人生如得一个红颜知己，能陪伴彼此走过人生的漫漫征程，等到白发苍苍时，再回首来时路，满满的幸福感。

我会陪着你一起度过人生，多么美好的爱情故事，只有相爱的人才会有如此感悟。作为邓丽君，作为为数众多的经典作品中的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其之所以打动人心，就在于从情绪呈现的自然、贴切、深沉和诚挚。能够如邓丽君那样流传的歌手，莫不如拥有近似的特质，那就是技巧的化繁就简，可以华丽，但必须实在人。

像一个字含义是两个曾经相爱过的人，如今却只留下一个人空守回忆。时间的流逝带走的不只是回忆，也逐渐模糊了记忆中的你。现在的自己像鱼一样贪恋着相恋时你带来的温暖，回忆着我们相爱甜蜜的点滴。但时间不会倒流，已成的结局不会倒带重写。我希望自己能够忘记你的样子，放下从前的点滴，但事实却是自己终究放不下记忆中的那个你。

奢望你能像我一样恋恋不舍，相互折磨，这放不下的过去，剩下的自己背负就好。这样幼稚的自己，只是自己一个人在坚持着。项羽是由周有才作词作曲，王二浪演唱的一首歌曲，讲述的是一个人有多么重视你的心事，那就是当你真正的爱上你的时候，只不过这样的心事让自己感到多余，以至于觉得幼稚。以鱼之名化作自己想要忘的回忆，像鱼一样只有七秒钟的记忆，像鱼一样忘了自己生活在水里。当一个人对自己不再在意的时候，也许自己就应该像鱼一样忘掉该忘掉的，如此才不会烦恼，才不会觉得自己幼稚。这首歌唱给我自己，也唱给你。我的心事你可以不懂也不听，我只是在与你的过去和你告别。有些事情不可控制，有些伤心不可收回，但有些回忆可以自己调整，像鱼自由自在，却离不开水。

你是我唯一的执着，原唱是马健涛，发行于2019年9月25日。这首歌非常的好听，李冰、刘琦、思思等网红都翻唱过这首歌。你是我唯一的追求，表达了强烈的爱意，为达目的不惜一切的代价，不能超脱。这首歌的歌词句句走心，人生最大的遇憾莫过于有些遇见，却无缘牵手走到最后。人一旦动了情，就会牵肠挂肚，白天想，夜里思，人心只有一颗，能装在心里的也就一个，眼里是他，心里还是他。

心若有了良人，眼里边全是路人，心随他动，情随他转。一个入了心的人，他对一切都牵动着你的神经。有的人真的很傻，哭着还要继续爱，有的人权衡利弊之后选择离开。生不逢时，爱不逢人，在感情里该执着的时候才执着，不该执着的时候也要有回眸一笑的洒脱。情要有底线，爱要有尊严。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
1: 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8: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9: 妈，
6: 哎，
9: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0: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8: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1: 当你老，
8: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歌曲《匆匆那年》是对青春校园青涩的爱情的追忆，描述的一段比较年轻的恋情，没有考虑谈恋爱以后的种种，只有单纯的感情。当年轻的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出现一些之前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没有准备，所以最后没能在一起。最后一句所谓的反悔的时间，应该是指对这段恋情的回忆，或者说怀念。

这首歌主要讲少年纯真的爱情，匆匆而过的岁月总是那么美好，又那么刻骨铭心。正是当年我们太小，什么都不懂，反而那却是最纯、最爱、最珍贵的爱情，也会永远记在心里，默默怀念。无论是否后悔过，无聊如何眷恋，不得不错过的人终究是错过了。可是谁说我们不会再相见呢？忘不了的人就记在心里面吧。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另外的一种，再见不伤心的话，是不是还能在一起？再见面的时候，如果没有感动，是否还能故作羞涩，红着眼，是爱恨交织的难堪。红着脸是一件清新的初心，分开多年以后再见面，如果已经释怀了当年的感情，那是不是还可以重新动心的开始？

折短情长的歌词含义为简短的性质，无法写完深情的情意，形容情意深长。窒息这首歌是写给前女友的一封信，折短情长，但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呀，只是你的故事再也不是关于我了。这首属于歌曲民谣，由燕儿把乐队演唱。燕儿把乐队是一支独立民谣乐队，一个由四个男生组成的乐队，乐队四个人，郑威、龙生、陈凯和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靠着一腔热情挤时间排练。这首纸短情长大概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歌名本身就是对歌曲的一个高度概括，纸短而情长，简短的纸张根本无法写完关于我对你的深情。这是一首写给前女友的情歌，有时候遗憾也是另一种美好吧。纸短情长这个词出自徐景亚的《玉离魂》的第八章，言尽于此，愿君之物忘也，芳兰两种各爱相赠，此花尚非俗品，一名小荷，一品一名，病中得此，是催村记，且可以为养心之一助焉，灵永神驰，书不成字，纸短情长，福为

0: 东京的正中心浮漫新闻不断，酗酒闹事绯闻无赖爆红后，他说这就是他的经历。歌中所描述的感情一直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于是大家开始纷纷议论这首歌到底是写给谁的，还一度引发网友的热情猜测。那么郑州基的无赖到底是写给谁的呢？下面一起来跟秋桐看看吧。
1: 无赖是话你春晚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
0: 网上传言不断，有人说是为杨千嬅而写的，理由是当时太子姬在那段时间里没有好好珍惜杨千嬅，自己辜负了这个女人。后来良心发现，于是唱了一首《无赖》给她，弥补自己内心的愧疚。同时也有网上称这首歌是写给郑中基的前妻蔡卓妍的。但是对于这首歌，郑中基曾有在某电台中表示，这首歌曲唱的是他本人和一些人的人生经历，透过无赖的歌词能够看到歌里的女人是多么的隐忍和伟大。

来是词作者写给自己女朋友的，在郑中基的唱片公司接到这个诗歌的时候，感觉比较适合郑中基的风格。郑中基感觉到这首歌就像是专门为自己写的一样，其实歌曲本身并不针对任何人，而郑中基的音乐才是最重要的。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6: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7: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8: 啊，对对对，好好。
7: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9: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0: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1: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9: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现在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
6: 宝一口石池龟，水源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有

0: 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2: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2: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笔，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云朵演唱的《我的楼兰》。这首歌曲啊非常经典，写的是呢一个距今1300多年前的凄美的爱情悲剧。

楼兰古国，这个位于呢现在我国的新疆吐鲁番沙漠地区。那么曾经啊，那里有一个繁华的丝绸之路必经之路。故事的男主呢是一个战败国的王子，女主啊是一个战胜国的公主。王子呢因战败被俘在公主的王国为奴。后来呀，美丽的公主和英俊的王子相处之中呢，产生了爱情。又由于两国之间的仇恨不能够在一起，最后啊，两人这个私约逃亡，在躲避国王的追杀的时候呢，逃进了茫茫沙漠之中。两人在洁白的月光下，抱在沙漠之中，又渴又饿。在临死紧紧抱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许下了诺言，永不分开。这首歌曲呀、啊，用了象征比喻的手法，共浴沙河和一条弧线，表示北风吹形成的这种沙丘的样子，用月光织成披风为你御寒，可以见得王子对公主的心疼和无奈。后来呀、啊，考古队当中呢，他们曾发现一对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白骨，至于是什么身份，已无从考证。我们当它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来欣赏。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演唱的《偏爱》。《偏爱》啊，这一首歌曲呢是由葛大为作词、陈伟作曲、张芸京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发布于2006年6月3日，收录在专辑《破天荒》当中。这首歌曲呢是为张芸京量身定做的，表达了对爱的执着与不离不弃的情感。歌词描绘了爱情的坚定与执着，尽管面临困难与阻碍，依然全力以赴地去爱。此外啊，这首歌曲作为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因其动人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而广受欢迎，成为 KTV 当中的热门曲目。我们一起来听《偏爱》。

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歌曲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喜欢你》。《喜欢你》这首歌呢，是中国香港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那么由黄家驹作词作曲， Beyond 编曲，收录于 Beyond 1988年9月6日。而后呢，由邓紫棋翻唱，在《我是歌手》当中，往届的有一期，那么邓紫棋演唱完之后啊，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说明邓紫棋在她的唱功和表演上，以自己的形式表演出了这首《喜欢你》当中的意境，深受大家欢迎。我们一起来听《喜欢你》。

人间烟火是程响的歌曲，这首歌曲以江南的景色和情感为背景，通过描述一个人在江南烟雨当中的思念所爱之人的场景，表达了生活的真实和美好。歌词当中的人间一场烟火意味着生命的短暂和珍贵，而你曾经盛开过则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怀念。歌词当中可怜良辰无多和静似无人说，表达了对时光流逝和人事变迁的感慨和无奈。整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展现了对爱情和生活的思考和感慨。我们一起来听程响演唱的《人间烟火》。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

0: 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3: 音乐。

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下面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则来源于网络的小故事，餐桌上的爱。她是一个事业小有成就的女子，和所有美丽优秀的女人一样，她的身边不缺乏各种精品男人，但是她一直没有找到可以相互依托终身的另一半。在一次聚会上偶遇，她身边赫然多了个亲密无间的男人，不算英俊的外表，不是绝对优雅的举止，他和他光彩照人的在一起有那么一点不协调，他却丝毫不觉，而万千欢喜难掩其中。在席间呢，清淡的食物啊，吃得让人有些索然无味，终于端上来了一盘红红辣辣的大虾，一桌人顿时来了精神，在座的男士啊都很绅士地帮身边的异性剥虾，白白嫩嫩的虾肉蘸了醋放进小碟子里，看着对方小心翼翼地吃完，露出会心的微笑。他没有举筷，好像是在等着他剥虾给他，他剥了却没有送进他的碟子里，而是送进了自己的嘴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他终于忍不住地看了一个大虾夹下去，他却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筷子，重重地放在了餐桌上，还很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众目睽睽之下，他没有恼羞成怒，却微微一笑，至此不再取筷，慢慢地饮了一杯茶水。我很惊讶，如此雷厉风行的女子怎能容忍这样的男人呢？错过了那么多优雅的男人，和这个有些粗鄙的男人在一起，她真的能得到幸福吗？以后时常遇到他们，总是同样的情节上演，他会毫不客气地倒掉在他前面热气腾腾的咖啡，没有理由地阻止他吃很多美味的食物，甚至啊，有时会夺下他吃了一半的饭。我简直愤怒，认为他们是一个不可理喻，一个是无可救药。等看着他们分手的大好结局，但是他们居然一直没有分开，打算结婚。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啊，满面生辉，像一个小女孩，喋喋不休地讲述着相爱的点滴，生怕呀错过了哪一个甜蜜的细节。后来我知道了，原来啊，女孩的胃一直不太好，稍微多吃了一些就会很难受，但是呢，控制饮食需要超长的毅力和耐心，而她呀常常

忍不住诱惑，不自觉的就多吃了起来。和他交往的那些男人呢，虽然被他再三告知肠胃不好，希望能够督促他节食，可他们呢却无一例外的鼓励他可以多吃，只顾他吃得开心，不顾他吃完之后胃里翻江倒海。直到遇见他，尽心尽责地督促他吃饭饮食，他的胃病就再也没有犯过。原来啊，一个真正爱他的男人，不只是在乎他一时的喜悦，更关心他身体的长久舒适。

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不知道你是否也找到了为你督促饮食的那个男士呢？不知道这个男士，你是否找到了愿意为你心甘情愿听你话的女士呢？真正的爱情一定是细水长流，一定是在点点滴滴里感受到彼此的疼。

都说呀，相爱容易相处难，我想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定是会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但最终我们要看到的结局和结果呀，就是能够长长久久的在一起，在这个当中呢，两个人能够彼此迁就，彼此牵挂，彼此容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那个心仪的他。

好啦，我们这个简短的小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由唐伯虎演唱的《落》。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由林俊杰演唱的《当你》。当你共鸣足，这个共鸣感十足，一想起啊，便能唤起许多听众朋友的回忆杀。细微的情绪变化以及热烈真挚的这个心动，从这个林俊杰当歌声当中啊流露出来，热烈与感动啊都沉浸在了这种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来听。

0: 当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吃饭了，
1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上文书说道，李若水在旁边一想，哎呀，千岁呀，你不该认贼作父。又想，小殿下做的对，如果不应下，就得失衡当场。宋朝的江山，千岁的性命都掌握在乌珠手里，这叫权宜之计。金兀术说，来人呐，送我的皇儿到下边休息去吧。把赵构送走了，张邦昌在旁边站着，心里不高兴。新的话，金兀术啊，前不久你封我为大楚皇帝，你把东京汴梁许给我了，哎，这么一会儿你又许给赵构了，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老贼在这发愣。兀术说，张爱卿，你把赵构送给我有什么用？他是个孩子。宋朝俩皇上还在京城里呢，这两皇上不死，宋朝不算灭。哎，您甭着急，明天我就把两个皇上都交给你，你有何妙策？这么办，您呐，明天带人马埋伏在东京汴梁的南门外，我呢就说呀，必须把五代皇上的灵台交出来，到北国做低压，以表诚意。这两个皇上必然捧着灵台出来，然后你一下子把他们抓住，宋朝不都灭亡了吗？嗯，你别看乌珠点着头，心里合计，张邦昌啊，他太狠毒了。好吧，再说张邦昌离开了金营，回到了京城。到了京城，见九弟钦宗、八弟徽宗。徽宗说，爱卿，但不说金兀术何日退兵。哎，九千岁呀，到那儿了都挺好，您甭惦着，不缺吃不缺喝的，还不错。至于退兵嘛，还有一件事，就说他不放心，怕您说了不算数，想要五代的灵牌，先皇的灵位，如果把先皇五代灵牌交出来做抵押，他立即退兵。张爱卿啊，这怎么能行呢？我父子软弱无能，割让半壁江山，把孩子都给人送去了，还要连累

0: 祖列宗，酒后我死到九泉之下，怎么见太祖爷呀？哎，您哪应该想通，不就是灵牌吗？你叫他们呢供几天，单等各路解毒使来了之后，打败乌珠，把灵牌请回来，再入祖庙，不也不算什么吗？哎呀，不行！张邦昌、李邦彦等人再三相劝呢。是啊，徽宗也想了，我老儿子死了，九儿子送去做人质，就剩祖宗牌位了。啊，认。第二天，徽宗、钦宗领着文武群臣到祖庙来拜灵位，到里边是大哭不止啊。都是我着急无能，连累了列祖列宗。哎呀，我乃千古罪人。哎呀，起来起来吧，算了算了算了。张邦昌紧着劝，然后把灵牌取下来了。灵牌有这么宽，这么高，上边有木头雕刻的花，底下是个座位。徽宗捧上，哎，张爱卿，你送到金营去吧。哎，不不，这可不行。哎。老祖宗要出城，您得亲自送啊。再者说了，乌珠说了还有话问你呢。还用我亲自去？不带您去，万岁得去，太上皇啊，就这一回了。乌珠说灵位一送马上退兵。好吧，朝中的忠良就不让，哪有天子亲临疆场的？不行，架不住张邦昌这帮人势力大。说好吧，那么咱们就请万岁出城，派20000御林兵来到城外，列开队伍，前面弓箭手、藤牌手、长枪手、短刀手都准备好了，文武群臣在后边跟着。天到三更以后，金兀术已经把人马埋伏在东京汴梁的城外，大王詹罕、二王喇罕、三王达罕、五王则立、金孤独、银孤独、铜孤独、铁孤独，有10几员大将埋伏在周围。这个八弟徽宗、九弟秦宗，皇上也没合计怎么的，朝中大臣叫金兀术也吓糊涂了，谁不知道张邦昌心怀叵测。简多接说，就听城内到咕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24声炮响，城门开放，吊桥一落，军兵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冲出城外，干嘛呀？保护皇上。这波皇上也不能骑马，也不能做军辇，怎么捧着老祖宗呢？得走啊！徽宗在前，后边是钦宗，再看后边文武群臣，一个个低着头哭丧着脸，排成一大排呀，就像发丧出殡一样。张邦昌在旁边陪着，出了城门，过了吊桥，来到了两军阵前，金兀术就在对面站着。他一看皇上已经出来了，想到往回跑不容易，这皇上都是文人，他能跑得了吗？叨唠唠一声炮响，伏兵四起，守在护城河对岸的翻兵翻将哇往城里拥，把两个皇上给截住了。金兀术吩咐快把两个昏君抓住，再看翻兵翻将过去来抓钦宗、徽宗，两个皇上吓傻了，文官呢抖衣而战，武将抽出防身宝剑奋力反抗，两旁御林军有的用箭射，有的用刀砍，双方展开一场混战。怎奈金兀术多少人呢，一直杀到城里呀。这边钦宗、徽宗被擒，疆场来的文武群臣死的死，亡的亡，大部分被抓住，然后杀进皇宫。虽然宋兵宋将拼命抵抗，怎奈寡不敌众，都以失败告终。再看宋兵宋将走死逃亡，皇上落在了金兀术手里。大王张邯、二王喇罕赶到皇宫，把皇后、皇妃、宫娥、才女以及各府的大臣抓走1000多人，金银细软之物、值钱的国宝全都划了走了。再看京城啊，烟尘四起，火光冲天，鸡飞狗咬，大人哭，孩子叫，掺杂着金军的嬉笑声音，那真是天翻地覆啊。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靖康之难，也叫靖康耻。 这一年是公元1127年，北宋就此告终。再说金兀术正在城门口这指挥军兵在里边洗劫呢，突然探马来了，探马拦旗，翻身下马，报启禀郎主，得知大事不好，有老帅宗泽、李刚等人带领救兵已经杀奔京城，距离此地还有50里，赶快回兵。再探再报，快鸣金收兵。鸣金收兵，这是军中的纪律，闻鼓则进，闻金则退。现在在这儿敲锣呀，谁也听不见啊，派出上百人呢，骑马在京城绕圈敲锣呀，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金兵金将听着赶紧哗背着大包小刘压着人往外撤，撤到城外。大王詹韩、二王喇韩忙问玉帝为什么收兵，宗泽带人马来了，倘若他带人马一到，前后夹攻，我们要吃亏的，快走，免得他们把两个皇上再劫回去。就这么全撤回去。钦宗、徽宗被押到金军营盘，金兀术说军师，你带5000人把这两个皇上打入木龙囚车，还有抓了这个男男女女的，连那金银珠宝给我保护着，送回皇城，回北国去，我在这堵截一阵。好，我告诉你，记住了啊，你要是把这两个皇上给我弄死了，要叫人救走，我要你脑袋，我要你老婆孩子的命，你放心吗？没错，懂吗？一刻也没停留啊，把灰情二弟打入木龙囚车，点起5000人离开了京城，过黄河奔河间府。金兀术怎么办？赶紧撤兵，他怕宗泽人马，又怕宗泽追杀，就在黄河岸边列阵等候各路节度使。京城他不管了，怎么办了呢？告诉张邦昌，我不给你了吗？你该当皇上了，登基坐殿吧。张邦昌一琢磨，挺好，我也能登坐大宝，当上了楚王皇帝。不过张邦昌这个皇帝可是短命鬼，只坐了33天就脱袍让位了。为什么呢？他也不想脱袍让位，就是没人保护他。开始他上朝还不错，还有几个文武官员到这参王拜驾，一天比一天少，黄鼠狼子脱鸡，一天比一天稀，文武啊全走净了，大家都害怕呀。虽然京城你得下了，周围都是宋朝的兵将，一旦引兵杀来，你当皇上，我们当替死鬼啊。得了，你呀当皇上，我们呢还是投宋兵去吧。后来张邦昌怎么办了呢？别着急，后文自有交代，回头再说。徽秦二帝被打入木龙囚车，又押到北国，此事被康王赵构知道，当时心如刀绞，又好像把抓柔肠一样，面上还不敢带出来，急忙找金兀术。父王，儿臣有一事相求。咱爷俩谁和谁，有事情只管说。我想宋朝两个皇上被送到北国，路途遥远，需要有人照料，我想叫李若水陪同前往，不知父王能否应允。兀术一想，我正要把李若水和康王分开呢，太好了，去吧去吧。李若水骑马随后追上，大队人马还没有过黄河呢，李若水追上之后不能骑马了，马匹就是没收了，怎么办？陪着木龙囚车走。再看两个皇上蓬头垢面坐在囚车里，叽噔嘎噔叽噔嘎噔，两个人是泪水洗面呐。这两个皇上过去在宫中水来洗手饭来张口，那么多人伺候着，今天坐在囚车里叽噔嘎噔的，都要逛散架子了。饿了，小帆给点牛羊肉吃，爱吃不吃，脸儿咽不下去。多亏李若水到老百姓家要碗粥给他们俩喂下去，就算尽忠了。着急呀，心想但愿的路途遥远，有人匹木龙搭囚车救下皇上，哎呀苍天保佑。 怎奈哈密市这个家伙太精明，他对回国的路线呢非常清楚，他知道哪个山有战神为王的，哪个地方是宋军的营房，哪个地方是我们金国刚刚接收的城池，绕道走，谁也没碰见。后边呢时时的传来女人哭声，在大车上坐着王妃皇后和抓来的宫娥才女啊。哈密士想，这回我要回到北国，哎，功高如日月，这天正往前走，离河间府不太远了。哈密士啊，不在乎，河间府是我们的管辖地，不要紧。哪知道刚到树林城，就听着前边哗一阵大乱，大树林里窜出一个彪形大汉，浑身穿青，遍体挂道，手擎冰铁齐眉棍，横住道路，抬反命给我站住。哈密士吓一跳，这把宋朝两个皇上丢了，乌珠非把我剁成肉泥烂酱不可，急忙传令叫小帆把囚车围住，带乌国龙乌国虎提马来到队前，抬头一看，哎呀，哈密士泄气了，就一个人呐。哎，黑大汉，我看你年纪不大，你要干什么啊？你敢接大金国的兵吗？你长几个脑袋？你是谁？哪里人士？黑大汉看了看，你不认识我呀？我可认识你，你不就是没鼻子的哈密赤吗？你怎么知道？中原人没有不认识你的，你又阴又损又狠又坏，当初路灯怎么把你宰了呢？光把你鼻子割掉，你又来冒坏了。哈密赤，告诉你实话，小爷爷一要扎囚车匹木龙救人，二来就为你，我把你整死了，金乌珠不会再进犯中原。你等啊，咱爷俩没见过面，哪这么大仇啊？旁边惊动乌国龙，嗨，就是哪那么多废话，一匹马来到前进。小南蛮，你想接囚车可以，有人不答应，谁？你来看啊，看着没有，我这两柄锤不答应。小子，既然如此，你过来吧。再看大汉，哼，汗的八葱往上一窜，手中大棍子呜，泰山压顶砸了下来。这个人是部下将，乌国龙是马上将，问笨顶梁，手中大锤用力去崩，嗨嗨，给崩开。银河有点劲儿，哎呦，问牛上来了。真是谁呀？怎么这么大胆子，一个人敢劫五千人呢？不是别人，正是河间府节度使张书业的儿子，叫张立。前文我已经说过，那张书业守候河间府两个月不见救兵，万般无奈假意投降。他两个儿子张立张用不知道，以为他爹变节了，爹爷，你不是投靠大金吗？我们哥们儿不跟你走了。两个人离开家门干嘛？想找抗金的队伍，怎奈两人没带多少钱，又走岔路了，弟兄分开。这张立无家可归呀，转来转去啊，他想回河间府悄悄找他娘再要点钱，然后呢我再走。万没想到还没等进城呢，就看见前边这支队伍了，中将慕容秋车。说实在的，他不知道是皇上，不过他明白，只要是金兵押解的秋车，那准是宋朝人，我怎么能不管呢？小伙子侠肝义胆，故此出来来劫囚车来了。那乌国龙手中这个锤不白给呀，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打在一块，五个回合，张公子不行了。为什么呢？那乌国龙是久经沙场的大将，那张立 是炸出茅庐的牛犊啊，光有个猛劲儿，几个回合发现不行了，在旁边惊动乌国虎，心想哥哥呀，你跟他打什么呢？我们重任在身呢，后边俩皇上还有娘娘，还那么多美人儿，还有那么多的东西，别打了。这个小子取下弯弓，走射弧，抽出凋零剑，敏敏朱红搭上扣，震扣天弦，唰把弓拉开了。干嘛？他要暗下毒手。正赶上乌国龙和张立两人分开之地，只见那张立举起大棍，嗨，就这一掌身躯，乌国虎当一松弓弦，把箭射出去了，箭射得很准呐、啊，正是张立一掌身，这个箭奔耿嗓咽喉，嗯，他看见了，啊，他一闪身，砰，正射在梭子骨上。梭子骨给射碎了，疼给他哎呀的一声啊，扭头就跑。乌国龙乌国虎追下去了，要是张立地势不熟，准得被人追上。他生在河间府，长在河间府，地势太熟了，三绕两绕专门往树林里走，战马进不去，就这么的算保住一条性命。后来这小伙子二次学艺，再会金兵，乌国龙乌国虎回来了，骑兵军士强人已走了。哎呀，怎么那么不顺利呢？快走，咕咕咕咕咕咕，嗯，前队又停住了。哎，怎么又不走了？有个小贩报，骑兵军士得知前边来了河间府的大平章，叫张叔夜。他说那两个皇上是他老主人，想见上一见，敬上几杯酒，不知军师允许不允许。嗯，哈密赤一想，张叔夜已经投降我们了，他是平章，那么我怎么也给个面子，不就是见见这两个皇上吗？见一面还能看跑了，好吧，叫他们过来吧。是前面一送信，对光两旁一闪，把秋尘木龙闪开了。李若水站在旁边，由远而近看清了，见张叔夜青衣小帽，领着个家人来到秋车木龙近前，看看八弟徽宗，瞧瞧九弟秦东，不像人样了，发髻散乱，两眼长着眼刺，眼睛都睁不开了。太上皇万岁，臣张叔夜接驾来迟，望其恕罪。两个皇上好久没听见有人管他叫万岁了，一个万岁，嗯，把眼睛睁开了，抬头看了看，啊，徽宗这脸呐，唰下都青了。张叔夜呀，你有何脸面来见国王？好不应该！你献出河间府，头靠禁不住，如果不献出河间府，我的汴梁能丢失吗？嗯，你来这做什么？你有脸见我吗？哎呀万岁，你可委屈微臣了，想我张叔夜忠心耿耿，当初在山东收服水泊梁山138将，镇守河间府兢兢业业，金兀术的哥哥大王詹韩带10多人马打我的河间府，我守了2个月，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给养皆无，军兵伤亡惨重，再有的就得全军覆没，身为将官者应以生灵为重，因为金兀术又来接应大王詹韩，臣万般无奈假意投降，仍然镇守河间府，目的是单等各路人马赶到之后，我再和他们兵合一处到京城解围。万没想到张邦昌献出汴梁二弟蒙尘，哎，君在险地，臣不言忠，万岁受辱，臣之罪也。下回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8: 徽宗点点头，受教育了，心想。我今天坐木龙囚车呀，活该，谁让我眼瞎心也瞎了呢？我拿张邦昌当为知己忠臣，张叔夜宗泽当成奸臣，他们说话我不爱听，我把宗泽赶出朝野，拿张叔夜认为是投靠金军，我才有今天。张爱卿，哎呀，说什么没用了，你做得对，投靠乌珠，活命去吧。啊，万岁，直到现在你还认为微臣叛国投敌？哎呀，天哪，我张叔夜一片丹心可对天地，既然万岁不相信，臣要先行一步了。啪，把帽子甩掉，发髻散乱，看旁边一块石头跑了过去，啪，一头撞死。徽宗钦宗一看，哎呀，爱卿啊！李若水用袍袖一挡脸，哎呀，兔死狐悲呀。李若水心里明白呀，我将来就得和张叔夜一样啊。万岁，别难过了，龙体保重。哈密赤挺佩服张叔夜，命人给他收尸埋起来，随后囚车木龙直奔北国，从河间府到金国的国都会宁府，也就是黑龙江离哈尔滨不太远阿城的白城走，路途遥远，等到那儿天已经下雪了，很冷了。囚车木龙一到会宁府，嚯，惊动了京城的老百姓，纷纷出来看热闹。哈，南朝的皇上被我们抓来了，看看什么模样，你也挤我也挤，囚车都挤不过去了。两个皇上闭着眼睛啊，心里难受啊，都不敢抬头。好不容易哈密赤命军兵把老百姓赶散，囚车木龙来到五朝门外，命人打开囚车木笼，将两个皇上架出来，送个小屋子里，有人开轴，那些宫娥才女娘娘另有房间，金银珠宝暂时入国库。然后哈密赤领着乌国龙、乌国虎等人直奔金殿去见老郎主完颜吴乞买。 吴起们，领州大臣正在议事，有人报哈密赤回来了。哎呀！

0: 妻买乐坏了。
1: 叫他进来。
0: 韩氏来到里边，郎中，臣交旨。
1: 免礼。
0: 我说韩氏啊，听说把南朝的皇上都给抓来了。
2: 是。哎呀，四太子太高了，是这么回事情。不但呢抓来南朝的皇上，还抓了不少美女呢。哎呀，你是没见过，南朝的美人长得太好了。除了琴棋书画能歌善舞，长得柳叶眉杏核眼，杨柳细腰赛笔管，小金莲一点点甭提多俊了。
0: 好，留在宫中让我慢慢受用。
2: 都归你了。
0: 哎，把两个皇上拿进来，我看看。
2: 是啊。知道这个我不说这废话呗。
0: 哈密赤出去，时间不大，有人把两个皇上带起来。李若水也跟了上来。弯雁吴起买这么一看。再看宋不杀你，我能舍得吗？我们这块有三宗宝。人参貂皮误了草，你们俩这一来呀，哈哈哈哈哈，就成了四宝了。你们两个是国宝，我皇侄说了，拿你们俩能换宋朝的江山社稷，孤王还想到南朝去住上几天呢。好好活着啊，饿不着你，娶不了你。不过你好容易到这儿，得叫本王乐呵乐呵。一会儿召开庆功宴的时候啊，我把你们俩请上来。来呀，给他们两个更衣。有人把灰秦二弟带走了。时间不大，哈密赤把从南朝回来的功臣带到了殿上，见立毕，排摆桌案，准备酒宴。先献上奶子茶，然后准备干鲜松子、白子、榛子、冻梨、人参饼，这些东西撤过，准备酒菜，烤牛肉、烧羊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你别看外边特别冷，这屋里啊特别暖和，因为这个中间呢是火地，在北边烧火地比火墙要好多了，热热乎乎的。今天吴起买特意告诉手下人，把这火地给我烧得越热越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吴起买吩咐，哎呀，把南朝的两个皇上给我带上来。是，有人答一声，把灰秦二弟带到殿上。李若水抬头这么一看，这是干什么呢？再看灰秦二弟，头戴狗皮帽子，身穿青衣服，后边安着狗尾巴，腰里系着串铃，脖子上挂着鼓，两手绑着柳树枝，被架到里边，脱去靴袜，把二弟抱在火地上。这火地烧得滚烫滚烫，要是穿着靴子站一会儿倒可以，赤着足怎么受得了啊。二弟往上一站，烫的哎呀一声，这一抬脚，这脚受不了，再抬这个脚，落这个脚，俩上下直蹦，这腰铃慌了慌了直响，手忙脚乱，打着鼓咣噔咣噔咣噔，哗楞哗楞哗楞，疼得实在受不了了，两手着地晃来晃去。吴起迈哈哈大笑，好，跳得好，哇哈哈哈哈。爱卿，你看南朝的皇上干什么呢？
2: 哎，他在摇尾乞怜，跟您要骨头吃呢。
0: 好，来内官。好，李若水一看，气得怒发冲冠，哎呀，暴君竟敢侮辱我主。噌，他过去把两个皇上都给抱下了。再看大殿的人都不乐了，他是谁呀？怎么敢如此无礼呀？韩密赤说，这人叫李若水，是宋朝的忠良，临来的时候啊，四殿下说了，这个人愿意和他们两个皇上受罪，我们要多关照

面儿，我这就够关照的了。嘿嘿，你好大的胆子，你扫了我的雅兴，你该当何罪？呀呸，暴君，我去买。我家主公虽然是亡国之君，你可以杀可以剐，不容你侮辱。哎，你敢骂我，指着鼻子骂我，你是哪个手指头指的？哦，是这个。好，就把他二拇指给我砍下去。是。有人过来把李若水转在一旁，一下子二拇手指给剁下来。李若水疼坏了，疼得青筋蹦起多高，后槽牙咬得嘎嘣嘣直响，汗珠子往下直滚呢，十指连心呢，一声没叫。怎么样，疼不疼啊？你都骂呀，吴七麦，畜生，你剁我这个手指头，我有这个手指头。好，把这只手都给我剁下来。一只手剁下来，李若水昏了过去，有人用凉水扑喷过去，李若水苏醒过来，发髻散乱，鲜血淋漓。哎呀，吴七麦，我恨不能生吃儿肉，生喝儿血，方解心头之恨。好，把这个手也给他剁下去，两手都给剁下去了。当李若水再次苏醒过来，现在你要跪在我面前求饶，我找人给你治伤，好好的招待招待你。说好听的，我就爱听说好话。说，呸！我李若水只有三寸气在，我就骂死你，我骂！你等着，单等我宋朝兵马到来之时，把你抓住，剜眼摘心，挫骨扬灰。好，把那舌头给我拉下来。有人把舌头给拉下来，李若水满嘴是血呀，跳着脚的骂，虽然嘴里呜噜噜的不轻，他蹦着骂。好了，我听不见了。来来来，喝酒，请请。跳得好。李若水不想活了，一看他们那个样子，气的猛然往前一冲，来到吴七麦的桌前，用胳膊搂住吴七麦，一张嘴吭哧把吴七麦的耳朵给咬住了。这回吴七麦可受不了了，松嘴松嘴，任凭旁边的武士连打带踹，李若水死也不动嘴，最后使劲那么一拽呀，把吴七麦的耳朵给咬掉一块。李若水被乱刃分身，为国尽忠了。随后有人找着太医，给吴七麦把耳朵上上药包好了。我说哈密赤啊，嘿嘿，你说你给我弄来这么两个玩意儿还叫国宝，我的耳朵都没了。哎呀，郎中啊，你还不知道呢，还有宝贝呢，你不知道我们这回到中原弄回多少东西呀，你瞧瞧吧。就这次东京汴梁被打破，他们掠夺来的东西，光黄金270万两，白银700万两，帛100多万匹，还有仪仗乐器祭器，什么僧道衣补济公啊，带来1000多人呢、啊。大宋国国库空虚，大金国这回可富了。吴七麦一看高兴啊，哎呀，感情打仗得来东西抢来的可比我们自己弄的快多了。嗯，
还得打仗。哎呀，打仗可死人呐、啊！嗨，那怕啥呀？那边死，这边还生呢。再者说了，你打开宋朝城池，抓来的奴隶，叫他帮咱们抢去。哎哎，好好好，我们很快再发兵。哎呀，我说军师，这两个皇上怎么办？把他压起来吧。就这么，吴起迈决定把徽钦二帝押到五国城。五国城在哪儿啊？就在现在的黑龙江省依兰县附近。为什么叫五国城呢？那个地方有五个小部落，那阵一个部落就叫一个国家，故此叫五国城。那块太荒凉了，有个小院套，里边几间土房，周围派兵把守。徽钦二帝压到这院子里，不许出去，吃饭睡觉到屋里。白天天井里放两个凳子，父子往这一坐，眼望长空，这就是人们说的二帝蒙尘，坐井观天。这父子俩往这一坐得什么心情？当初一国之尊，如今成了阶下囚啊，心里难过也没办法。也不知道过了几天，这一天打外边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呐、啊、背个大口袋，往地下一放，看了看二弟，哎呀，太上皇万岁，臣有礼了，祝你们玉体康泰。啊、哦、两人以为做梦呢，这么长时间没人管他叫万岁。臣，哎，快起来起来，你是谁呀？来人50多岁，高挽牛心发髻，草簪别顶，脸上的皱纹呐、啊、像核桃一样，眼中流泪。哎，万岁，当年臣是代州副总兵，只因契丹人攻打代州，哎，城池失守，微臣流落在北国，听说二弟在此蒙尘，我远路而来，来看望你们了。微臣呢、啊，会医治马匹，故此就给他们治战马，治牲畜为生。哎，也没什么给你们拿的，带着两身羊皮袄，还有几十斤牛羊肉烧好的，以表忠心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崔孝啊。哦，哎，我父子在外国听不见南朝声音，你来了，哎呀，我太高兴了。你看我们父子生不由死怎么办？万岁，我来就是为这件事，你等着。他到外边看看，见番兵在远处流动，赶紧来到院内。万岁，到屋里去。这君臣三个人倒在屋里，崔孝说：“万岁呀、啊，现在宋朝没有君主，国家不可一日无君，您应该下诏书，叫太子登基坐殿，然后发兵救二圣还朝。”哎，我能不想吗？可是没人了，赵完已经死了，康王赵构被金乌珠留作人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现在我赵家没人了。哦，康王在乌珠手，那好，这么办，你写封诏书，我带着去找康王赵构，叫九太子登基坐殿。哎呀，那可太好了。哎，没有笔呀、啊、臣有罪，你应该咬破手指写血书啊。哦，好好好好。徽宗把衣服撩起来，衣服里子扯下来，这是一块白绫子，咬破中指写血诏，很简单，叫赵构速回国登基继位，带兵攻打五国城，迎请我父子还朝。写完了，递给了崔孝，崔孝叠了又叠，
塞到了贴身的地方，生怕被

0: 人翻出来啊。万岁，太上皇，我可走了，你们保重啊。我父子刚见着亲人，你就要走了，我舍不得呀。我要是不死啊，会常看你们来，以国事为重，我走了，保重啊。啊，说着崔孝转身出来了，刚走不远，有个番兵手提单刀过来了。站住，崔老头，你进去干什么去了？我看望我的老主人呢。进去的时候我不跟你们说了吗？你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多说了两句，不对，一定是传输地点。崔孝想，如果真把雪昭被他搬出去，我死是小事，什么人给康王赵构送信？这关西昭大宋的江山社稷呀，没办法。扑通，崔孝跪下了。哎呀，君爷，你可太委屈小老儿了，我在北国十几年给你们制的马成千上万呢，不说功劳有苦劳，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苍天可见，我不敢说谎啊，你还叫小老儿发誓吗？看在你这么大岁数给我们治好马匹，去了吧，走。崔孝这才离开了武国城。往哪儿去？先到会宁府打听一下金乌珠在什么地方。果不然，有人说了，金乌珠再次带兵，二次兵进中原。他随后就追，追不太远，追上。他想，我怎么能够接近乌珠，见着赵构呢？他有个最好的条件，这个崔孝啊，医道高明，好兽医，不但能够治牲口，还能给人治病。你看北国人善骑射，养的马很多，难免生病，崔孝手到病除，就这么跟小卒啊就混熟了。后来有头目说，得了，你呀就留到这儿专门给我们治马，人要有病你也给下点药就行了。还给他弄身呢小番的衣服穿，呵，带胡子老兵，这样呢就可以呢在营中转来转去。这一天他发现了乌珠的身后跟着一个人，是个小王子，岁数不大，长得面皮红润，头戴束发紫金冠，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翎，一看就是中原人，甭问，准是赵构。哎呀，我怎么能过去呢？下回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现在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

0: 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而只在乎你歌词含义时对牵挂的人由衷的思念。不管时间过去多久，感情不会淡去。人间有真情，人生在世离不开一个情字。任时光匆匆流逝，我只在乎你。这首歌的旋律优美，歌词描述的唯美，让人听过后心旷神怡。人生如得一个红颜知己，能陪伴彼此走过人生的漫漫征程，等到白发苍苍时，再回首来时路，满满的幸福感。

共此时同是天涯人，你走到哪里我都会陪着你一起度过人生。多么美好的爱情故事，只有相爱的人才会有如此感悟。作为邓丽君，作为为数众多的经典作品中的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其之所以打动人心，就在于从情绪呈现的自然贴切、深沉和诚挚。能够如邓丽君那样流传的歌手，莫不如拥有近似的特质，那就是技巧的化繁就简，可以华丽，但必须实在人。

当一个自含义是两个曾经相爱过的人，如今却只留下一个人空守回忆。时间的流逝带走的不只是回忆，也逐渐模糊了记忆中的你。现在的自己像鱼一样贪恋着相恋时你带来的温暖，回忆着我们相爱甜蜜的点滴。但时间不会倒流，已成的结局不会倒带重写。我希望自己能够忘记你的样子，放下从前的点滴，但事实却是自己终究放不下记忆中的那个你。

我奢望你能像我一样恋恋不舍，相互折磨，这放不下的过去，剩下的自己背负就好。这样幼稚的自己，只是自己一个人在坚持着。项羽是由周有才作词作曲，王二浪演唱的一首歌曲，讲述的是一个人有多么重视你的心事，那就是当你真正的爱上你的时候，只不过这样的心事让自己感到多

之名化作自己想要忘的回忆，像鱼一样只有七秒钟的记忆，像鱼一样忘了自己生活在水里。当一个人对自己不再在意的时候，也许自己就应该像鱼一样忘掉该忘掉的，如此才不会烦恼，才不会觉得自己幼稚。这首歌唱给我自己，也唱给你。我的心事你可以不懂也不听，我只是在与你的过去和你告别。有些事情不可控制，有些伤心不可收回，但有些回忆可以自己调整，像鱼自由自在，却离不开水。

0: 拖累你。
1: 你是我唯一的执着，原唱是马健涛，发行于2019年9月25日。这首歌非常的好听，李冰、罗琦、思思等网红都翻唱过这首歌。你是我唯一的追求，表达了强烈的爱意，为达目的不惜一切的代价，不能超脱。这首歌的歌词句句走心，人生最大的遇憾莫过于有心遇见，却无缘牵手走到最后。人一旦动了情，就会牵肠挂肚，白天想，夜里思，人心只有一颗，能装在心里的也就一个，眼里是他，心里还是他。

因为有了良人，眼里边全是路人，心随他动，情随他转。一个入了心的人，他的一切都牵动着你的神经。有的人真的很傻，哭着还要继续爱，有的人权衡利弊之后选择离开。生不逢时，爱不逢人，在感情里该执着的时候才执着，不该执着的时候也要有回眸一笑的洒脱。情要有底线，爱要有尊严。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歌曲《匆匆那年》是对青春校园青涩的爱情的追忆，描述的一段比较年轻的恋情，没有考虑谈恋爱以后的种种，只有单纯的感情。当年轻的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出现一些之前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没有准备，所以最后没能在一起。最后一句所谓的反悔的时间，应该是指对这段恋情的回忆，或者说怀念。

这首歌主要讲少年纯真的爱情，匆匆而过的岁月总是那么美好，又那么刻骨铭心。正是当年我们太小，什么都不懂，反而那却是最纯、最爱、最珍贵的爱情，也会永远记在心里，默默怀念。无论是否后悔过，无聊如何眷恋，不得不错过的人终究是错过了。可是谁说我们不会再相见呢？忘不了的人就记在心里面吧。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另外的一种，再见不伤心的话，是不是还能在一起？再见面的时候，如果没有感动，是否还能故作羞涩，红着眼，是爱恨交织的难堪？红着脸是一件清新的初心，分开多年以后再见面，如果已经释怀了当年的感情，那是不是还可以重新动心的开始？

纸短情长的歌词含义为简短的信纸无法写完深情的情意，形容情意深长。窒息这首歌是写给前女友的一封信，纸短情长，但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呀，只是你的故事再也不是关于我了。这首属于歌曲民谣，由燕儿把乐队演唱。燕儿把乐队是一支独立民谣乐队，一个由四个男生组成的乐队，乐队四个人，郑威、龙生、陈凯和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靠着一腔热情挤时间排练。这首纸短情长大概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歌名本身就是对歌曲的一个高度概括，纸短而情长，简短的纸张根本无法写完关于我对你的深情。这是一首写给前女友的情歌，有时候遗憾也是另一种美好吧。纸短情长这个词出自徐景亚的《玉离魂》的第八章，言尽于此，愿君知物忘也，芳兰两种各爱相赠，此花尚非俗品，一名小荷，一品一名，病中得此，是催村记，且可以为养心之一助焉，灵隐神驰，书不成字，纸短情长，福为

曾经的郑中基浮漫新闻不断，酗酒闹事绯闻无赖，爆红后他说这就是他的经历。歌中所描述的感情一直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于是大家开始纷纷议论这首歌到底是写给谁的，还一度引发网友的热情猜测。那么郑中基的无赖到底是写给谁的呢？下面一起来跟秋桐看看吧。网上传言不断，有人说是为杨千嬅而写的，理由是当时太子姬在那段时间里没有好好珍惜杨千嬅，自己辜负了这个女人。后来良心发现，于是唱了一首《无赖》给她，弥补自己内心的愧疚。同时也有网上称这首歌是写给郑中基的前妻蔡卓妍的。但是对于这首歌，郑中基曾有在某电台中表示，这首歌曲唱的是他本人和一些人的人生经历，透过无赖的歌词能够看到歌里的女人是多么的隐忍和伟大。

无赖是词作者写给自己女朋友的，在郑中基的唱片公司接到这个诗歌的时候，感觉比较适合郑中基的风格。郑中基感觉到这首歌就像是专门为自己写的一样，其实歌曲本身并不针对任何人，而郑中基的音乐才是最重要的。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6: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7: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8: 啊，对对对，好好。
7: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9: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0: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1: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9: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

0: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情海。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云朵演唱的《我的楼兰》。这首歌曲啊非常经典，写的是呢一个距今1300多年前的凄美的爱情悲

楼兰古国，这个位于呢现在我国的新疆吐鲁番沙漠地区。那么曾经啊，那里有一个繁华的丝绸之路、必经之路。故事的男主呢是一个战败国的王子，女主啊是一个战胜国的公主。王子呢因战败被俘在公主的王国为奴。后来啊，美丽的公主和英俊的王子相处之中呢产生了爱情，又由于两国之间的仇恨不能够在一起，最后啊两人这个私约逃亡。在躲避国王的追杀的时候呢，逃进了茫茫沙漠之中。两人在洁白的月光下抱在沙漠之中，又渴又饿。在临死紧紧抱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许下了诺言，永不分开。这首歌曲啊，用了象征比喻的手法，共浴沙河和一条弧线，表示北风吹形成的这种沙丘的样子，用月光织成披风为你御寒，可以见得王子对公主的心疼和无奈。后来啊，考古队当中呢，他们曾发现一对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白骨，至于是什么身份，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演唱的《偏爱》。《偏爱》啊，这一首歌曲呢是由葛大为作词、陈伟作曲、张芸京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发布于2006年的6月3日，收录在专辑《破天荒》当中。这首歌曲呢是为张芸京量身定做的，表达了对爱的执着与不离不弃的情感。歌词描绘了爱情的坚定与执着，尽管面临困难与阻碍，依然全力以赴地去爱。此外啊，这首歌曲作为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引起动人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而广受欢迎，成为 KTV 当中的热门曲目。我们一起来听。

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歌曲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喜欢你》。《喜欢你》这首歌呢，是中国香港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那么由黄家驹作词作曲， Beyond 编曲，收录于 Beyond 1988年9月6日。而后呢，由邓紫棋翻唱，在《我是歌手》当中，往届的有一期，那么邓紫棋演唱完之后啊，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说明邓紫棋在她的唱功和表演上，以自己的形式表演出了这首《喜欢你》当中的意境，深受大家欢迎。我们一起来听《喜欢你》。

人间烟火是程响的歌曲，这首歌曲以江南的景色和情感为背景，通过描述一个人在江南烟雨当中的思念所爱之人的场景，表达了生活的真实和美好。歌词当中的人间一场烟火意味着生命的短暂和珍贵，而你曾经盛开过则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怀念。歌词当中可怜良辰无多和静似无人说，表达了对时光流逝和人事变迁的感慨和无奈。整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展现了对爱情和生活的思考和感慨。我们一起来听程响演唱的《人间烟火》。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

0: 了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少装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8: 妈，
4: 哎，
8: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7: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下面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则来源于网络的小故事，餐桌上的爱。她是一个事业小有成就的女子，和所有美丽优秀的女人一样，她的身边不缺乏各种精品男人。

但是他一直没有找到可以相互依托终身的另一半。在一次聚会上偶遇，他身边赫然多了个亲密无间的男人，不算英俊的外表，不是绝对优雅的举止，他和他光彩照人的在一起有那么一点不协调，他却丝毫不觉，而万千欢喜难掩其中。在席间呢，清淡的食物啊，吃得让人有些索然无味，终于端上来了一盘红红辣辣的大虾，一桌人顿时来了精神。在座的男士啊，都很绅士地帮身边的异性剥虾，白白嫩嫩的虾肉蘸了醋放进小碟子里，看着对方小心翼翼地吃完，露出会心的微笑。他没有举筷，好像是在等着他剥虾给他，他剥了却没有送进他的碟子里，而是送进了自己的嘴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他终于忍不住地看了一个大虾夹下去，他却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筷子，重重地放在了餐桌上，还很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众目睽睽之下，他没有恼羞成怒，却微微一笑，至此不再取筷，慢慢地饮了一杯茶水。我很惊讶，如此雷厉风行的女子怎能容忍这样的男人呢？错过了那么多优雅的男人，和这个有些粗鄙的男人在一起，她真的能得到幸福吗？以后时常遇到他们，总是同样的情节上演，他会毫不客气地倒掉在他前面热气腾腾的咖啡，没有理由地阻止他吃很多美味的食物，甚至啊，有时会夺下他吃了一半的饭。我简直愤怒，认为他们是一个不可理喻，一个是无可救药。等看着他们分手的大好结局，但是他们居然一直没有分开，打算结婚。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啊，满面生辉，像一个小女孩，喋喋不休地讲述着相爱的点滴，生怕呀错过了哪一个甜蜜的细节。后来我知道了，原来啊，女孩的胃一直不太好，稍微多吃了一些就会很难受，但是呢，控制饮食需要超长的毅力和耐心，而他呀常常忍不住诱惑，不自觉的就多吃了起来。和他交往的那些男人呢，虽然被他再三告知肠胃不好，希望能够督促他节食，可他们呢却无一例外的鼓励他可以多吃，只顾他吃得开心，不顾他吃完之后胃里翻江倒海，直到遇见他，尽心尽责地督促他吃饭饮食，他的胃病就再也没有犯过。原来啊，一个真正爱他的男人，不只是在乎他一时的喜悦，更关心他身体的长久舒适。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不知道你是否也找到了为你督促饮食的那个男士呢？不知道这个男士，你是否找到了愿意为你心甘情愿听你话的女士呢？真正的爱情一定是细水长流，一定是在点点滴滴里感受到彼此。

都说呀，相爱容易相处难，我想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定是会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但最终我们要看到的结局和结果呀，就是能够长长久久的在一起，此在这个当中呢，两个人能够彼此迁就，彼此牵挂，彼此容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那个心仪的

好啦，我们这个简短的小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由唐伯虎演唱的《落》。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由林俊杰演唱的《当你》。当你共鸣足，这个共鸣感十足，一想起啊，便能唤起许多听众朋友的回忆杀。细微的情绪变化以及热烈真挚的这个心动，从这个林俊杰当歌声当中啊流露出来，热烈与感动啊都沉浸在了这种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来听。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

在场上也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再说这一路之上，他对老将军特别的尊敬，他也给老将军出了很多好主意，老将军对他也是非常的信任。假如杨林要是觉得这人不行，绝不能把他放在老将军身边，有他在这儿，这位定延平老将军可省事多了。这段时间呐，他对这个胡人福确实是十分信任。再说这胡人福啊，也真是个全才，他不管是排兵布阵呐，是行军打仗啊，处处都想得非常周到。他们20多万兵马扎下了阴阳五行八卦营，老将军就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再说一上阵，他就来了个满堂彩。老将军为了保护这位战将啊，他再亲自出马，结果这两位战将是旗开得胜。当胡人福喊了一声停，当时这刀斧手就停了，他就来到了定延平老将军跟前。老将军呐，别看咱今天大胜了瓦岗山，可咱不能轻敌呀。瓦岗山这伙力量可不简单呐，我们原来王爷打了3年，最后无功而返，后来的情况你也不是不了解呀。唐璧、新闻里还有上师徒，更可恨的这个唐璧一阵没上，把兵就撤回去了。老王爷为这个事儿啊，气得非要把这个唐璧按军法处斩呢。可是这个唐璧也挺鬼道，他就愣没敢回济南，据说到一个大山里边，在那儿啊占山为王，他还打着随军的旗号，他说在那儿要重整旗鼓，等待时机兵发瓦岗山，把老王爷气的是哭笑不得呀。你们是拿打瓦岗山呐做幌子，再说这邱瑞邱王爷也没打了瓦岗山，被瓦岗山倒把他给征服了，裴家父子又投靠瓦岗山了，这瓦岗山的实力就更大了。你我在阵前打败了他20几员战将，表面上咱是大获全胜，瓦岗山的徐茂公诡计多端，这些日子他还得使点什么花花道。你还真别说，经过这个胡人福一说呀，老将军猛然间还真就觉悟起来了。对呀，咱们也得想个办法呀。胡将军，你的意思咱们呐把他放了？什么什么把他放了？他可是46友中的老五啊，他很有影响力呀。他要是振臂喊一嗓子，天下这些绿林响马都听他的，他比秦琼的影响力还大呀。这些占山的、占海的、占河的都听他的招呼啊，把他放了不就放虎归山吗？老将军呐，咱可以想办法用这个散雄信做诱饵啊，咱兴许用他这个诱饵就能钓到大鱼呀、啊、说不准利用这个善雄信的影响力，就能把瓦岗山夺回来呀、啊、那你的意思是智取？对，光靠硬打硬拼恐怕不是长久之计呀、啊、咱们这20几万人马，这一天人吃马嚼的得多大费用啊。他们瓦岗山是要钱有钱，要粮有粮，咱们就是围他个3年2年，他要是不出来迎战，咱也是干瞅着呀。把他放回去他就能帮咱们吗？哎，咱不能白白的把他放回去。老将军你看这么办行不行？说完了话呀，他一看左右，你们都下去吧，把左右都打发走了。一会儿之间呢、啊、

他的理由呢，我也想好了。他有个哥哥叫单雄忠，年龄跟我呀晃上晃下，他哥哥也是个响马。我要放他的时候啊，我得采取点策略。我就说我欠他哥哥一个人情，当年他哥哥曾经救过我，我这回才冒死要救这个单雄信，他也一定能相信。为什么相信呢？他哥哥已经被李渊给误杀了，他就是找他哥哥对证也找不到了。单雄忠已经死了，我怎么说他就得怎么信。我再把这个事儿呢编得完整一点，让他没有什么破绽，他不就相信了吗？把他放了以后，他一定得问我，他得说，那你还能回随军了吗？我说兄弟啊，我把你放了，我就把我的路堵死了，我只能云游天下了。他这个人呐，讲义气啊，我就得利用他讲义气这个特点，他说什么也不能让我走啊，弄不好啊他就能把我带进瓦岗山，到了瓦岗山我就可以摸清瓦岗山的底，然后我再想办法把这情报送出来，你就按照我给你传出来的情报，您就可以做攻打瓦岗山的安排了。两军打仗必须得知己知彼呀，不愧杨林把你推荐给我呀，你这招老夫我就没想起来。那好，就按这个办法执行，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呢？别着急老将军呐，你看我想这么个方案，我呢先选50名精兵做一个木龙囚车，在瓦岗山的西门和北门公开的往北走。往北走是哪儿啊？往北走就是往登州走啊。到登州干嘛呀？把他押往登州的大牢，我带着50个精兵押着木龙囚车，一经过瓦岗山的北门和西门，他们这46友啊都很讲义气啊，他们很懂得哥兄弟的情谊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弟兄如手足，妻子如衣衫呐。你看媳妇儿没了，你能娶一个；找不着漂亮的，你可以找那些丑了吧唧的，是不是啊？可是哥兄弟要是缺了一个，那就等于缺个胳膊缺条腿啊。别看他们这里边出身各异，可是这些人呐，只要一磕了头，就是终生的生死弟兄啊。这单雄信又是老五，他手下又有对他特别特别忠诚的这些响马，这些响马能看着他们的老大被咱们大大方方押往登州吗？到了登州肯定得开刀问斩呐，说不准他们一定能冲杀出来，要把单雄信给抢回去。当他们从西门这人马一杀出来呀，您就做好准备，带一支轻骑兵由打后边包抄过去，不光把杀出来的人马给堵住，还可以趁机杀进瓦岗城啊。定延平咱在开书的时候就讲过，那是个有名的战将，也是军事家呀，排兵布阵样样精通啊。他一听这个主意确实是好主意，可这好主意也有问题啊，你打西门奔北走，他们不出来怎么办呢？他们不出来呀，我就继续经过他的北门，看他们出不出来。你要是经过北门他们还不出来呢，那我就压着这个木龙囚车到天魔山。到天魔山呐，我就想办法殴打这手下的50名随军呐，我把他们呐打得噼里啪啦的鼻青脸肿，我让他们都跑，他们不敢不听我的令，他们都跑了，就剩下我和单雄信
我再找个大砍刀，嘁哩咔嚓的把这木龙球折给他劈开，我就把他放了呀。到那个时候，他很可能要拉我入伙啊。这就是第三步棋，只要他拉我入伙，只要我能打进瓦岗山的内部，那我就变成牛魔王肚子里那孙悟空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时候还没有唐僧取经那故事呢。不过咱这个意思讲明白了，这个胡儿福要打入瓦岗军的内部了，那就等于在瓦岗军内部安排个钉子，必要的时候就可以来个里应外合呀。就是不里应外合，瓦岗军所有的底这个胡儿福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对下一步大隋军消灭瓦岗山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啊。要说这个胡儿福，他连续这三道方案都讲完了，老将军丁延平微微的点了一下头啊，好好好，这是万全之策呀。不过还有个事儿，你想没想到你进到瓦岗山什么时候能把这情报送出来啊？不能等的时间太长啊，等的时间太长，咱们这20万大军一天这人吃马嚼，得浪费多大的费用啊。能早点得到瓦岗山的情报那是最好不过了，只要那样啊，咱就能尽快的消灭瓦岗山这些个贼匪呀。胡儿福听完了乐了，放心吧老将军，在我临行动之前呢，咱们俩得商量一个暗号，第一次用什么暗号，第二次用什么暗号，请老将军你牢牢的记在心里边，当你派人去取情报的时候，他必须啊得跟我对上啊，这暗号就不能喊了，今儿晚上什么暗号，明天晚上什么暗号，那就麻烦了，被人家就听见了。也就是说，他在瓦岗山取得信任以后，他得争取有了巡视的权利啊，有了这个权利，他就可以抓住机会啊，比方说拍几下巴掌，或者是点个什么亮，再就是扔几个石头子儿，这不就有了暗号了吗？然后底下呀再一回答，一对上号，他就可以把这些消息用箭射出来，暗中来回传信儿的这个传令兵就能尽快的把消息送到老将军的跟前呐。老将军掌握了瓦岗山的这些情况以后，老将军就可以做具体进攻的安排和部署了。这俩人就商量好了，第一次往下射箭用什么暗号，第二次用什么暗号，第三次用什么暗号，甚至第四次第五次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安排好以后，把这木龙囚车也都打造完了，就开始实施这个下一步的计划喽。再说这单雄信被这个胡儿福给救了，他心里边就合计，这个胡儿福和这个丁延平他俩又要搞什么阴谋啊，啊都已经把我押赴刑场，鬼头大刀都举起来了，往下一落，我这脖子就是个碗大的疤了呗。单雄信还真不怕死，不怕死啊，还真就不让你死。当这些随军把他看押起来以后，没过上几天时间呢，就看有个大木龙囚车做好了，来一些捆绑手就把这单雄信押入了木龙囚车。接下来这个胡儿福骑上一匹

0: 50名精兵押解着。单雄信就奔登州去喽。他们奔登州正好得经过西门，经过西门绕到北门，然后直接呢就奔登州府去了。咱也说了，登州啊就是现在烟台那带，那带属于沿海地带，当时的大隋朝呢也没有禁海令，这登州府也是很热闹很繁华。为什么要把它押到登州呢？登州是杨林管辖的地面啊，抓到这么大一个瓦岗山的匪首头领，必须得把他押到登州府当这个木龙囚车。由打着瓦岗山的西门经过的时候，这瓦岗山城顶上展现瓦岗山的将领伸长了脖子，手打凉棚。哎，我说，那不是老五吗？对，是五哥，是五弟呀。怎么要把老五押到登州府？完喽，老五要到了登州府，那就得开刀问斩呐。怎么办呢？咱得想办法冲杀出去啊！大隋军就有一名大将看护着。剩下的50个军兵根本就不好干啥呀，对咱们来讲那就是闲言未经一样啊。咱们冲出2000人马，一冲就把他们冲散了，然后咱就把老五就抢回来了。大伙你言我一语，就七股叉股的议论起来了。秦琼呢也有些动心了，军师啊，看看咱们什么时候出兵啊。你再看这个徐茂公啊，手里边拿着那凋零扇，一边晃荡那扇子，一边笑呵呵的不吭声。他越不吭声，大伙越着急。这眼看就过了西门了，过了西门呐，走不远就是北门。再说瓦岗山那个城，说是城啊，其实就是个大屯子。绕这个城一周，无非呀、啊、也就是个3里5里地。一个瓦岗山能有多大的城啊？所说的城墙啊，就是利用这大山夹子围起这么一个月牙形的城，后边就没有城墙了，后边就是山里了。整个这个城就有西门和北门，南边是大山喇子，东边啊连城墙都没有。这眨眼之间，这个木龙囚车就要经过北门，经过北门就奔天魔山了。进到天魔山里边，你再想去把单老五救回来呀、啊、恐怕就没那么容易喽。大家伙就着急了，军师啊，军师赶快下令吧，咱们不能让老五被押到登州府啊，押到登州府老五的命就没了，那可是咱的好哥们儿啊。老五原来那几个比较知心的好朋友啊，一个个眼泪都流出来了。军师啊，军师，大帅呀、啊、大帅，三哥呀、啊、三哥，二哥呀、啊、二哥呀、啊、不管喊三哥也好，二哥也好，喊军师也好，喊大帅也好，这徐茂公就是不吭声。哎呀，大伙一看单雄信在木龙囚车里边一直望着这城啊，好像就盼着哥们儿赶快下来把我救走啊，再不救我就进到大山里了，进了山里再想救我呀恐怕就晚喽。这单雄信呐、啊、是不是这么想的咱倒没钻到他肚里边，不过单雄信可能合计了，我在木龙囚车里边啊，经过西门你们没出来救我，我也不担心，到北门你们一定能把我救回去。单雄信虽然不怕死，可现在他也有求生的欲望啊，令他万万没想到，到了北门的时候，这些哥们儿压么巧动的一点搭救他的意思也没有啊。你瞧城墙顶上 那些瓦岗军一个个悠闲自得的在那儿啊忙活自己的事儿呢。单雄信一看，完了完了，我的这些哥们儿啊一个个光合计你们自己的事儿喽，根本就没把我单雄信放在心上啊。单雄信这回心里边是凉快喽。秦琼啊秦琼，有别人看笑话的，没有你看笑话的呀，看来我单雄信真就瞎了眼睛喽。这单雄信心里边是彻底凉了半截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

0: 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胡儿福带领着大隋的50名精兵，压着一辆木龙囚车，要把战凶信押到登州府。他们先走瓦岗山的西门，然后呢，还得绕到北门，从北门直接奔天魔山，经过天魔山才能奔山东。胡儿福公开压着个木龙囚车，大摇大摆的经过瓦岗山的北门和西门，大家伙就着急了。哎呀，坏了，一定得把单雄信救下来。就连秦琼都这么想。要说这功夫，徐茂公这脑袋确实不简单呐、啊。他心里边就合计上了，这个胡儿福就这么大摇大摆的用木龙囚车压着单雄信奔登州，就不怕我们瓦岗山去把这木龙囚车给打劫下来？胡儿福是不是艺高人胆大呀？他一想，绝不可能，这一定是一个阴谋啊！他怎么知道是阴谋呢？他就发现胡儿福这边压着这个单雄信大摇大摆的又打着西门奔北去了，就引起他的警觉了。他让瓦岗山的这些密探一定要密切注意大隋军的一举一动。结果这信息很快就反馈回来喽。这是怎么回事啊？定延平和胡儿福两个人早就密谋好了，你这儿啊大大方方的压着这个单雄信奔登州，我这边悄悄的把兵马准备好，只要他们冲杀出来，老将军带领着轻骑兵就把这伙人马给堵住喽。接下来带着这伙兵马直接呀

0: 就杀入瓦岗城了。他们带着人马去救单雄信，怎么也得把大城门开开呀。趁这个机会，丁延平领着兵马不就冲进瓦岗，就冲进齐茂公，马上就跟秦琼说了：“主帅呀，他们的阴谋被我识破了，咱们多亏没派兵出去救单雄信呐，真要是派兵出去，咱可就吃了大亏了。二哥，你往那边看一看，丁延平老将军带着人马已经做好了冲杀的准备了。”秦琼一听，哎呀，也是冒了一身冷汗。丁延平真要是领着人马杀进来，这瓦岗山很可能就被攻破了。丁延平这双枪要是杀进瓦岗山，那就等于入无人之地呀、啊，谁也挡不住他的双枪啊！这打仗，将败了，兵就得败呀、啊，真是太险了，太险了！三弟呀、啊，看来你真是棋高一筹啊！没用多长时间，单雄信在慕容囚车被这些人看押着，就经过了瓦岗山的北门了。等到了北门，徐茂公照样下令不许救单雄信，这军令就得严格的执行啊。这瓦岗山的哥们儿啊，心里边还埋怨这个徐茂公呢。哎呀，我说三哥呀，三哥呀，你这心肠也太狠了，眼看着我们的五哥被大隋军给押送到登州府，那肯定活不了命了。这么好的战机，怎么就不出兵营救五哥呢？一个个心里边啊都很不是滋味，没有军师的命令，谁敢出去啊？大家伙是眼巴巴的看着五哥被押进了天魔，被押进了，进了天魔山呢，那就没有希望了，咱们就想出兵也不敢了。咱们一出兵，大隋军肯定是乘虚而入啊。五哥呀，五哥，你这命好苦啊。再说这个忽儿福，他就合计上了，这瓦岗军真就没出来搭救单雄信？这些哥们的心呐，看来也够狠的了。那我就继续执行第三个方案，就这么着，他们看押着单雄信，就直接进了天魔山了。到了晚上得宿营啊，这天魔山也是地势险要，也没有村落，也没屯子，只能支好了帐篷，然后就埋锅造饭呐。等大家伙吃饱了喝足了，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当这天啊全都黑下来以后，胡儿福下了一道令，什么令啊？把这50名精兵全都调过来了。这些士兵也不知道这究竟要干什么呢？天都这么晚了，调我们干嘛呀？当50名精兵都站好了以后，这功夫啊，单雄信还在慕容囚车里待着呢，晚上啊，晚上也不能给你放出来。你看这胡儿福当着单雄信的面儿，拿起这鞭子噼里啪嚓的把这50名军兵好一顿的抽打呀，把这些人抽的一声骂一声啊：“胡将军，胡将军，我们也没犯什么罪呀、啊，你干嘛这么抽打我们呢？我打你们呢、啊，我打你们是看得起你们，接下来我得把你们一个个的脑袋都得割下来，你们都在这站好了。”说着话他一回身呐、啊，帐篷里去取大刀去了。他挑选的这些个精兵都是他一个个亲自挑选的，这些个军兵脑袋一点也不白给呀、啊，咱们等着挨刀吗？别的了，咱们赶快撒丫子逃跑吧！呼啦一下子，这些个军兵啊都跑散喽。这50多个人深更半夜的跑到大山里边，你上哪儿去找啊？他也得装模作样的喊几嗓子：“你们给我回来，回来，快回来！”这些个人可真成了作鸟兽散了。当这些军兵都跑了，他拿起一把大板斧啊，到慕容囚车那儿噼里啪嚓，噼里啪嚓呀，连砸再踹呀，把这慕容囚车就给砸不开喽。他上了车，一伸手， 把单雄信就给拉出来了。单英雄，我对不住你呀，让你吃苦了。这一幕幕都被这单雄信看得明明白白的。这位胡尔虎胡将军在场上那么勇敢，打仗又武功高强，他为了救我，把他手下的士兵都要杀了。这事儿啊，还真就把单雄信弄蒙圈子了，弄蒙。可是事实啊，他真就被救出来了。胡将军呐，你跟我没有什么交情，你为了救我，你付出的太大了。于是啊，我欠你的人情啊，当年你哥哥单雄忠救过我一命啊。天堂县有个八里二贤庄，你哥哥叫单忠，你叫单雄信，对吧？
1: 对呀。
0: 你认识我哥哥？你哥哥跟我有交情啊，我还欠你哥哥一份人情啊。我哥们儿啊，想的太多了，当时可把单雄信感动坏喽，激动的都说不出话来了。哎呀，胡将军，真是感谢您呐，您还没忘了我哥哥。可我哥哥已经不在世了，前几年被人家用箭射死了。什么什么什么，你家大哥不在了。其实胡尔福啊，他早就知道，他得装模作样呢。他这装的，你还真别说，真把这个单雄信给糊弄了。他也跟着擦了擦眼泪，恩人呐，恩人呐，要知道你离世，我怎么也得到你的灵堂拜祭拜祭呀。说实话，他擦了擦眼泪。这下子可好，两个人这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原来人家是大将军，他是战俘，奉元帅的命令把他押到登州府，到那儿肯定被砍头。这就说单雄信呐，到了登州，这一生就结束了，这回就躲过了这劫了。单雄信他怎么能不感谢这个胡尔福呢？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深更半夜的时候了，按理说两个人呐要走两股道了，一个是大隋军的将领，单雄信是瓦岗山的首领，眼下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他得回瓦岗山。可他一合计，我回瓦岗山，这些哥们儿都没出来营救我，你说我回去干嘛呀？可我不回去，我干什么去啊？我从朝就业当响马，可响马都被我带到这瓦岗山来了，看来我眼下还真就无路可走了。他合计来合计去，尽管瓦岗山这些朋友对我不够意思，可我还得回去啊。我回去啊，一呢是有个落脚之地，再一个呢，我得问问他们，我单雄信哪点对不起你们？尤其是秦琼啊，我对你可以说倾家荡产，可我遇难了，你连搭救都不搭救，我得指责指责他们。他在合计，明天天一亮我就回瓦岗山，可忽然间他就想起来了，这个胡尔福为了我，尽管没有出人命，可这些士兵让他打的也够呛啊，一个个抽的是浑身是伤啊，他想回去也回不去了。这些军兵啊，估计明天早晨天一亮就回到人家大隋军的军营了。也就是说这胡尔福呢也无处可去了。当天晚上俩人就得住在一块儿了，俩人住在一块儿唠了大半宿啊，天快亮了，两个人都眯了一会儿，不大会儿呢都醒了。醒了之后两个人对付口吃的，把昨天晚上剩的那些馋汤剩饭热乎热乎吃了。对付一口饭之后呢，胡尔福翻身上了马。单英雄，咱们俩也是有缘分，我为了报答你家大哥对我的恩情，我是尽我的微薄之力，实在不好意思，我呀也不能回随军了。单雄信就得问呐，你一个人就好比一只孤雁呐，你到哪儿去落脚呢？你得有个安身之地呀。单义士，这您就甭管了，凭我一身的本事，我到哪儿啊都是他后汉子。再者说，我在九华山还有我一个老恩师啊，我去投靠我的老恩师，在我老恩师那儿啊，我再学他三年，让我的功夫再长成一些，将来我一定能报效国家呀。

0: 徒儿服，还真有雄心壮志，这思想还真挺进步。这功夫啊，单雄心就合计上了，这徒儿服为了救我的命，把自己这饭碗呐都打了。这样的人讲义气，够意思，人家怀有一颗报恩之心呐，我何不把他带回瓦岗山呢？回去之后，这个活佛还能给我做个见证啊！你们这些哥们儿不去救我，是我哥哥当年救助过的这位胡将军把我从虎口里救出来了。他为了救我呀，跟大隋都决裂了。你们这些哥们儿如果感觉到亏欠我单雄信的，我也不求你们别的，就求你们把这位胡将军留在咱瓦岗山，他也能帮咱们撑起咱瓦岗军的霸业呀。你们不留我呀，我们哥俩就联合做买卖了，就凭我们哥俩这本事，照样在绿林上能当个好响马。单雄信的意思，我们俩这回啊合伙继续当我们的响马，照样是吃香的喝辣的，照样。再者说了，单雄信也合计啊，瓦岗山这些人还没跟他决裂，不就是路过西门和北门，没出来搭救他吗？
1: 还有一个问题，瓦岗军呢？既然是瓦岗军，也得执行军纪呀。
0: 人家主帅不让你出兵，这些哥们就是有这个心，他也不能违背军纪。不管怎么说，我回去我看看他们都什么态度，我就能一目了然了。单雄信一点也不傻，什么事看不明白，人家在江湖上混了多少年了，这一打眼就知道你怎么回事儿。可没想到这么聪明个人
1: 就被这个胡儿福给转悠进去了。
0: 那当然是后话了，咱们接着这故事往下说。单雄信，
1: 单雄信上前就把胡儿福的马呀给拦住了。
2: 胡医师啊，请听我一句话，
0: 你既然跟我哥哥有交情，那你就不是外人了。昨天晚上咱俩也唠了一晚上了，你也是个性情中人，既然都是道上混事儿的，我就把话呀跟您说开。我们瓦岗军也是军纪严明，别看我这些哥们没救我，他们跟我的感情一直很深厚。既然跟我的感情这么深厚，我也是为瓦岗军才被你们俘虏的。你啊，听我一句话，跟我回瓦岗山。到瓦岗山呐，这大德天子那都是我们的铁哥们儿，怎么也能封你个一官半职的。他这一说，这个胡儿福啊得装模作样的推脱推脱。不行不行不行，我打败了你们四员战将啊，你说我有什么脸投靠瓦岗军呐？再说我救了你呀、啊、我是要报答你哥哥对我的恩情，我跟瓦岗山没有任何的来往和交情啊，人家瓦岗山恨我还恨不过来呢，我投到他们门下正好他们好把我一刀就结果了。兄弟，你的好意我领，可我投谁也不能投瓦岗山，我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呐。你把这拉车的马卸下来一匹，你赶快回到瓦岗军吧，我的事啊就不用你管了。
1: 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
0: 说着话，他打马就走。单雄信上前就把他马的丝缰给扯住了。胡将军，咱们尽管是萍水相逢，我是被你看押的犯人，可现在你把我搭救了，咱们呢就是哥们了。既然是哥们，你就别见外，走走走。说着话，他拉着胡儿福这匹马的丝缰就往山下走。胡儿福喊了一句，慢着，你真要我归顺你瓦岗山，那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说什么条件吧？到了瓦岗山可不能跟我算旧账，我连续打败了你们四员大将，这四员大将一看我到瓦岗山了，他们合伙再把我杀了，那我可就划不来了。放心吧，只要我的命在，我就保你平安。好，既然你说到这儿，那我就跟你投奔瓦岗山。要说胡儿福说话也是嘁哩喀喳呀，这下子 单雄信可高兴了，他一伸手就把胡尔福的刀要过来了，拿着胡尔福这把刀到那车沿子上嘁哧咔嚓两下子就把拉车马的肚带呀用这刀给挑开了，他就把这匹马从车沿子里拉出来了，他又抹扯抹扯这匹马的鬃毛，这马也有马心呐，他不拉车了他也挺高兴啊。单雄信一抹扯完翻身就上了马了，俩人一块骑着马就奔瓦岗山来喽。咱们简短截说，昨天走了一天的路，那车走的不快，那时候车可不像现在大卡车呀大汽车呀，呼家伙就到了，那个时候啊都是大花轱辘车，木头车轴，那车轮子铆了一些大铁钉子，嘎吱嘎吱的走得也慢，这一天也没走出三五十里地儿。这回他俩都骑上马了，再说又是下山坡，很快就到了瓦岗寨喽。到了瓦岗寨门口，这单雄信大声就喊起来了，看城门的把城门给我打开，我是单通单雄信，瓦岗山46友，排行老五。这看门的门官认识，哎呦，咱们的一字并肩王回来啦，赶快就开门呐、啊！这边开门，那边得报信儿啊。时间不大呀，你看这徐茂公、秦琼、秦叔宝领着手下这些哥们儿啊，呼呼啦啦的都来到北门了，热热闹闹的就把单雄信给接回去了。到了厅堂，单雄信把胡尔福啊挨个给众弟兄做了介绍，也把昨天晚上发生的整个情况跟弟兄们说了。大伙一看，哎呀，这个胡尔福可太够意思了，在战场上咱是敌对的两方，现在你投靠我们瓦岗山了还不说，你还救下了我们的一字并肩王单雄信，那可是我们瓦岗军先锋大将啊，你可为我们瓦岗山立了功劳啦，这事马上得报给大德天子啊。大德天子的蜜月期早就过完了，正在那皇宫里边啊跟他的娘娘在一块儿下棋玩呢，一听说什么老五回来了，哎呀，这可是个好事，他赶紧呐带了几个小太监腾腾腾腾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单雄信又把这大德天子程咬金给胡尔福做了引荐。胡尔福在官场上待过，当时就跪在这大德天子面前了，臣胡尔福拜见大德天子。哎呀呀，请起请起，免礼平身免礼平身，咱们哪没有那些说的，既然你跟老五的哥哥是生死的弟兄，你跟老五不也是生死弟兄吗？老五跟我们是磕头弟兄，你也就是我们拐把子磕头弟兄了。今天呢我也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哎呀，这一下子可把这胡尔福高兴坏了，我寸功没立就能跟这皇上平起平坐呀，我在王爷手下就是待一辈子我也混不到这个份儿啊。人家这大德天子，你看那皇宫不像皇宫，皇上不像皇上，可是人家大德天子也是上天安排的，那也是天意呀。既然这大德天子封我为一字并肩王，我还得给天子磕头啊。他赶快就给这大德天子行了3叩9拜的大礼，谢皇上。胡爱卿啊，赶快平身赶快平身，我不说了吗，咱们没有那些说道。这功夫徐茂公上前一步，胡将军，您刚到瓦岗山就被我们大德天子封为一字并肩王，咱们都是平起平坐的弟兄，平起可有一件事儿我要弄明白呀、啊、今儿个您能不能当着众弟兄的面把这件事儿

0: 解释清楚呢？徐茂公一问到这儿，这功夫你再看胡儿福，当时浑身上下的冷汗就冒出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我只在乎你一个字含义是对牵挂的人由衷的思念，不管时间过去多久，感情不会淡去。人间有真情，人生在世离不开一个情字，任时光匆匆流逝，我只在乎你。这首歌的旋律优美，歌词描述的唯美，让人听过后心旷神怡。人生如得一个红颜知己，能陪伴彼此走过人生的漫漫征程，等到白发苍苍时，再回首来时路，满满的幸福感。

天涯共此时，同是天涯人。你走到哪里，我都会陪着你一起度过人生。多么美好的爱情故事，只有相爱的人才会有如此感悟。作为邓丽君，作为为数众多的经典作品中的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其之所以打动人心，就在于从情绪呈现的自然、贴切、深沉和诚挚。能够如邓丽君那样流传的歌手，莫不如拥有近似的特质，那就是技巧的化繁就简，可以华丽，但必须实在人。

当一个斯海因是两个曾经相爱过的人，如今却只留下一个人空守回忆。时间的流逝带走的不只是回忆，也逐渐模糊了记忆中的你。现在的自己像鱼一样贪恋着相恋时你带来的温暖，回忆着我们相爱甜蜜的点滴。但时间不会倒流，已成的结局不会倒带重写。我希望自己能够忘记你的样子，放下从前的点滴，但事实却是自己终究放不下记忆中的那个你。

我奢望你能像我一样恋恋不舍，相互折磨，这放不下的过去，剩下的自己背负就好。这样幼稚的自己，只是自己一个人在坚持着。项羽是由周有才作词作曲，王二浪演唱的一首歌曲，讲述的是一个人有多么重视你的心事，那就是当你真正的爱上你的时候，只不过这样的心事让自己感到多余，以至于觉得幼稚。以鱼之名化作自己想要忘的回忆，像鱼一样只有七秒钟的记忆，像鱼一样忘了自己生活在水里。当一个人对自己不再在意的时候，也许自己就应该像鱼一样忘掉该忘掉的，如此才不会烦恼，才不会觉得自己幼稚。这首歌唱给我自己，也唱给你。我的心事你可以不懂也不听，我只是在与你的过去和你告别。有些事情不可控制，有些伤心不可收回，但有些回忆可以自己调整，像鱼自由自在，却离不开水。

那是我唯一的执着。原唱是马健涛，发行于2019年9月25日。这首歌非常的好听，李冰、林奇、思思等网红都翻唱过这首歌。你是我唯一的追求，表达了强烈的爱意，为达目的不惜一切的代价，不能超脱。这首歌的歌词句句走心，人生最大的遇憾莫过于有些遇见，却无缘牵手走到最后。人一旦动了情，就会牵肠挂肚，白天想，夜里思，人心只有一颗，能装在心里的也就一个，眼里是他，心里还是他。

心若有了良人，眼里边全是路人，心随他动，情随他转。一个入了心的人，他的一切都牵动着你的神经。有的人真的很傻，哭着还要继续爱，有的人权衡利弊之后选择离开。生不逢时，爱不逢人，在感情里该执着的时候才执着，不该执着的时候也要有回眸一笑的洒脱。情要有底线，爱要有尊严。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歌曲《匆匆那年》是对青春校园青涩的爱情的追忆，描述的一段比较年轻的恋情，没有考虑谈恋爱以后的种种，只有单纯的感情。当年轻的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出现一些之前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没有准备，所以最后没能在一起。最后一句所谓的反悔的时间，应该是指对这段恋情的回忆，或者说怀念。

这首歌主要讲少年纯真的爱情，匆匆而过的岁月总是那么美好，又那么刻骨铭心。正是当年我们太小，什么都不懂，反而那却是最纯、最爱、最珍贵的爱情，也会永远记在心里，默默怀念。无论是否后悔过，无聊如何眷恋，不得不错过的人终究是错过了。可是谁说我们不会再相见呢？忘不了的人就记在心里面吧。

们也可以理解为另外的一种，再见不伤心的话，是不是还能在一起？再见面的时候，如果没有感动，是否还能故作羞涩，红着眼，是爱恨交织的难堪。红着脸是一件清新的初心，分开多年以后再见面，如果已经释怀了当年的感情，那是不是还可以重新动心的开始？

纸短情长的歌词含义为简短的信纸无法写完深情的情意，形容情意深长。窒息这首歌是写给前女友的一封信，纸短情长，但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呀，只是你的故事再也不是关于我了。这首属于歌曲民谣，由燕儿把乐队演唱。燕儿把乐队是一支独立民谣乐队，一个由四个男生组成的乐队，乐队四个人，郑威、龙生、陈凯和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靠着一腔热情挤时间排练。这首纸短情长大概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歌名本身就是对歌曲的一个高度概括，纸短而情长，简短的纸张根本无法写完关于我对你的深情。这是一首写给前女友的情歌，有时候遗憾也是另一种美好吧。纸短情长这个词出自徐峥亚的《玉离魂》的第八章，言尽于此，愿君终勿忘也。芳兰两种，各爱相赠，此花尚非俗品，一名小荷，一品一名，病中得此，是催春剂，且可以为养心之一助烟，灵隐神驰，殊不成字，纸短情长。

0: 三星的郑中基伏埋新闻不断，酗酒、闹事、绯闻、无赖，爆红后他说这就是他的经历。歌中所描述的感情一直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于是大家开始纷纷议论这首歌到底是写给谁的，还一度引发网友的热情猜测。那么郑中基的无赖到底是写给谁的呢？下面一起来跟秋桐看看吧。
1: 无赖是话你春晚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
0: 网上传言不断，有人说是为杨千嬅而写的，理由是当时太子姬在那段时间里没有好好珍惜杨千嬅，自己辜负了这个女人。后来良心发现，于是唱了一首《无赖》给她，弥补自己内心的愧疚。同时也有网上称这首歌是写给郑中基的前妻蔡卓妍的。但是对于这首歌，郑中基曾有在某电台中表示，这首歌曲唱的是他本人和一些人的人生经历，透过无赖的歌词能够看到歌里的女人是多么的隐忍和伟大。

无赖是词作者写给自己女朋友的，在郑中基的唱片公司接到这个诗歌的时候，感觉比较适合郑中基的风格。郑中基感觉到这首歌就像是专门为自己写的一样，其实歌曲本身并不针对任何人，而郑中基的音乐才是最重要的。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8: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9: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5: 上文书说道，这个崔孝啊，医道高明，好兽医，不但能够治牲口，还能给人治病。你看北国人善骑射，养的马很多，难免生病，崔孝手到病除，就这么跟小卒啊就混熟了。后来有头目说，得了，你呀就留到这儿专门给我们治马，人要有病你也给下点药就行了。还给他弄身呢小番的衣服穿，呵，带胡子老兵，这样呢就可以呢在营中转来转去。这一天他发现了乌珠的身后跟着一个人，是个小王子，岁数不大，长得面皮红润，头戴束发紫金冠，肩搭花蝴裘，脑后织机翎，一看就是中原人。甭问， 准是绕够。哎呀，我怎么能过去呢？就在这阵儿，就听吴珠说：“王儿啊，父王，你可好好的学骑马射箭啊，要不然到中原去，嘿嘿，你就跟不上我们大队人马了。放心吧，孩儿这几天骑射的功夫大见长进。”崔孝心呢，手啊凉了。康王跟乌珠打得火热，忘了自己的父兄在五国城坐井观天。要这样的话，我这血诏给他有什么用？我冒生命危险带着血诏啊！就想康王赵构不哄乌珠高兴，他早死了。对，我在他身旁试探试探。就这么，他每天呢都在这前后左右绕着。有一天，康王赵构的马呀突然心中暴叫，前蹄子一抬，差点把赵构摔到马下。人没摔着，一闪身，螳螂鲨鱼带的弯弓掉了。崔秀赶紧过来一伸手，把这弓捡起来。小黄人，快把弓收好。赵构一听，中原人。哦，你姓什么啊？我姓崔，我是医治马匹的。哦，乌珠听见身后有人说话，什么人啊？我是在军中给牲口治病的，小老儿姓崔。

0: 不小，其中另有缘故。好吧，走吧。没过五天，赶上是个十五，孤珠有规定，每到初一十五要祭祖宗，因为他远离家乡，常年出征，不能到祖庙烧香磕头，只能望空祭奠。到这一天，把他的皇兄玉帝皇侄都找来，排摆香案，磕头已毕，准备酒菜，居家团聚。借这个机会呢，弟兄好谈一谈，这是不可少的。今天是十五，就在中营的草地上准备好了香案，整股香、蜡烛、牌位准备完了。大王詹汗、二王喇汗、三王达汗、五王泽立以及军事哈密赤陪同和那些皇侄都到这儿。乌珠把康王赵贵领来了。皇兄玉帝，这是我的儿子，快见见，这是玉儿干殿下。大家不乐意，新的话，四郎主啊，你的皇侄下鞭子赶，你收谁当干儿子不好，非得要老赵家的孩子呢？这还能养奸吗？大家不敢说他有权呢。就看乌珠整骨香点燃之后，恭恭敬敬插在香炉里，哗，全体跪倒磕头，祭祀已毕，两旁坐下。康王赵构站在乌珠身后，心如刀绞啊！金乌珠祭的是晚宴祖宗，我跟着磕头算找谁呢？我是老赵家人呐，我的老祖宗被押到北国，我的父兄在北国蒙尘，我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啊？天哪，难道苍天绝我赵家人吗？想到这儿，眼泪下来。大王詹汗一抬头，见赵构哭了，玉帝，少殿下怎么了？乌珠一回头，哟，看见赵构哭了，皇儿啊，怎么了？哎，赵构光顾想心事，没听见。你哭什么啊？康王一愣，心想：这些天我在营中装疯卖傻，今天在乌珠面前要暴露出我思念南朝，哎呀呀，性命休矣！忠臣崔秀一看，殿下没有忘国，好。我保他回朝继位，想事儿赶紧过来施礼。启禀郎主，少殿下昨天骑马把腰闪了，刚才一磕头，这一扭腰岔气儿了，所以他哭了。哦，皇儿，你是腰疼吗？
1: 啊，对对，我到现在还不敢动呢。
0: 既然身体不好，就不要来嘛。
1: 我怕您让人家生气。
0: 哎，快回寝帐歇着去，一会儿我到那儿看你。
1: 哎，谢父王。
0: 康王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崔孝跟着回到自己的寝帐。那赵构趴到床上嚎啕大哭啊，
1: 委屈，我是老赵的人，凭什么祭晚宴祖宗啊？
0: 崔孝吓坏，把帐篷门关好，屋里人都撤除了。少殿下别哭，一旦有乌珠知道，你命休矣。
1: 啊，
0: 你是什么人？你知道我为什么哭吗？老臣崔孝奉二弟之命，特意来下血诏。
1: 什么血诏？
0: 哎，少殿下，你还不相信我吗？我为找你钻冰取火，压杀秋游一样，好不容易在五国城见着了二圣使，怎么回事呢？快接诏书。
1: 是，
0: 扑通跪下了。崔孝把衣服里子撕开了，把那个白绫子取出来。诏书很简单，康王赵构见诏速回中原，建立朝廷，兵发北国，迎请父兄还朝。赵构接过来看看，点点的血迹。
1: 皇父，皇兄。

0: 你们受委屈了，只要有我赵构三寸气在，一定兵伐五国城，迎请父兄回国。快别说，收起来。就这阵外面喊四郎主到，快快快出去，诏书吹好了，前边是赵构，后边是崔孝，推帐篷来到外边一看，吴珠已经站在门前。皇儿，你的腰好点了吗？哟，好多了，不怎么疼了。刚才崔孝啊，给我揉一揉，好点。这就好，我惦着你呀。他们俩正说话呢，突，有一只大鸟凌空而起。这只鸟啊，太大了，像个大雁一样，落在对面的帐篷，冲着乌珠这块大叫三声。哇哇哇，像人哭一样。乌珠说，这个怪鸟叫什么名字？崔孝说，这个怪鸟啊，谁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只有我们中原有，不过一般人看不见，只要他冲谁大叫三声，主为不吉利呀。哦，在我把他射死。赵构说，父王，请你赐予孩儿，我把他射死，你看看我的剑法如何。好，射吧。康王赵构取下弓，抽出剑，大声扣，当当，那只鸟那么大，按道理该射中，哪知道啊，这箭射上去，这鸟啊，哇，一起来，箭射空了，砰，把这箭射在帐篷上，就定那块儿。这只鸟围着帐篷转了几圈，一张嘴，扛，把那箭叼住，拔下来，凌空而起。哎哎，他把我剑叼走了，还回来，那能回来吗？崔孝说，大英雄宁舍千军，不舍寸铁。千岁快追。好，崔孝赶紧给带过一匹马，康王赵构任凳上马，随后就追。崔孝也带过一匹马上马跟下去了。乌珠还笑呢，皇儿慢着点啊，别摔着，早点回来喝酒。哎，我知道了。乌珠转身回去跟那哥们弟兄吃酒去了。崔孝追上赵构，千岁，此时不回国，等待何时？咱们快走吧。好，两个人马上加鞭，这都是战马，不让打呀。这一打呀，心中暴叫，尾巴一摇，呜，逢帐篷过帐篷，逢马号过马号，有人一阻拦，叮当带咬的，撞伤十多个军卒，把锣鼓都给踹坏。军兵一看，哎，干嘛呀？为这凋零界值得吗？哟，不是这小子要跑啊，快送信去。有人来见吴珠，四郎主，少殿下战马把帐篷和马号都撞坏了，修一修算了，你找我干什么？伤了十多个人呢，治一治吧。詹安说，不对，四弟，能不能是小儿赵构要逃回国呀？如果逃回国他要继位，这可糟了。我干过去。北马，有人给牵过试探火龙军，金乌珠任登上马，随后追下去了。康王赵构和崔孝走的是弓弦，从帐篷里边窜出去。乌珠不能这么走啊，得从寨门往外走，走到弓背，这样有段距离，待会一样。乌珠这匹马日行1000，夜走800，是宝马良驹呀。时辰不大，追上，远远就看见了。乌珠一看，不好，大概赵构要跑。现在宋朝两个皇上被我抓到北国，宋朝灭亡了，京城我叫张邦昌当皇上，他得听我的。 如果康王赵构要回去建立宋朝，与我大大不利呀、啊！皇儿，快回来！皇儿，快回来！康王回头一看，啊，追上了，快走！崔孝说：“快，快走！”怎奈崔孝的战马不行，渐渐的和赵构拉开距离。赵构说：“崔大人，你快点！”不行啊，我这匹马不行。看来乌珠很快追上，如果追上，我们两个人一个人活不了了。千岁啊，你走吧。只要你回国建立国都，登上大宝，就算微臣尽忠了。臣先走了。一伸手，抽出腰刀，自尽身亡。死尸张罗马下。崔大人，哎呀，赵构顾不得了，跑了。金兀术来到天津，我说赵构怎么走呢？是这个老东西从中挑唆，该死！又追下来，很快，相差只有几百步了。乌珠高喊：“皇儿，那你年幼无知，你赶紧给我站住！你回去，我不怪罪。你站住不？赵构啊，本王对你不薄啊。”拿你当亲生骨肉，想不到你是白眼狼，你活去有什么好处？哎，有谁疼你？你爹你哥哥都在我们北国中原，有你什么亲人？你快回来！赵构心的话，只要我走，我就不能回去，我喝出去了。距离相差不到200步，金兀术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剑，刃透天前，啊，这瞄准了。金兀术的剑法不次于岳飞，因为北国人善骑射，小孩的时候就练射箭。可是今天呢，没舍得往赵构身上射，他想抓活的，他想问问我对你这么好，为什么你还要逃跑啊？就这么，他照着马后丘一松红弦，砰，射在了战马头丘上，这匹马疼得稀溜直暴叫。赵构咕噜咕噜咚咚，摔到地下，滚了好几个滚啊！鼻子青了，脸也肿了，胳膊也擦破了，半天才爬起来，回头看看，撒腿噔噔噔，还往前跑。乌珠气的，把弓挂好，你没有马了，你往哪儿跑？啊！粗衣马。追了过去，很快来到切近，再看乌珠，苍狼抽出腰刀，奔定赵构的顶梁，唰就劈了下来。康王赵构想：完了，我死了！把眼睛一闭，哪知道乌珠的刀距离赵构的脑袋差有这么高的时候，就在对面树林里啊，有人打出块飞黄石来，嗖，这石头打着准呐、啊。正打在乌珠的手背子上，啪啊，差点把刀扔了。低头再一看，手背子上起这么大个青包啊。什么人？赵构一看自己没死，噔噔噔撒腿又跑。就听树林内有人念道：贫僧出家在高山，五湖四海任周旋，打救赵构出险境，定国安邦整江山。弥陀佛。是出家的。紧跟着打树林内走出个出家的和尚，手里牵着一匹马。这匹马太好了，太出奇了。天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丈二有余，大皮碗，细皮穗，刀棱脖，猪签，小耳朵，水桶的脑袋瓜。马鬃啊非常长，都搭到马肚子上，两眼压塞冰灯啊，稀溜声暴叫，龙吟虎叫。只见这和尚紧走几步追上赵构，请主公上马。赵构一看啊，你，他不认识， 上马逃命去吧。抽出马鞭子递过去，赵国想打起我走啊，好快跑。上马加鞭他跑了，乌珠刚想追，和尚拦住马头，慢，弥陀佛。乌珠能饶人且饶人，唉，少伤生灵，你急点得吧。嗯，乌珠一看眼前的和尚50多岁，呵，这个脏啊，光着头，没戴灯帽，头发弄这么老长，像乱草一样。破旧僧衣补丁落补丁，腰里系着这个丝绦啊，一节一节全是疙瘩，裤腿都飞边了，光着脚，穿着麻鞋，往脸上看，满脸油泥呀，分不清什么颜色，眉毛可挺长，二目如电。熊和尚，你为什么放走赵构？出家人嘛，哪有见死不救之理啊？五洲，回去吧。嗯，我凭什么听你的？哎，听贫僧的有便宜，我要你的性命。哎呀，我正好活够了，我要不是出家人呢，我今天把你脑袋给揪下来。就因为我是出家的和尚，没办法，这么办，你给我三斧子，你要是能碰上我的衣服筋儿，不用你杀，我自己一头撞死，要碰不着，乌珠你赶紧请回，饶过赵构。好，乌珠想，凭我高山学艺10年，在北国举铁笼，威震三川六国，前番进京，打开汴梁，我多大本事啊，杀个穷和尚还费劲吗？抬腿，他把德胜沟鸟翅环上挂的金雀开山斧摘起来了，两脚点蹬，马望秦虫，手中大斧子搂头盖脸，唰扑下来，再看和尚一个鹞子翻身，嗨，躲开了。乌珠的斧子刷又滚了，和尚蹭一闪身，往旁一闪，乌珠斧子刷啦再劈，和尚蹭闪在一旁，没砍着。乌珠走吧，嗯，不行，他又冲过来了，和尚左躲右闪。乌珠明白了，这和尚是世外高人呢、闪展腾挪，蹿蹦跳跃，青似狸猫，快似猿猴。哎呀！别叫唤，别看你啊，把我们两个皇上抓走了，那是你啊，兵书学得好，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可别认为中原没有高人，现在各路人马没集中呢，乌珠你可小心你项上人头啊。和尚，我要你的命。就这阵儿，哈密赤带人追来了。金乌珠走这么半天，大伙能放心吗？呼啦都过来了。和尚说，我呀不陪你在这耍了，我可走了啊。进了树林了，乌珠气的随后追了进去，怎奈树林内树木枝叶繁茂，战马过不去啊，三转两转和尚没影了。乌珠气的学马回来，抬头看了看，看不见赵构的影子。就在这阵儿，军师哈密赤带着几员将官赶到当场，孙郎中，康王赵构呢？嗯，跑了。怎么叫他跑了呢？嗨，来个和尚送他一匹马，是这么回事情。往南跑，往那个方向。郎中，你放心，他跑不了。嗯，怎么？我告诉你吧，前边有一道江，叫夹江，江面又宽。水深浪大，他插翅难逃。好，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上文书说道，军师哈密赤带着几员将官赶到当场，
14: 曾郎中、康王赵构呢？
13: 跑了。
14: 怎么叫他跑了呢？
13: 嗨，来个和尚送他一匹马，是这么回事情。往哪跑？往那个方向。
14: 郎中你放心，他跑不了。
13: 怎么？我告诉你吧，前边有一道江，叫夹江，江面又宽，水深浪大，它插翅难逃。好，追！这十几匹马跟箭打的一样，追了下去。再说康王赵构被和尚打救，又给了匹马，马上加鞭，急急赶路，心里琢磨：哎呀，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啊！要不叫那老僧人搭救，我就叫金乌珠抓去了。看来我赵家当今。他一口气跑出20多里地，猛然抬头这么一看，啊，是吓得激灵打个冷战。前边一条大江横住去路，江面又宽，水流又急，两旁边都是礁石啊，砾石如刀，卧石如虎，战马哒哒哒哒退数步，完了，前有大江拦路，后边追兵赶到，哎呀，看来我命休矣，活不了。人要想到死，就什么事情都想起来。想我康王赵构被张邦昌送到金营做人质，我在金兀术面前强装笑颜呐、啊。我的父兄被困五国城，坐井观天，多亏崔孝冒着生命危险送血诏，叫我回南朝登基坐殿发救兵救我的父兄。哎，画虎不成反类齐犬，那崔孝搭上了性命， 如今我身封绝地呀，现在才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怎么办？就这阵金兀术带人已经追上了，小儿赵构，你跟我回来，我把你碎尸万段。好、啊，我宁可死，我也不能落在他手。对，刺杀。嗯，一摸防身佩剑和弓全跑丢了。哎呀，这怎么办？嗯，投江，我宁可淹死了。想到这，眼一闭，心一横，牙一咬，一提丝缰，这匹马咚跳进夹江，哗、哦，翻起一阵浪花。康王浑身上下全湿透了，心想：完喽，我掉江淹死了。哪知道这匹马猛然往上一窜，浮到水面，劈波斩浪，劈等扑等，劈等扑等，向江心游去。啊，赵构一惊啊，我这匹马会水？哎呀呀，这是我福大命大造化大呀，该着不死。其实啊，什么样的马都会水，唯独这匹马水性更大。

0: 禁不住，已到江边，一看赵构跳江了，给我射箭，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刺飞黄，落在康王赵构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可就是没射着人。为什么呢？因为浪太大，这匹马随波助澜，上上下下瞄不准。等到康王赵构的马匹已经过了江心，再想射够不着了。这伙人都埋怨无辜啊，三郎主，你说你无辜，你说你收赵构干什么？这边埋怨不提，再说赵构，再说一遍，就觉得云雾在天，耳边水哗哗直响啊。过了好长时间，这匹马蹭窜到岸上，抖了抖马鬃上的水，尾巴一摇，信马由缰，哒哒哒哒哒往前去。走出能有四五里地，前边是一片树林。康王赵构甩镫下马，往前边看了看，红日西坠，天色将晚，树林内隐隐约约有房屋。嗯，我到里边要点吃的。赵构是又渴又饿呀，他牵着这匹马顺着小路往林中走，哪知这匹马突然稀溜溜溜溜溜溜溜一声暴叫，可把康王赵构吓坏了。嗯，你叫唤什么呢？你这一叫唤，一会儿乌珠绕路追上来，听见了马的嘶鸣声，非追了不可呀。不好，这匹马我不能要，哎，过了江你该走了，可是这有点舍不得，没有他渡我过江，哪有我的命在呀。他呼噜呼噜马鬃，搬过马头，贴贴脸，呼噜呼噜马鼻子，这马还挺高兴啊，噗噗噗。康王赵构赵定他马后秋着拍了一下子，哎，你走吧，这匹马看他没明白心里话干什么。康王想怎么还不走呢？再不走金乌珠追了怎么办呢？我躲到树林可以藏起来，你一个劲儿叫唤受不了啊。拿起个木棍儿，帮给了一下子，这匹马这回明白了。嗯，干嘛啊？卸磨杀驴，你过河打马，看来你是忘恩负义呀、啊！冲这个我也不驮你了，我走喽。这匹马向南方跑去。再说康王赵构很快来到了房屋近前，闪目这么一瞧啊，这不是住户，是一座庙。到现今仔细看，上边有块匾，金漆脱落，字迹也看清了，崔府君神庙。赵构知道这供的谁呢？东汉呢有个大臣叫崔子玉，据说这个人死了之后到阴曹地府当了判官，后来唐太宗封他为神，给他盖个小庙。我到里边瞧瞧。推庙门吱扭推开了，跨门槛进来，猛然一回头，嗯，发现在这门后啊有一匹马，是泥塑的白马。这匹白马嘿栩栩如生，赵构仔细看，哎，这匹马怎么跟我刚才渡江那匹马一模一样呢？哦，闹了半天是泥马渡我过江啊，这匹神马呀！哎呀，看来我有九五之尊呐、啊！他腾腾腾来到正殿，正殿里边泥像全都倒了，对面有佛龛，佛龛那个帘啊也东一条西一条的，下边有个供桌，周围有破旧的桌围子。上边摆着石头香炉碗，赵构冲着上边拜了几拜啊。崔大人，酒后我赵构真能够登基坐殿，我一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他围着屋里转了一圈，想找吃的哪有啊？又饿又累，天已经黑了，得了，我睡一觉吧，明天再说。在哪儿睡？他把桌围子撩起来往里边看了看，哎，我就钻在后边吧。 他钻到桌子底下，把帘撂下，两边出点头不要紧，太困了，往这一躺下就睡着了。他刚睡着不久，就听外边喊：“我看见了，就往这走了，甭管，准在庙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把赵构惊醒了，机灵打冷战，金兀术来了，不好！他赶紧爬起来，怎么办？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得了，一伸手把石头香炉碗捧起来，谁过来我就砸死谁。他把他举过头顶，就这阵，噔噔噔噔，从外边进来十多个人，高挑灯球华，把量子幽松照如薄昼一样。对，就在热闹，在里边呢。说着，已经来到正殿。赵构说：“你们谁过来，我就砸死谁！”啊，把外边吓一跳，把火把举得通亮通亮的。对，是他，就是他。好小子，你敢偷过夹江，来，把他抓起来。灯球火把举亮了，赵构仔细瞧啊，不是金兵金将，是南朝人，一个个头戴小帽，身穿青衣，有的拿刀，有的拿棍棒铁尺，一看是中原人。他放心了，把石头香炉碗扔下。请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因为康王赵构肩搭花布裘，脑后织机翎，北国人打扮，误会了。我乃康王赵构。赵构？谁赵构？这帮家人不明白。其中有个大汉从后边绕到前边，你是谁？我乃康王赵构。哎呦，把兵器往旁边一出，哦，原来是九殿下呀。千岁在上，小人有礼。梆梆梆，磕三个响头。赵构赶紧用手相搀，壮士，免礼免礼，你是谁呀？你不认识我？你知道有李纲李大人吧？啊，我那李卿家在哪里？那是我的主人。你呀，先别急，一言难尽，走，咱们见宗老元帅去。啊，宗老元帅宗泽在这儿，海都在呀。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宝。我呀就领这波人每天看守江面，因为金兀术的兵马离那面不太远，我们就怕奸细过江，每天在这巡查。听有人报说对面有人骑马过江，以为奸细呢，我们就追到这儿了。原来是殿下。哎呀，殿下你是怎么过来的？马呢？这赵构应该说有个和尚送我一匹马，我骑马过江。他先啰嗦，没那么说，也藏个心眼儿。是那匹泥马渡我过江。张宝回头这么一看，哟，神马渡你过江啊？哎呀，看来你是洪福齐天呐。这就是民间传说的泥马渡康王。那么康王过江真是骑的泥马吗？不是，那匹马的主人就是那个和尚。这和尚啊，是老也是周同的好朋友，武术大师，云游天下。有人送他一匹好马，偏巧路过金营，瞧见金兀术追赶赵构，暴打不平，将马匹送给赵构，随后拦住兀术。那段书叫风僧戏兀术。这个和尚后来还出事呢，风僧扫秦也是这个僧人。压下僧人的事暂且不提。再说这边，张宝告诉康王赵构：“你跟我走吧，离此地不远有个凤凰庄，那会儿我连保会，您呢到那儿先歇着，我赶紧给李大人宗泽元帅送信。”那么宗泽怎么上这儿来呢？宗老元帅自从被皇上贬到山西磁州之后，老人挺窝囊啊。不过这个人有骨气，他知道现在江山破碎，我不会 总在这块儿啊闲着，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后来梁红玉夫妻也来了，招募15000多人。不久，京城派人四处搬兵，说金兀术攻打雁门关、两狼关，直到潞安州、太原。到了京城，宗泽害怕，调集50000多人呐、啊，杀奔京城，结为救驾。晚了，灰青二弟被抓走了，和金兀术碰上了一场凶杀恶战。中银寡不敌众，没办法，带领残兵败将撤走。各地义军都来打金兵，金兀术站不住脚了，没办法，这才撤兵回北国。他害怕呀，别看北宋灭亡，他灭不了抗金的怒火。军民同仇敌忾，抗击外患。我呀，别在这儿，快回去吧。另外也需要补充兵员。这阵呢，宗泽兵发汴梁，干嘛？找张邦昌算账去。他不当上大楚皇帝了吗？到那一看，换成宋国旗号了。张邦昌脱袍让位了。前文我讲过，张邦昌是短命皇帝，没做几天，一看文武群臣都不保他，各路亲王节度使纷纷到京都来，我好不了了，怎么办呢？还得找个老宋家人盯这个皇位，我能保住性命。张邦昌挺尖呐、啊，找谁呢？都被金兀术抓到北国去了，最后在民间找个老太太，是哲宗的妃子元佑皇后，因为皇上不得意他，把他贬出皇宫，回到娘家，幸免，没落到北国。这回张邦昌拿他当宝贝了，赶紧请入宫内垂帘听政。现在国都又换成大宋旗号。不管怎么说，这么大的土地没有皇上，人心惶惶。老元帅宗泽一想，张邦昌脱袍让位，以后再说吧。就这么，赶紧招募兵马，准备和金兀术的兵将决一死战。李纲带人也来了，两个人交情过命。那李纲怕宗泽手下缺人，就把自己最心腹的家将、武艺高强的张宝送到宗泽那，叫他帮助招募兵马。这张宝果然能干。就在这一带成立联庄会，好几百名老百姓啊，守护在夹江旁。今天有人发现河的对岸过了一个人，就这么尾随其后追到庙内，没想到是康王赵构。张宝高兴，千岁快走，我们送你啊去见宗老元帅。就这么，康王赵构被送到磁州的封丘县，见着宗老元帅，老人家又惊又喜啊！哎呀，千岁，你回来太好了，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呐、啊！你是怎么离开的藩邦？赵构就把自己以往经过说一遍，又拿出血诏。宗泽说：“好，我马上召集群臣前来保驾，改选良辰吉日，请千岁登坐大宝。”就这么把康王赵构送到了南京的应天府。南京的应天府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定于建炎元年5月初1康王继位。到了这一天，普天同庆，老百姓欢天喜地，家家张灯结彩，黄土垫道，净水泼街，摆照净水瓶，插照杨柳枝啊，鞭炮齐鸣啊。从宋太祖第一帝赵匡胤算起，到赵构着是第10个皇帝，他庙号高宗，实帝高宗赵构，大封文武群臣呐、啊。宗泽官服原职，还为留守镇京元帅，李纲为右丞相，还有张所为直殿将军。张邦昌呢，不要着急，过两天就回来了，也当官了。消息传到了金兀术的耳朵里，金兀术是又恨又气。我刚抓走宋朝两个皇上，赵构又继位了，好， 我把你也抓住，立刻派他的大哥大王詹憨带10万兵马领两副元帅金牙胡银牙胡先锋同仙文郎直取南宋京城，折报打入京都。赵构问什么人能退詹憨兵马，别看10万，南宋现在百废待兴，国库空虚，无法应战，谁去啊？老元帅宗泽说，只有我麦麦老带队出征，但是缺少良将，臣保举一人，是谁？就是五科场枪条小梁王的岳飞，岳鹏举。那岳飞斩金刀王善，退贼兵有9架，解围之功，因为张邦昌作梗没有封赏，听说回家了，我们把他请来战大王詹憨，退金兵不费吹灰之力，皇上准奏，谁请去呢？李刚出主意，董老元帅，岳飞是你的学生，得了，你辛苦一趟吧。宗泽说好吧，我去。可是汤阴县周围啊，好多地方都被金军占领，路上得十分小心，把官服换下了，打扮成老百姓的模样，带了20名军卒，准备10坛黄蜂玉酒，彩缎20匹，又带些个零零碎碎的东西，宗泽出发了。回头再说岳飞岳鹏举，自从在东京汴梁城外退了金顶太行山的贼兵，弟兄5人回奔汤阴，一路上哥几个心里不痛快啊，这次又搭前斗大功，咱们是空去白回，来的时候走特别快，走的时候特别慢，这天正往前走，前边是崇山峻岭，猛然间就听到嘡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紧跟着跑出来有40-50喽啰兵，每人手拿双手带和斩马刀，站住！哼，一匹战马横住去路，吁，哎，吁，嗨，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牙甭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呀！吁，岳飞弟兄几人带住四将一看，眼前这山大王面如重倒，胯下压骑红纱马，掌中一口刀，挺威风，怎么当贼呢？王贵一看火了，这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好小子，还有劫我们的，我们比穷鬼还穷呢，小贼，招刀，催马抡刀冲了过去，和红脸人站在一起。脸儿一伸手，岳飞这么一看，哎呀，我兄弟不是人家对手，这个人好厉害呀。就在这阵儿，汤怀催马上去要帮助王贵，两个打一个，没想到从山上又下了一匹马，马上之人穿青挂皂，手擎点钢枪，和汤怀站在一块儿。岳飞一看这个人的能耐也不错呀，好，这可是员猛将，哎呀，他怎么当贼了呢？就在这阵儿，从山上下来2匹马，前边的人青面红发，锯齿獠牙，手擎叮叮狼牙棒，后边面似黄土，压骑荒骠马，手擎3股托天叉。这两个山寨的寨主下来之后，牛皋张显冲了过去，4对8个人脚绕在山下。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不停地转。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聆听是一种生活，
8: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9: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故事里的歌，
10: 这些没道理的事我要如何对你说？我只想你，却找不到根据。他落了款，写着一个亲爱的他，明明这信是要烧掉了，他却还这样写。他心里也不知道缘故，那一个火盆子里早堆了许多打回原籍的信，上面盖了章，就好像摁了手印一样。这告诉他别做梦了。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屋子里很暗，他却熟悉地跨过地上的每一件阻拦，找到他想要的东西，火盆、小方凳、烟、打火机。他坐在小方凳上，抬起头看了看屋顶，叹了口气，低下来，从衣服的内口袋里摸出烟来，叼在嘴里，又把烟盒放回去，再摸出打火机来，只听噗的一声，那烟就燃着了。他把桌子上的那一封信摸过来，叠成三角形的式样，塞到一个空信封里，把口折了折，也不用米粒和浆糊那一类封口了。他吐了口烟雾，又听噗的一声，那信封的边角就着起来了。他只等那幽蓝的火光徐徐地窜起来，快要烧到手的时候，才丢它到火盆里去，做成了一次愈加庞大的痛苦怀念。他双手捂了面，膝盖收缩回来并拢着，头埋在里面，久久的不起来。听不到他在哭，可是这不能代表他心里的不难受。他难受也是他该受的，只是他这会儿非扭过这个弯来，势必要狠狠地伤心一回，情绪才能恢复到正常。他先前那样子写一句斟酌一句，写一句想一点，他是要把一段经历中的一点点细节全都渗到那书信里，一一告诉他，他对于那些枝枝蔓蔓记得是如何的深刻和顽固。可究竟他不在乎这个，这不是玩小孩子过家家，亦不是一个少年们的幼稚天真，这是青年人还是成年人，这是要求有技能养命的人。可是你的本事在哪里呢？你说啊，你的本事。我能写字，还能读书。就你写的那些信吗？可笑，可笑，真可笑。

重视。他顶多算得上一个扎在小书斋里做艺术研究的破落户。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就是与世隔绝、闭门造车的。因为痴迷，他并不知道时光的度过，因此他也并不知道他搬了个家。

吃饭呢。外头在叫他。听到了，妈。他站起身子来，烟头早就埋没在那堆灰烬里了。他梳了梳筋骨，抻个懒腰，就从这只开了个小台灯的阴森屋子里出去了。不熄灯，只让那悠悠的萤火在这小屋子里悠悠地发散着，仿佛有什么东西在空气里一跳一跳，跳得他心里也很有些古怪。坐下，吃饭，我待会儿有话跟你说。他坐下了，端起碗，拿起筷子，却没有扒饭。只看他的母亲，一脸的烟土和灰，额上深深的几道寒沟，一脸愁容。妈，你说吧，不说我吃不下。你吃你的，吃完了说。他看他妈喝粥，和平常没有两样，然而那一句母亲的话却留下点阴影在他心里扩散。他心里极不安定，米饭像糠一样难以下咽，好容易挨下这碗饭了，他妈却还是没有要启齿的意思。他只得坐着等，等他母亲收拾好，到池子那里洗过了，净过了碗盘，搁橱柜里放好，那些残菜倒进了泔水桶里等人来收，又把院子外头好好的打扫了，这才过来。他这里早给他妈倒了杯凉水。你过去那个找你，他妈忽然放出这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来，让他不知所措。哪个？姓贾还是姓丁的？不是贾，是贾，那个是多音字，还念古，和你说过多少回了。儿子，你要和他处吗？我看他模样挺俊俏，很耐看，配得上我儿子。妈，您这事儿不操心行吗？我不操心，我不操心。那你啥时候让你妈抱孙子？你总得有个信儿给你妈呀。快了快了。真的，是不是这个假姑娘？妈，您别瞎猜。我不猜，我不猜。那你告诉我是谁？还没有信儿，不知道。那你哄我说快了快了，是快了，就快到把您儿子逼得离家出走了。你又说这气话，伤你妈的心是怎么着？我养了你这20几年，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还不知道心疼娘了。好了好了，妈妈，我这就给您找媳妇儿，我给您找去，您别哭啊。找去找去，给我直接找个大胖孙子回来。哎哎，出了门，他自知下午不能待在小屋子里读书搞作品了，只能围着这一带小院。

0: 转圈。然而又怕碰到熟人，问起和母亲一样的话来，他索性就走更远的一点，到那江滩边的公园里去散步。可是偏不巧的，走到那里就碰到贾姑娘了。哥，散步嘞？
1: 散步。
0: 昨天找你，你不在。
1: 对，不在不在。
0: 哥，你有二十六八了吧？
1: 二十六八，二十六八。
2: 不对不对，该三十了。
0: 可你看起来没那么老。
1: 没老吗？
0: 你低着头做什么呀？还兴脸红啊，一个男人。
1: 哪里有脸红吗？
0: 那你老逼着我。
1: 我不是怕你吗？
0: 怕我做什么？
1: 怕你谢我。
0: 我是应当谢你啊。
1: 没有的事，我那天是赶巧，你别太放心上。
0: 要放心上的，我爷说过，救命之恩要以生相报。
1: 不不不，伯父说得过了。
0: 哥，这是要去哪儿？
1: 走走，随便走走。
0: 我陪你走吧，我爱听你说话，说那些有趣的事。你写在那书上、那纸上的，我都要听。
1: 这不太好吧？
0: 哪里不好？就好就好，你是我哥，我是你妹。

那假姑娘就半边身子靠在他身上，双手绕过他一只胳膊，黏黏地粘在他身上，他又不好甩开，脸上红彤彤的，像被太阳晒的，又像喝了半瓶老白干下去了。他自觉有点晕眩，然而却照旧说不清这根源。这个20出头的小姑娘铁定是缠着他了。哥，你讲说，一个女人没事老惦记一个男人，这算怎样回事啊？你懂得多，说给我听。这就是喜欢吧。那我可喜欢你了，你救了我爷，这挨得上吗？怎么挨不上？我本来就喜欢你，你救了我爷，我更喜欢你了，我要给你做老婆。哥，你要娶我做老婆吗？哥，你说是不是我长得不美，身材不好，你不喜欢？哥，我们四川人最烦别人肠子心眼多，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别老避着我。妹，容我再考虑一点日子。不，今天就要你说。那我说不上。你不喜欢我，算了。

0: 那假妹子一径走了，丢了他一个失魂落魄在那里寂寞地呆着。要说得这样一个活泼且又爽朗的女孩子绝非坏事，可他心里偏生不出这样的爱意和怜惜。他只一心恋着那个都市夜幕里的大学同学，然而这样哭候着绝非长久的法子，他得去找他，告诉他他如今已经做出一点成就，他的那几个字值当了一些东西，他终归是有一点本事在身上了，因此他该把他的那些话收回去了。他这样想，就把一个主意拿定了，他若是寻到了他，就要直接往结婚那一头谈的，若成就成吧，若不成就不成，他也得有点干脆和利索的做派。于是他找到几个老同学，一番打探和问询，好赖是把他的电话摸到手了，然而他又怯了，恐怕他又要给他一个狗血喷头，他就搁浅不打这个电话。这么些个日子，那假妹子也不来找他了，似乎真不喜欢他了，他心里就愈加失落，又做起信来了。妹子，亲妹子，几日不见你了，不知道你过得怎样，是好是坏。可叹我的一种犹疑不定，是真真伤了你的心。你是一个极爽快的人，而我却这样的拖延，无怪你要撇了我，对我不言不语。希望你或者也能找到爱你的一个人。你的歌。这一个信做完的时候，还是没有免于厄运，烧掉了。这一个烧信的晚上，却来了一个电话，不是别个，正是他的大学同学。听他们说，你到处找我呢。电话一通，那头就说：“对不起，你是……”他一时半会儿未曾反应过来。哎呀，你怎么我的声音也听不到了呢？这也只有几年时间，我声音没老得那么过分吧？哦，是你，可一切都好吗？过得还不错，你呢？还在做自己的小艺术了？听他们说，你现在可是做出小有名气来了。哪里，比不得你，现在有自己的店了。几个朋友合伙的，也就是混混日子的。对了，你结婚了吗？有空带弟媳见见。没有，这不一直等你吗？等我？哈哈，你这个玩笑开的，哈哈。可惜啊，我结婚了。你结婚了？嗯，前年。那人还不错，就凑合结了呗。哦，那很好，听你的声音也知道你过得不错。哪里就不错了，各忙各的，一个月也碰不了几回头，你也别拖了，有相中的就结吧。我现在能挣钱了。能挣钱就好啊，按我说这钱也不能挣太多，挣多了还没时间没精力花了，只把人越挣越老了，青春一去不复返啊。你那时对我不这样说的。我那时怎样说了？呵呵，你重复给我听，我可不记得了。我也忘记了。忘记了就忘记了吧，人不得往前看嘛，哪能老往后看。你就不追悔追悔？吐了，没那功夫。好了，到这啊，有空再聊，忙了，再见。彻底断了根源，他心里仿佛忽然轻松了许多。这一天他又到外头散步的时候，却忽然看见假妹子和一个染了头发的青年人在一起，他心里忽然咯噔了一下， 立刻回过头，背转身，不往那个地方去了。亲爱的，我心里的一点愿望全死绝了，这是最后一次想念，最后一次莫名其妙的想念，从头至尾，想了许多许多遍的想念。那些事，那些声音，那些不同寻常的空气，一下子全都毫无意义，就不如你所想，不如你所预计和估算。人总会变，人总要变，变得面目可憎，变得彻彻底底，而我总似乎没有变的。在我的眼里，我这一个人太过落伍和凄凉了。这一个夜晚，他睡得很死，直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醒。他母亲来推门，半天不动，他母亲怕他出事，只得叫人来把门卸了，进去看他，还在睡，鼾声此起彼伏，那一阵撬门的声音也没有吵醒他，他们只得退出去。他就这样足足睡了一天一夜，到夜里他才醒过来，深呼一口气，又吐出长长的一口气来，转个身，发现他妈坐在旁边。他对老人家说：“妈，我下个月就结婚。”他母亲哭了：“
1: 你让我思念，你过了多少年，就梦难追。”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1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5: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6: 妈，
12: 哎，
16: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5: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8: 当你老
1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
9: 爱把我和你们连在一起，让我们永远不分离，永远也不会走丢。脑海中反复萦绕的是这句话。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年近花甲的母亲远在湖北老家，明天就是她56岁的生日。可惜，常年漂泊在外的我，无法回家为她庆祝生日。想起去年母亲生日时，我陪她游玩了地处广东东莞的圣地观音山，此情此景纷纷跃入脑海，回味时不禁潸然泪下。母亲虽然年事已高，但颇爱旅游，尤其喜欢游览名山大川。去年她生日时，当我问她过生日最大的愿望时，他不加思索地回答道：“旅游。”我拿出两张早已买好的车票放在他面前说道：“妈，我们爬山去。”时值八月，南方的天尚有些闷热，但一进入观音山，立即感觉清风习习，凉爽宜人，满眼的青山绿水似一幅和谐的画卷徐徐铺展开来。我和母亲欣喜地走进这样一片云海松涛中，享受这难得的自在人生。于山间闻鸟鸣，听蝉噪，偶赏花，亦扑蝶。我和母亲彻底忘却尘世之烦忧，阻隔凡间的浊气，在青山秀水中呼吸新鲜空气，怡然自得。妈，快脱鞋，一起洗脚吧。看到不远处有一汪碧蓝的湖水，我孩子似的对母亲说道。母亲有些不好意思，但终究拗不过我。看到我三下两下除去鞋袜，母亲也心动了。见四下无人，索性不再顾忌什么，也脱下鞋子，和我并肩坐在岸边，将双足放进澄清的湖水中。我肆无忌惮地在水中换足，将水激得老高，母亲则小心翼翼地洗着双脚。不经意的，我看到母亲的双脚竟长满老茧，心不禁被什么东西狠狠一踢。我蹲到母亲身边，双手掬起湖水浇在母亲脚上，又细细地用手摩挲她的双足，希望能为母亲洗去岁月给她留下的痕迹。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妈，你的剪子是从什么时候长起的？
0: 我禁不住好奇地问。
2: 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你们姊妹三个还小，我要到集市上卖烤红薯才能供得起你们三个人的学费。走到集市上要走20公里路。
0: 母亲轻描淡写地说。
2: 那爸爸呢？
0: 还没等母亲说完，我便打断了他的话。
2: 他在外地工作，非常忙。
0: 母亲一如既往地微笑着。
2: 我低下头，继续为母亲搓脚，心里却百感交集。
0: 那个年代，在省城工作的父亲看中了一个妖娆的上海女人，铁了心回家准备和母亲离婚。那段日子，母亲无声地反抗着，时常暗自抹眼泪。父亲义无反顾地收拾行李离开，一走就是大半年，是母亲用她羸弱的肩膀扛起了这个家的重任，承担起我们姐妹三人的学费。也许我应该恨父亲，但母亲教会了我所有做人的美德，唯独没有教会我仇恨。我只依稀记得，几个月后，父亲终究心里有愧，重回到家里，看到母亲为了这个家累得身形佝偻时，他坐在门槛上抽了一整夜的烟。
2: 妈，你会怪爸吗？
0: 母亲微微一笑说道。
2: 他是个好人，如果不是碰到我，他完全可以找一个条件更好的女人。
0: 我紧紧地抱住母亲，动情地说，
2: 妈，你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0: 轻轻地替母亲那双依旧布满老茧的鞋穿好鞋袜，留意到满足的笑意在母亲眼角绽放开来，那些微笑掩映在绚烂的彩霞中分外温柔。走到湖的另一端，才蓦然惊觉这座湖名叫感恩湖。我和母亲仿佛置身于一片云海的城堡竹林的别墅中，看神态各异的石头上爬满苍绿的青苔，放眼望去是望不到尽头的延绵的大山。那一刻，我深刻理解了生命的永恒和灵魂的本质。此处莫非仙人来住过？若仙人真来过，又怎会舍得离开呢？沿途经过36级瀑布，和母亲一起看飞瀑流泉，沐浴于云海间，内心满意的是恬静、踏实、安全的感觉。有母亲的地方才有家，有家的地方才有爱。来到八仙过海景观时，母亲为我讲起了八仙的故事。母亲的故事并不精彩，甚至有些老套，但意味着母亲听她讲一个个老生常谈的故事，记忆仿佛回到了儿时。8岁那年，我不幸患上了麻疹，母亲急疯了，半夜三更独自背着我步行3公里来到镇上的诊所找张大夫。一路上我不断地说着胡话，母亲一遍又一遍地为我讲八仙过海的故事。每次听不到我的回应，她就会大声呼唤我的乳名，一是怕我昏过去了，二是为自己壮胆。后来我的一条小命捡回来了，八仙过海的故事也从此在我的回忆中定格，每每一起都不觉双目湿润。母亲讲完何仙姑，接着讲铁拐李。
2: 讲完铁拐李，又继续讲何仙姑。母亲老了，我不忍心打断她，任由她翻来覆去地将八仙的故事讲得语无伦次。母亲啊，你就是女儿心中最美的女神仙呢。

在山上走累了，我和母亲一起品尝了清淡美味的斋菜。不远处的亭台里点着一盏明灯，将每一位天涯旅人的心照得暖暖的。灯火闪烁，点燃心灯，心灯相传，生生不息。饭后，我和母亲一起漫步观音山的佛光路上，于菩提境中感受着这种飘然尘外的逍遥与自在。都市的浮华与喧嚣会令我的心日渐浮躁，但身处蓝天白云的观音山中，我却身如清风，心若明镜。我特地来到财神殿为自己求财，母亲守候在殿外，只笑不语。我在殿内为自己许了许多心愿，希望能大富大贵，彩票高中，职位步步高升，奖金水涨船高，希望自家的房子汽车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升级。待我贪婪地许完愿望时，走出殿门，却发现找不到母亲。母亲这两年很健忘，她生了我们三个女儿，如今都已长大成人，却分布在三个城市。只有在母亲过生日时，一家人才从各大城市飞回来聚到一起。我们一天天长大，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母亲却日渐老去，白发一增，记忆力也一天天减退。她有时还会把我们三个的小名弄混淆，但每逢大大小小的节气，以及我们姊妹三人的生日，他都会雷打不动地给不同城市的三个女儿打电话，并且每一个人的电话号码他都能记得清清楚楚。可如今，母亲到底去了哪里呢？我找了好几处景点，却依旧没有找到母亲。就在我急得快哭出来时，却意外地发现母亲跪在大悲殿门前，口中念念有词，希望大悲大慈的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四丫头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美满，保佑我们全家人平安如意。母亲许了很多的愿望，唯独没有一个愿望是留给自己的。我的两行泪不禁夺眶而出。观音山以他的仁爱之心，独特的人文文化润泽着众仙山，应护着这方土地上的子子孙孙。他厚德载物，慈悲天下，他教会尘世中的我们和谐自心，清净自心。这里没有黑暗，只有光明，这里没有仇恨，只有大爱。观音山似母亲，母亲是座大山，静默是最好的怀念与感恩。我长久地匍匐在观音山的土地上，感谢造物主赐予我这胜似人间天堂的美景，感谢上苍赐予我人世间最伟大的母亲最淳朴的爱。母亲，有您在，您的女儿不会走丢的。我搁下纸笔，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是父亲接的。爸，明天妈过生日，我下午到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云朵演唱的《我的楼兰》。这首歌曲啊非常经典，写的是呢一个距今1300多年前的凄美的爱情悲

楼兰古国，这个位于呢现在我国的新疆吐鲁番沙漠地区。那么曾经啊，那里有一个繁华的丝绸之路必经之路。故事的男主呢是一个战败国的王子，女主啊是一个战胜国的公主。王子呢因战败被俘在公主的王国为奴。后来啊，美丽的公主和英俊的王子相处之中呢产生了爱情，又由于两国之间的仇恨不能够在一起，最后啊两人这个私约逃亡。在躲避国王的追杀的时候呢，逃进了茫茫沙漠之中。两人在洁白的月光下抱在沙漠之中，又渴又饿。在临死紧紧抱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许下了诺言，永不分开。这首歌曲啊，用了象征比喻的手法，共浴沙河和一条弧线，表示北风吹形成的这种沙丘的样子，用月光织成披风为你御寒，可以见得王子对公主的心疼和无奈。后来啊，考古队当中呢，他们曾发现一对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白骨，至于是什么身份已无从考证。我们当它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来欣赏。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我的楼兰》。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芸京演唱的《偏爱》。《偏爱》啊，这一首歌曲呢是由葛大为作词、陈伟作曲、张芸京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发布于2006年的6月3日，收录在专辑《破天荒》当中。这首歌曲呢是为张芸京量身定做的，表达了对爱的执着与不离不弃的情感。歌词描绘了爱情的坚定与执着，尽管面临困难与阻碍，依然全力以赴地去爱。此外啊，这首歌曲作为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因其动人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而广受欢迎，成为 KTV 当中的热门曲目。我们一起来听《偏爱》。

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歌曲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喜欢你》。《喜欢你》这首歌呢，是中国香港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那么由黄家驹作词作曲， Beyond 编曲，收录于 Beyond 1988年9月6日。而后呢，由邓紫棋翻唱，在《我是歌手》当中，往届的有一期，那么邓紫棋演唱完之后啊，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说明邓紫棋在她的唱功和表演上，以自己的形式表演出了这首《喜欢你》当中的意境，深受大家欢迎。我们一起来听《喜欢你》。

人间烟火是程响的歌曲，这首歌曲以江南的景色和情感为背景，通过描述一个人在江南烟雨当中的思念所爱之人的场景，表达了生活的真实和美好。歌词当中的人间一场烟火意味着生命的短暂和珍贵，而你曾经盛开过则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怀念。歌词当中可怜良辰无多和静似无人说，表达了对时光流逝和人事变迁的感慨和无奈。整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展现了对爱情和生活的思考和感慨。我们一起来听程响演唱的《人间》。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7: FM 95.5。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下面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则来源于网络的小故事，餐桌上的爱。她是一个事业小有成就的女子，和所有美丽优秀的女人一样，她的身边不缺乏各种精品男人，但是她一直没有找到可以相互依托终身的另一半。在一次聚会上偶遇，她身边赫然多了个亲密无间的男人，不算英俊的外表，不是绝对优雅的举止，她和他光彩照人的在一起有那么一点不协调，她却丝毫不觉，而万千欢喜难掩其中。在席间呢，清淡的食物啊，吃得让人有些索然无味。终于端上来了一盘红红辣辣的大虾，一桌人顿时来了精神。在座的男士啊，都很绅士地帮身边的异性剥虾，白白嫩嫩的虾肉蘸了醋放进小碟子里，看着对方小心翼翼地吃完，露出会心的微笑。没有举筷，好像是在等着他剥虾给他。他剥了，却没有送进他的碟子里，而是送进了自己的嘴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他终于忍不住地看了一个大虾夹下去，他却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筷子，重重地放在了餐桌上，还很不客气地瞪了他一眼。众目睽睽之下，他没有恼羞成怒，却微微一笑，至此不再取筷，慢慢地饮了一杯茶水。我很惊讶，如此雷厉风行的女子怎能容忍这样的男人呢？错过了那么多优雅的男人，和这个有些粗鄙的男人在一起，她真的能得到幸福吗？以后时常遇到他们，总是同样的情节上演。他会毫不客气地倒掉在他前面热气腾腾的咖啡，没有理由地阻止他吃很多美味的食物，甚至啊，有时会夺下他吃了一半的饭。我简直愤怒，认为他们是一个不可理喻，一个是无可救药。等看着他们分手的大好结局，但是他们居然一直没有分开，打算结婚。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啊，满面生辉，像一个小女孩，喋喋不休地讲述着相爱的点滴，生怕呀错过了哪一个甜蜜的细节。后来我知道了，原来啊，女孩的胃一直不太好，稍微多吃了一些就会很难受。但是呢，控制饮食需要超长的毅力和耐心，而他呀，常常忍不住诱惑，不自觉的就多吃了起来。和他交往的那些男人呢，虽然被他再三告知肠胃不好，希望能够督促他节食，可他们呢，却无一例外的鼓励他可以多吃，只顾他吃得开心，不顾他吃完之后胃里翻江倒海。直到遇见他，尽心尽责地督促他吃饭饮食，他的胃病就再也没有犯过。原来啊，一个真正爱他的男人，不只是在乎他一时的喜悦，更关心他身体的长久舒适。

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不知道你是否也找到了为你督促饮食的那个男士呢？不知道这个男士，你是否找到了愿意为你心甘情愿听你话的女士呢？真正的爱情一定是细水长流，一定是在点点滴滴里感受到彼此的

都说呀，相爱容易相处难，我想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一定是会有许许多多的矛盾，但最终我们要看到的结局和结果呀，就是能够长长久久的在一起，此在这个当中呢，两个人能够彼此迁就，彼此牵挂，彼此容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那个心仪的他。

好啦，我们这个简短的小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由唐伯虎演唱的《落》。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由林俊杰演唱的《当你》。当你共鸣足，这个共鸣感十足，一想起啊，便能唤起许多听众朋友的回忆杀。

微的情绪变化以及热烈真挚的这个心动，从这个林俊杰当歌声当中啊流露出来，热烈与感动啊都沉浸在了这种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当你。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八心得道第33讲，李玄看完了这一碗净水里边的幻影以后，赶快把这碗净水还给了童子。他抬起头来这么一看，老君，老君冲他点头微笑，呵呵，如今你全都明白了吧，你前生有这样的根基，今生呢又悟道特别早，要由太白金星把你领出来的，霎时之间就能够来到我的门中。哎，可以说呀，自来的修道之人也没有像你这么迅速，像你这么快的，你今天才是入门的第一步，距离的登堂入室还远着呢。既然入门了，来来来，我就教给你一些修道的方法。老君就告诉李玄，修道之人要多游山水以涤心胸，要多立功行以建善果。我呀，先授给你这个吐纳之诀，还有导引之方，另外还有玄门的道经三卷，你可要记住，上中两卷能够呼风雨、驾云雾、招神兵、治雷电，下卷能穷变化之奇，能识未来之事啊！记住了吗？这李玄他没听，这还了得呀！哎呀，这三卷道经如此的厉害，来来来，我先把这个吐纳导引之功交给你吧。把这个导引之功跟这个吐纳之功交完之后，老君告诉他说，从现在开始，你啊就一个人到华山，也就是过去 我修真的洞府啊，那就是日观峰紫霞洞，到那儿自己学这个道经，自己修炼去吧。老君又一想，这么多年了，恐怕那个地方会有不少的妖魔呀。这样吧，我再送给你这么一口宝剑，这柄宝剑可以说呀，用之则长，卷之极细，放之可达万里，收之就在眼前。嘿嘿，除去上界的神仙以外，任何妖魔也抵挡不了啊。李轩一听这宝剑就这么厉害呢，接着老君就让童子取出来这三卷道经，还有这一柄宝剑，都交给了李玄，另外还教了教他这柄宝剑到底如何的使法，全都教完了，又让童子到后洞取出来道袍、道冠、丝绦、鞋袜，来吧，你赶快的穿戴起来。李玄呐，戴道冠、穿道袍、系丝绦，登上了鞋袜，往这儿这么一站。老君看了看，转过头来又瞧了瞧旁边的文史，你看怎么样啊？俨然的就像这么一名散仙了啊。嗯，你去吧啊，还是让你的文史师兄把你送回洞府，记住三年之内要把这些功夫用完，三年之后你再来见我。说完这话呀，老君又是把眼一闭，文史知道啊，这就应当磕头退出来了，所以带着李玄磕完头了，李玄就带着这个道经宝剑跟着文史先生就出了祖师殿。等离开了八景宫了，两个人呐仍然是驾云就来到了华山的紫霞洞。等到了紫霞洞了，这么一看，哎呀，这儿是十分的荒凉啊，洞里边有不少的尘土，洞外边是杂草丛生，哎，怎么到了这种地方。

从怀里边掏出这么一面小镜子来，不大，也就是比这个烧饼啊略微大这么一点儿。把这个东西就挂在这个洞门口这儿，有什么作用呢？我告诉你，有那个造横不深的小妖小怪，他们就不敢进来了。另外，你夜里边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可以照得如同佛咒一般。哦，这么神奇呢？来来来，我给你挂上啊，我给你挂好喽。另外，我再教给你这么一个呀，定身法，定身法啊。万一你也不是老在洞里边待着呀，你要是出去碰见这个小妖小怪了怎么办呢？就用这个方法，凡是那个道行不太深的，你一念那个定身法的绝咒，哎，马上他们站那儿就动弹不了了，这就叫做定身法，是吗？赶快的又教给他这个定身法的口诀。教完了之后，文史先生啊，洞里洞外看了看，哎，师弟，真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当师兄的还真有点不大放心。这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有什么不放心的？你这个吃喝怎么办呢？你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烟火呢，就在这儿你一个人动饿，你怎么能够抵挡呢？那师兄怎么办？怎么办？我呀送给你两个仆人，在这儿给你找粮食，给你做饭，给你打扫打扫这儿的卫生，好让你安心的能在洞府里边修炼。哦，那么上哪儿去找仆人去？那有吗？哎，你可真糊涂。怎么那凡人能上得来吗？我不是上来，你一来你的根基与众不同，二来你临上山的时候，那个王大官不是送给你这么一粒金丸吗？啊，是啊，你可要知道这个金丸呐，那是神仙所制，就是借王大官的手来嫉妒这些学道之人。如果要没有这个金丸的话，你这几天，嘿嘿，冻饿，那你受得了吗？正是因为这个金丸的药力，但是有一样，这药力有限。药力只要是一用完的话，你立刻感觉着也冷，你也觉着饿呀，那可怎么办呢？我不是说了吗？我送给你两个仆人，咱们把这个有仙缘的妖怪收下两名，让他们听从你的指使，你看怎么样啊？李玄这么一听，怎么？哦，马上这就要收妖啊！只见文史先生掐诀念咒。立刻来了不少的土地。哎呦，上仙上仙，您有什么法旨？您有什么法旨啊？这个文史先生对这些土地特别的和气。哎呀，列位列位，把你们给请来了，没有别的，我想问问你们，这个山前山后山左山右的，到底都有什么样的妖魔呀？这么一问，您看这些土地吧，一个个把脑袋们一低呀，哎，这哭丧着脸。上仙，您可别提了。自打这个老君呐，祖师走了以后，您知道这是一片荒凉，有了很多的妖魔呀。要说这个妖魔里边最厉害的，无外乎就是那个兔子精跟那个雉鸡精这两个家伙呀。那兔子精经常的变换成男子模样，他去勾引人家良家妇女，去取人家的千红。那雉鸡精呢，自然的会变成啊漂亮女子的模样，去迷惑那些良家的男子，他踩人家的鸳鸯，然后再把人家给吃了。哎，你说他们这么一搅闹，这还得了吗？哦，没别的，我打算呢把这二妖都给收服喽。你们看，这是我的师弟啊，这可是天上的仙人，另外呢他也是祖师的弟子，让他在这儿修炼，他初来乍到的，如果说有什么事儿，你们大家可都得帮衬帮衬他，只要他大道修成，到那个时节
也绝忘不了列位。

0: 的好处啊。哦，是是是是是，我们记下了，记下了。没有别的事了，我看列位，你们就请回啊。哎，谢谢你们了。哦，您太客气，您太客气。这些土地呀，立刻全都退去了。李玄一直在旁边看着呢，心想：我这师兄怎么这么大本事啊？哦，这么一掐诀念咒，立刻这土地爷全都来了。师兄，您这是……哎，这算什么呀？我跟你说，那个道经里边全都有，不出俩月你也就全都会了。那么，但是现在，哦，为了应急吧，这样。我把这个口诀也交给你，只能够用急之用。师弟，你可一定要记住啊，别看我们这么一念咒能够把这个神呐、仙呐给拘来，但是可不是说我们的身份比人家高，因为凡是在道之人呢，都要替天行道，各有职责，人家来这是人家的职责所致，知道吗？千万千万的不可傲视，一定要对人家也恭恭敬敬的。另外还告诉你，我们必须得呀，心中没有杂念。如果说心中有杂念，即便是把人家给拘来了，人家可以不听咱们的使唤，甚至于有那道行深的还要跟咱们抗衡一番，到那个时节咱们可就是有过了，也会遭到天谴的。是是是，师兄之言我一定牢记肺腑。嗯，这就好了。既然这样，师弟带着宝剑跟着我，咱们去收妖去。啊，师兄，刚才您可没问土地说这二妖在什么地方呢，咱们上哪儿去找去？嗨，这还不好办吗？咱们不是有慧眼吗？你想当初我救你的时候，不是在空中这么一看就瞧见你在铁锅里边洗澡呢吗？哈哈，师兄您别提这件事情了，别拿我取笑了。来来来，跟我出动。两个人呢就来到了山洞外边。这文史先生往东边这么一看，师弟你看，就在东边那儿有这个青气，有这个黑气，那就是妖气，妖精就在那儿呢。是吗？李玄呢使劲的看了看，他呀就知道那跟别人不一样，至于说什么妖气，现在他那看得出来呀。走吧，带好宝剑，随着两个人驾着云，立刻就往东边这个妖气方向过来了。来到这儿的上空，摁住了云头，到了下边仔细观看，这儿啊感情是这么一个大山沟，还有这么一座大山洞，洞前面呢有不少的小妖在这儿啊折跟头打把式，正在嘻嘻笑笑的一块在这儿玩耍呢。猛然间这些小妖们发现他们了，可把他们吓坏了，有的是目瞪口呆呀，有的摸过头来噔噔噔噔噔噔赶得快的就往那个山洞里边跑。文石告诉李玄，师弟你看吧，用不了一会儿的功夫，那两个妖精马上就会出来了，也就是他的语音刚落呀，眼瞅着从那个山洞里边一男一女带着不少的小妖出来了。他们抬头一看，那男的对那女的说，师妹看见没有，你的口实来了，这两个全都归你了。那个女的立刻上前呢，哎呦，二位道长，你们来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吗？只见文史先生脸色往下这么一沉，哼哼，到这儿来就是救你们来了。
1: 说什么呢？救我们？告诉你们说吧，怕只怕你们来到这儿就再也回不去了。
0: 说着话呀，这二妖把手这么一挥，呼啦的一下上来有那么好几百名小妖，哎呦，就把他们二人团团的围住啊。李玄这只手啊始终攥着宝剑把呢，心想这是捉妖啊，万一不好我马上拽宝剑。一看这小妖全都围上了，沙楞他就把这口宝剑呢给拽出来了，心里边只要这么一想，杀这些小妖， 就这口宝剑唰唰唰唰唰，立刻是万道银光啊，眨眼之间就眼瞅着好几百名小妖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躺地下了，也有掉脑袋的，也有掉胳膊掉腿的，好厉害呀、啊、这二妖这么一看，这还了得吗？这两个妖怪啊，斗丹田噗，从他们嘴里边就喷出了这么一股的清气，呵，这个臭啊，恶臭恶臭的，直往人鼻子里钻。这李玄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昏过去了。文氏先生看到这儿，不由得气往上撞，大喊了一声：“孽畜，休得猖狂！”把这二妖给吓得呀，肉肉肉肉肉赶快就往西边跑下去了。文氏先生驾着云在后边追，一边追一边掐诀念咒。紧接着这雷电二神驾着云立刻过来了。哎呀，上仙有何法旨？上仙有何法旨？文氏先生用手一指着二妖，看前边跑的两个妖怪，一个是兔子精，一个是雉鸡精，有请二位尊神赶快的让他们现出原形。可是有一样，不要伤害他们，我留着他们有用。遵法旨，遵法旨。雷电二神立刻驾着云就追下去了，就围着这个二妖啊，唰一道闪，咔啦一道雷，唰一道闪，咔啦一道雷，把这两个妖怪给吓得呀，立刻就往地下这么一趴，连连的喊叫：“哎呀，大仙饶命！大仙饶命！大仙饶命啊！”随着在地下这么一滚，现出了原形，一个是这么一只大兔子，一个是这么一只大雉鸡。文氏先生驾云来到他们的身旁：“你们两个从此以后要听从我的指挥，听从我的调遣啊，愿意吗？”这二妖赶快啊，口吐人言：“是是是，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愿意跟随您，哪怕是牵马坠镫，我们心甘情愿，再不变心。如果要是变心的话啊，就让雷把我们给劈死。”文氏先生赶快冲着二神这么一记手：“哎呀，有劳二位，你们请回吧。”雷电二神这才驾云离去。把这二妖叫起来，你们还换成人形。俩人这么一转，又换成了人形，仍然是一男一女。随我来吧。等回来再一看，这李玄呢，仍然躺在那儿昏迷不醒。文氏先生是大喊了一声：“师弟醒来！”紧跟着扑这一口仙气，李玄坐起来了，微睁二目这么一看，师兄带着二妖过来了。这两个妖怪赶快跪在地下给李玄磕头。文史告诉李玄：“你看，现在把他们已经收服了，从今以后他们就听从你的指使。师弟，你就给他们起个名字吧。”李玄想了想：“还是师兄您给起吧。”“哦，好。我看那个兔子们一天到晚的盘树上山下坡，怎么着，给他起个名字，就叫做颠颠吧。”“哎，是，我叫颠颠，我叫颠颠。”一指的雉鸡精，他呢能够翱翔半空，能够飞到海上。哎，这么着，就给他起个名字叫做飞飞吧。“是，我叫飞飞，我叫飞飞。”“颠颠飞飞，来，我告诉你们，这是我的师弟，他也是个仙人，是祖师的弟子，要在紫霞洞那儿修炼三年，你们好好的伺候他，只要他大道得成，告诉你们，你们也会有很大的好处的。”这二妖怎么已经感觉有这么好的事情呢？遇见真仙多难呢，我们可以修成正果。跪在地下就磕头啊：“行了，跟着我们回宋吧。”文氏先生又领着他们驾云又回到了紫霞洞。来到紫霞洞了，文氏先生又嘱咐了李玄一番：“你要好好的在这儿修炼。”“是，师兄您放心吧，我绝不会虚度光阴。” 好，又告诉颠颠和菲菲，你们在这儿要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如果说一旦要有二心的话，我在昆仑山这儿，我立刻知道用掌心雷要儿的性命。是，不敢不敢。说完话呀，只见文史先生他们一跺脚，唰一道金光腾空而去，把这二妖给吓得呀，跪在地下是不住的磕头啊。送走了文史先生了，您瞧这俩妖精吧，这可忙啊，怎么得打扫洞府啊，外边的这个杂草全都给去掉了，又移来不少的鲜花，这个洞府里边呢，什么叫主洞啊、侧洞啊、后洞啊，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白天他们下山找粮食啊、取水啊，回来煮饭呢、啊、就这么小心翼翼伺候着。那么李玄打这儿以后呢，他呀就能够在这儿安心的读这个道经，就按照祖师教导的方法，在这儿是不断的修炼。这么样一来啊，李玄这心里边可踏实多了。嘿、哎、嘿，毕竟有这么二妖在旁边服侍着他呢，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事情，告诉他们两个人，他们立刻就给你搬去了。可是有一样啊，李玄到了夜间，只要一打开这个道经，从这个经卷里边就发射出来是万道霞光。这么样一来，就惊动了山里边的众妖。这些妖怪感觉，哎呦，紫霞洞那儿怎么又放出奇光异彩来了？肯定那儿有宝。这妖怪一个个都想着到这儿来夺取这个宝物来。这天夜里边，飞飞颠颠呢，在外边跑的也是累了，就在后边这个侧洞啊，分别全都安歇了。李玄一个人在前边主洞这儿正在观看经文，猛然间就从外边啊慌慌忙忙的跑进来这么一个穿白褂袖的年轻女子，口里喊着：仙师救命，仙师救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明天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你的小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0: 二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0: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0: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安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 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0: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1: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11: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2: 全部动了，全部动了，北港运河02在进服务区准备离泊。
13: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4: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3: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15: 本次测试呢通过啊，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7: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6: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引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8: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9: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20: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21: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22: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 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0: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0: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0: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蚕窝和西风草继续给河南、河北、湖北等地带来强降雨，各地如何应对？后续还有哪些地区强降雨可能杀出回马枪？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伤亡人数上升，该国为地震遇难者举行3天全国哀悼，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0: 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如何看待这两个首次，国产出海的爆发式增长怎样延续？
1: 中国之声记者沉浸式体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大体检，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通航前平陆运河还将迎来哪些大考？
0: 名厨亮灶竟成客人吃播，意在让后厨公开的摄像头为什么对准了食客？这类违规直播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声，新冠药物配备充足，疫情波动未影响医疗秩序。感染之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新冠特效药人人都适用吗？
0: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首次邀请外军舰艇在此开展双边海上科目演练，传递哪些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五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一线开展工作。北京市气象部门昨晚八点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随着暴雨预警解除，全市交通运行秩序有序恢复，公交专用道今天全天仍可借用，明天早高峰起恢复常态化运行。今天零点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终止应急避险服务，恢复常态化交通通行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收费优惠政策。今天首班车起，市郊铁路 S2 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全面恢复正常运营。再了解其他方面，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同一天称，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黎以美3方6月26号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南苏丹卫生部长12号表示，自2025年9月以来，南苏丹卫生部门已登记1721例霍乱疫情死亡病例和110574例确诊病例。此次霍乱疫情已遍布全国9个州、55个县和3个行政区，是南苏丹迄今最大规模的霍乱疫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关注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对多地的影响。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黄淮中西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华北中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我们先来关注这一轮强降雨的中心河南。从十号早上七点到昨天晚上七点，河南全省大部出现大到暴雨，黄河以南出现大暴雨，全省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叶县长村，达到497.3毫米。
3: 省会郑州平均降水量是172.3毫米，直到昨天夜里还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郑州市先后调度11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组织小型水库预泄，确保上游来洪有序下泄。郑州城区两河一渠保持金水河1座钢坝，熊耳河及东风渠14座橡胶坝全部塌坝运行。

0: 目测当前区内的这个行洪压力相对小了很多，因为有少数的河段隐约我已经甚至可以看到河床上的淤泥和水草。那么因为昨天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呢，东风渠的水面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主持人。
1: 那小辉，现在也正是早高峰哈，你有没有看到道路积水的情况，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大不大？
0: 好的，东风渠的两侧呢，有少数的这个路边上的一些就是快临到这个人行道上的一些少量的积水。那么今天一大早呢，我们也是沿着这个东风渠，从郑州市这个北环到花园路这一段观察了一圈，发现呢沿线呢有多个地下排水口都是处于完全开放的状态。同时在一些重点的位置，比如东风渠的这个花园路和东风路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郑州市民都很熟悉的一个每逢降雨都会产生大面积积水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里的地下排水口呢，不仅是完全打开，而且多个排水口上面都插上了有一人多高的指示牌，指示牌上有大大的非常醒目的大大的危险两个字，并且上面注明由市设施事务中心摆放，目的就是防止一旦出现积水，提醒行人注意，这里是一个处于打开状态的排水口，防止踏空。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郑州市的城市的这个早高峰一般是从7:30左右开始。目前的路上的这个交通状况还算理想，并没有出现特别的拥堵。但是相信过一会儿呢，上班潮就会来临。主持人，
1: 好的，胡晓辉。
2: 目光转向湖北，湖北这轮强降水主要集中在北部。11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4点，襄阳市和十堰市两个市的7个县区雨量超过200毫米，雨量最大是古城县南河镇，达到400.3毫米。
1: 在襄阳主城区，大部分街道累计降水量也达到了200毫米以上。截至昨天，襄阳有220座水库超汛限，最高时有10座水库超设计水位。目前，当地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有序，各类风险总体可控。截至昨天下午，襄�阳全市已累计转移撤离12108人，转移安置群众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襄州区火牌镇南王村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徐伟。徐伟，大家在安置点的吃喝住还有各方面的条件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我在安置点看到啊，转移到这里的群众啊，能够吃上热气腾腾的泡面。那安置点呢，还为群众保障有像被褥、凉席、毛毯、开水还有矿泉水等等，但是目前呢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那由于进村的道路因为积水较深，那出入受阻，是安置点的物资啊主要依靠橡皮艇以及一些特种的车辆才能够运输进来。那么昨天跟我一起来到安置点负责物资运输的司机介绍，今天上午他和车队还会组织一批食物运送到安置点。那其实啊，这个车队是民间自发组织的救援力量，那这两天呢，他们就是这个村能够物资充足的重要保障。那我注意到啊，安置点多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那因此安置点还设有村医来进行24小时的值守。目前转移过来的群众物资是能够得到保障的，而且啊情绪稳定。12号受持续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影响，襄阳市5条中小河流水位迅速上涨。那紧邻小清河的南王村有2个小组因为地势低洼积水比较严重，那当地也是组织了干部志愿者连夜的挨户敲门，那组织群众向地势更高的安置点转移。村里是将福利院以及村委会作为临时的安置点。那截至目前呢，南王村共转移安置群众190人。那村民介绍啊，村里是提前2天就进行了预警，提前转移了一些粮食物资到安置点，还帮助村民把一些重要的物资转移到了家里的2楼、3楼，还安排人进行巡守。那据了解啊，截至到12号下午的3点，襄阳市是已经累计转移了人员14000多人。那各地啊已经设立了临时的安置点，来保障群众的生活平稳有序。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徐伟。
2: 再来看一下北京，前天到昨天受白海豚及其残涡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市遭遇了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各区降雨量极不均匀，最大降雨量和最大雨强都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镇，为206毫米、96毫米每小时。顺义、延庆等地短时雨强比较大，昌平小时雨强突破了历史极值。
1: 昨天晚上影响北京市的降雨云团已经减弱，北京市气象台昨天晚上8点解除暴雨程。

0: 色预警，北京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1: 在应对这轮强降雨的过程当中，很多北京市民呢并没有慌张，大家最多买出两三天的菜来。这是大家随时能够看到超市和菜市场货架上充足的供应所带来的底气。
0: 而这背后，在北京的菜篮子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已经连续三天保持在2万吨以上，确保大雨之下市民餐桌菜不缺菜不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2: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时，持续的降雨已经明显减弱，一辆辆装满蔬菜的货车停在摊位前，卸货、分拣、称重、装车，秩序井然。一位经营芹菜的商户戴先生告诉记者，他销售的芹菜主要来自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这几天产地供应正常，运输也没有受到明显影响，因此菜价较为平稳。
3: 今天卖的比昨天还便宜，又回落了价格，属于正常波动这个价格，
4: 货充足，货源产地也不缺货。
2: 从整个市场来看，一些蔬菜价格有涨有落，但总体波动不大。昨天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87元，与前两天基本持平。价格平稳的背后是供应量支撑。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工作人员童伟介绍，昨天市场蔬菜上市量达到2.12万吨，已经连续三天保持在2万吨高位。
5: 上市量比前两天还有所增加，加权平均价处于一个持平的状态，大部分的蔬菜是稳中有降的居多，个别的小幅上涨。
2: 2万多吨蔬菜每天能够持续进入市场，这背后离不开提前调度。童伟介绍，市场实时监控各大品类供应状况，从而进行及时调度。同时，对于土豆、大白菜等相对耐储存的蔬菜，市场也协调提前增加储备，为极端天气下的供应再加一道保险。
5: 我们收到这个红色预警之后啊，第一时间通过市场的微信公众号、各个商户交流群以及电子大屏，把这个防汛的信息以及保供的信息充分的传达给每一个商户，联系北京周边以及北京以北产地的货源。随时做好准备，保证市场蔬菜供应的一个稳定性。
2: 市场协调货源，商户也在主动增加备货。在新发地经营了十多年的商户杨先生告诉记者，他平时一次备货茄子大约35吨，为了应对这轮强降雨，他多准备了20吨货。
6: 多备了，之前35吨，昨天备到50多吨，供应量是没问题的，价格、产量啊、品质都是没问题。
2: 不仅要让菜进得来，强降雨期间还要保证市场里的车走得动。记者在新发地市场看到，虽然采访时市场内并没有出现明显积水，但在部分地势较低区域，大型抽排设备和工作人员早已经是提前到位，一旦持续降雨造成积水，能立即启动抽排，尽快恢复道路通行。从批发市场再往下游走，零售端同样也拿出了保供应、稳价格举措。据了解，为了让市民在极端天气下依然能够买到平价菜，有大型连锁超市提前与多个产地达成民生蔬菜协议采购，针对土豆等耐储存的根茎类蔬菜，储备量较平时提高了200%，即使短时间运输受到天气影响，也可以通过库存及时补充。在丰台区一家连锁超市门店，记者看到蔬菜货架上品种比较齐全，工作人员不时把新到的蔬菜补上货架，现场并没有出现集中抢购的情况。超市经理孙先生说，
7: 蔬菜都是从新发地那边直采过来的，我们保证不断供不涨价，货量充足，顾客可以放心选购。
2: 保供措施最后有没有效果，市民买菜时的感受最为直接。北京市民唐女士，
8: 我原本以为下雨天菜挺抢手的，就想着来超市提前囤一点，结果也没时间，然后今天来超市发现这个菜都还挺充足的，价格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0: 预报显示，今明两天白海豚残窝将向东南方向移动，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尤其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强降雨将会杀出回马枪，需要防范雨区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9: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0: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救援的最新进展。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同一天称，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4: 据哥伦比亚方面12号的消息，该国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全国哀悼期间，哥伦比亚所有公共建筑及驻外使领馆降半旗向遇难者致哀，并向遇难者家属表达慰问与支持。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4: 卡利市是这次哥伦比亚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当地救援进展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在卡利的探访情况来看，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在探访的几处建筑倒塌现场，记者看到红十字会救援人员、消防人员以及自发赶来的志愿者在废墟上展开搜救，他们使用电钻、铁锹等简易工具破拆建筑残骸，随后组成人墙，将碎石一块块传递出去，再装上附近的卡车运走。那么现场还有一些来自当地大学的医学生准备为获救人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另外呢，周围也有不少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水。目前呢，卡利医疗卫生系统继续维持红色警戒状态，当地也采取特别措施保障伤员救治和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那么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一些区域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部分道路上的红绿灯没有正常运转。当地的一名居民告诉记者，卡利南部的3个区还是没有恢复供电。
3: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经核实，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那么怎么去理解新能源汽车迎来的这两个首次？当前汽车市场表现出现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9: 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

0: 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经达到 68.1%， 相当于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近五成。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汽车集团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向记者表示，
2: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四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九月份。
0: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也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0: 此外，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大功率充电枪建成超过18万个。近期，多项“十五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4: 紧扣“十五五”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作为打通西南内陆到北部湾最便捷出海通道的重大水运工程，平陆运河昨天上午正式启动实船试验。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九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
7: 纸上测算不如实船试水。本次试验共调配四艘代表性船舶，将沿平陆运河的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的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 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6: 从2022年开山破土到如今的巨轮试航，经过4年的劈山开路，这条世纪运河迎来了通航前的重要大考。实船试验具体都会验证哪些项目和指标？又如何为通航后的安全航行提供支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8: 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顺不顺畅，只有船跑起来才知道。我此刻正在一艘5000吨级的货船之上，稍后这艘货船就要进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一次实船试验。
9: 可能大家会想问，平陆运河通航前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道理特别实在，纸上数据再完美，不如真船真人实景跑一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说，航道船闸说到底都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状况，把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10: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明天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5: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3: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5: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扎实开展进水电梯专项处置工作。
13: 敦化市召开2026年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会。
5: 城管执法局整治小区周边环境乱象。

为切实做好进水电梯安全防范工作，保障人民群众乘梯安全，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监管职责，扎实开展进水电梯隐患处置工作，多措并举筑牢电梯安全防护网。受近期天气影响，造成进水电梯达300余部，严重影响居民的乘梯安全。自7月份以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以住宅小区、商场、医院为重点，为及时化解进水电梯安全隐患，督促电梯维保公司联合使用单位对进水电梯采取断电、锁梯停运措施，逐台摸排进水电梯损坏情况，建立隐患台账，明确受损设备基本情况，从源头防范进水电梯带来的安全风险。为保障居民早日恢复正常乘梯出行，执法人员督促电梯维保公司组建应急抢修力量，对进水电梯开展断电烘干、线路检修、安全部件校验等全面排查检修，严格执行检修流程。泡水电梯必须经维保自检合格，确认无安全隐患后方可恢复运行，未完成检修的电梯不得投入使用。水退之后，不少居民不了解进水电梯潜藏的安全风险，急于恢复电梯正常使用，对电梯临时停运存在不理解情绪。执法人员赶赴小区现场，实地查看电梯受损情况，向居民细致讲解电梯遭水浸泡后线路部件极易发生故障的安全隐患，说明电梯需检修合格后方可使用，面对面做好安全科普和情绪疏导，争取居民的理解与配合，兼顾特种设备安全底线和群众现实民生需求。下一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跟踪进水电梯整改进度，开展进水电梯隐患排查，坚持安全监管与民生保障并重，压紧压实各方主体安全责任，切实把特种设备安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守护好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为规范农机购置补贴核验审核流程、筑牢补贴资金风险防线，提升惠农业务办理质效，近日，敦化市农业机械管理总站组织召开2026年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会，全市农机经销企业负责人参会。会议结合农业农村部农机核验工作规范，逐条细化补贴全流程审核标准，明确五大核心工作要求。一是严格规范各类支付凭证审核，区分全款、分期、银行贷款、以旧换新、融资租赁等购机模式划定办理标准。二是强化机具抽检监管，建立年度不定期专项抽检机制，要求经销商售前向购机群众告知抽检规定，严厉打击恶意骗套补贴行为，守住资金安全底线。三是压实机具现场核验要求，除牌证管理类机具和大型成套设施类机具外，其余补贴机具需全部到场核验。四是规范线上线下申报操作，农户通过补贴 APP 申报时，需完整准确填报信息，避免资料退回，延误办理进程。会议强调，各经销企业要严格落实本次细化规则，规范票据开具与材料报送，经办人员严把资料审核、现场核验关口，常态化开展机具抽查，以标准化、闭环化管理保障2026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公平、安全、高效落地，切实维护农户切身利益。

0: 在前程小区周边的田地空间及背街区域，污水淤积问题较为突出。近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聚焦该小区周边污水淤积等民生痛点，开展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城管执法局迅速制定整治方案，精准部署作业力量，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清理整治，重点对淤积污水进行疏通引流、清淤排污，现场科学铺设引流管道，将空地积存积水有序导入周边地下排水井，全面清理沉积淤泥及腐烂杂物，并对作业区域进行全覆盖消杀，多措并举，稳步推进问题整改，从根源上治理污水异味问题。本次整治共投入作业人员30名，调度钩机2台、发电机1台、4轮拖拉机2台、翻斗车5台，同步推进排水引流、淤泥清理、杂物转运等多项工作。目前，整治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城管执法局将持续践行为民服务宗旨，以精细化治理守护整洁的人居环境，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上半年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增长28.0%。
0: 今年7月，全国受理网络举报1778.5万件。
2: 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人民网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源头活水。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9.5%。新产业新赛道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与去年同期持平，为扩内需促消费注入新动能。高技术服务业加速壮大，信息传输和软件技术服务业新设企业32.2万户，同比增长3.3%；检验检测服务业新设企业1.6万户，增长43.9%；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新设企业45.9万户，增长6.8%。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装备制造业向高端迈进。上半年，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设企业2.8万户，同比增长2.5%。其中，智能装备制造业增长6.4%，城市轨道装备制造业增长4.4%，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6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到33.0万户，上半年新设1.5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129.4%，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24.2%。

人民网消息，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78.5万件，环比下降0.5%，同比下降5.1%。其中，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受理举报74.1万件。各地网信举报工作部门受理举报57.7万件，全国主要网站平台受理举报1646.7万件。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表示，目前全国各主要网站平台不断畅通举报渠道，受理处置网民举报，欢迎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网络综合治理，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新华社消息，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公布十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十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例如，杨某国团伙以现金奖励为诱饵，诱骗群众实名注册电商账号及营业执照后倒卖，为洗钱等犯罪提供便利。吴某通团伙则通过指使内鬼入职某房产中介公司，获取内部系统权限，再利用技术手段批量爬取并倒卖经纪人信息，供装修公司推销业务使用，并按比例抽成。目前十起案件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处置。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

0: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相约服贸，共话未来”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将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本届服贸会，这也是服贸会历史上首个独立担任主宾省的西部省份。据介绍，广西高度重视此次主宾省工作，目前已组织全部14个社区市、10个政府部门、60家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重点企业，共200余人报名参展参会。本届服贸会期间，广西将推出“一加一加四”活动矩阵，核心展馆广西综合馆以“数智贵贸，链通东盟，中国至东盟 AI 合作高地”为主题，采用沉浸式数字交互布局，社区厅迎宾区、国家级平台联动数据墙、AI 应用场景展区、跨境数字服务展区和广西特色服务贸易展区5大板块，重点展示广西人工智能面向东盟的场景应用，以及平陆运河、跨境物流、中医药康养、文化出海等领域成果。9月9日下午，广西将携手北京市、海南省，在服贸会全球贸易峰会会场共同举办面向东盟数字贸易合作推介会，主题为“数联东盟，贸通未来”。共建数字贸易开放合作新生态，届时将集中展示 3D 差异化优势，签约一批合作项目，并联合启动面向东盟数字贸易开放合作高地建设。此外，防城港市、南宁市以及广西文化和旅游厅还将在服贸会期间分别举办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产品展暨国际药械出海对接活动、数字服务出海对接活动、遇见广西文化旅游展演集市等4场专场活动。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零含量标注不规范食品企业被处罚。
0: 新疆优化调整旅游景区内自驾服务费收取标准，

央广网消息，近期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查处一起委托生产食品案件，涉事企业违规使用商品条码，且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等含量声称未按标准标注成分含量，该局依法对企业作出处置。据了解，今年初，延庆区市场监管局接到群众举报，反映一家企业委托生产的食品存在商品条码使用、食品标签不合规问题。执法人员调查核实，该企业作为食品委托方，违规使用受托方的厂商识别代码及商品条码，同时产品外包装标注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却未依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标注对应成分含量，标签标注存在明显问题。据执法部门介绍，依据《商品条码管理办法》规定，委托他人生产的商品应当使用委托方注册或者备案的厂商识别代码和相应商品条码。涉事企业违规套用受托方条码，监管部门依法责令其整改。企业在标签上强调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却未标注对应成分含量，违反了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延庆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

0: 人民网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日前发布通报，联合有关部门指导全区4A 级及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优化调整收费模式和标准。通报明确，各景区制定优化调整方案，按程序报备后，原按人收费、按车收费全部改为按车收费，车型以机动车行驶证核定载人数为准，五座及以下价格均不超过每车120元，6至7座不超过每车180元，8至19座不超过每车300元，20座及以上不超过每车600元。执行方案分两种情况，原按人收费的景区，新方案不晚于8月20日0时起执行，此前为过渡期，价格均不超过每人30元。原按车收费的景区，新方案不晚于8月12日0时起执行，不设过渡期。各景区新方案将于近日向社会发布。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天然糖类或为人脑进化提供重要能量来源。人民网消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和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团队最新研究发现，在烹饪技术出现之前，水果、蜂蜜以及其他天然糖类可能曾为人类大脑进化提供了重要能量来源。相关研究发表于最新一期科学杂志。长期以来，科学界普遍认为肉类摄入增加为人类大脑扩张提供了重要动力，但此次研究提出了另一种解释，碳水化合物。尤其是水果和蜂蜜中的天然糖类，也可能是推动人类大脑演化的重要因素。团队建立了一套覆盖约400万年人类进化史的模型，用于分析不同阶段人类祖先对于葡萄糖的需求，以及可能获取葡萄糖的食物来源。他们提出了必需葡萄糖需求量概念，及大脑、红细胞、肾脏以及生殖相关组织，包括胎儿、胎盘和乳腺，维持正常功能所必需的葡萄糖量，并将其与不同演化阶段的饮食结构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大脑体积增加，葡萄糖需求也随之增加。最早的人族，如著名的 Lucy 南方古猿，其大脑大小与黑猩猩相当，以及早期的能人、直立人，很可能高度依赖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尤其是水果。研究发现，随着火的使用和烹饪技术发展，地下植物中的淀粉逐渐成为人类获取葡萄糖的重要来源。但谷物进入人类饮食体系的时间相对较晚，目前发现的最早种子研磨证据距今约6.5万年，生殖过程可能进一步增加了人类对碳水化合物的需求。团队估计，怀孕和哺乳期女性需要更多葡萄糖，以满足胎儿发育、胎盘形成以及乳汁分泌的能量需求。眼下盛夏高温高湿，饮食、出行、减脂、作息都有不少需要留意的细节。今天给大家带来几条实用提醒。首先是户外防暑出行提示，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紫外线强度最高，气温也达到全天峰值。没有要紧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外逗留。如果必须外出，穿戴好遮阳帽，薄款长袖防晒衣，随身带上温白开水，不要大口猛灌冰水、含糖饮料。长时间走路或者劳作后，要是出现头晕乏力、心慌出汗、恶心闷热的情况，马上前往阴凉通风处坐下休息，小口饮用淡温水，预防中暑。第二点是夏季饮食安全提示，高温环境下细菌繁殖速度很快，凉拌菜、卤味、剩米饭、肉类熟食在室温下放满2小时就存在变质风险，吃不完要立刻密封放进冰箱冷藏。 隔夜熟食再次食用时，一定要彻底加热透。切开的西瓜、榴莲、芒果这类高糖分水果，保鲜膜封严再冷藏，尽量在48小时内吃完。果肉一旦发酸，酒味浓重，就要直接丢弃，切勿继续食用。另外，热性水果适量品尝即可，一次吃太多容易燥热上火，吃完多喝温水缓解。第三点是肠胃养护提醒，夏天大家都爱吃冰水果、凉拌麻辣小吃。冷热混杂，重油重盐很容易刺激肠胃，容易腹胀腹泻。脾胃敏感人群尽量少吃生冷，调味少盐少辣，避免加重身体水肿。同时不要一次性大量进食，七分饱既能减轻肠胃负担，也更利于体态管理。最后给减脂节食人群一个重要提示，很多朋友为了快速减重，长期不吃晚饭，极端空腹会降低自身基础代谢，不仅很难掉秤，还容易胃痛，夜间失眠，脸色暗沉。想要控制热量，晚餐可以少量吃水煮蛋、绿叶青菜，少量低糖果蔬，轻微饱腹即可，搭配饭后短时间慢走，才是健康稳妥的减脂方式。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这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0: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2: 百年未有之变局，15擘画宏愿新章。
0: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2: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0: 讲好1万余平方公里一江17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2: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0: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2: 以薪火为芒，一览40春秋。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仲阳，欢迎您在这一频率这一时间锁定中波126.5千赫调频95.5兆赫，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0: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继续在为您开通当中，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些您生活当中的新鲜人、新鲜事儿。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跟朋友们告知的是一则非常沉痛的讣告。
0: 嗯，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0: 朱镕基同志呢，是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
1: 没错，
0: 嗯，
1: 提到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其实呢，我们当然没有资格对他评价。今天我们说到的只有怀念。我记得每一次在关注他在任期间的记者招待会的时候，都是全国。